也有两个公子，叫王德仁，还有王德义，来见交际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几人过来以后，哎呀，多谢这几位义士，您帮忙呀！如果您不出手相帮，赵王庄就得惨遭这些匪患的糟蹋，我们非常的感激。赵员外吩咐人是杀猪宰羊，要庆贺一番。这赵员外和王员外这一商量，我说几位义士，您贵姓高名，能不能赏下来？焦继征一笑，说我们是无名少姓，浪迹江湖。我呀叫焦继生。徐明高就说，我呀叫徐明高，我叫慕容真。旁边的这位双刀太岁殷寿的一听啊，殷寿知道徐明高是扬州人士，人送绰号赛孟尝，那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焦继生那是十三生之一，这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殷寿就和赵员外、王员外一提，哎呀，赵员外、王员外乐坏了。我说几位侠客，你们可别走了，老朽我有个要求，能不能就住在我们的庄上？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把那些匪患给杀得挺惨，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肯定前来报复。如果三位侠客要是一走，那赵王庄那就得化为焦土，我们就全都得完了。几位侠客，我赵岩代表赵王庄的百姓给你们磕头了。这赵员外跪下要给三人磕头，焦继生赶紧把赵员外搀起来。老员外，您说的哪里话来？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啊，就要有人垫；如果这世间不公之事，就要有人出头来管。员外爷啊，您不要如此。赵员外把自己的儿子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俩儿子王德仁、王德义给叫过来，让他们趴在三位侠客的面前磕响头，非要拜这三位为师不可。现在焦继生心想，我哪有功夫收徒弟？这徐明高和一枝梅也是这种想法，应该想办法搭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总在这儿待着也不行。赵岩、赵员外是出于志疼，就是不让这三个人走。这三个人一看，如果要硬走的话，确之不公。赵员外就说，现在这些人虽然退到了南昌，我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攻打赵王庄，几位侠客爷啊，给我出出主意。焦继生看着赵员外，我看你这赵王庄啊，那后边是大山，在右侧乃是一条大河，这河还挺宽，我看这后边还有右侧都不成问题。左侧是一片密松林，另外山路崎岖，左侧咱们要埋伏些重兵，要是有人来了，他们也是有来无回。最主要的那是正面，咱们正面应该筑起土墙，在土墙上多备灰瓶炮则滚木雷石，如果来人咱们也好抵挡。赵员外一听，觉得焦继生说的很有道理，就这样让老百姓连夜筑这个土墙，人多好干活呀，也就一天一夜就把这土墙给筑好了。这焦继生看了看赵员外，说现在想打仗，这弓箭十分重要，你们这儿有多少弓箭？侠客爷呀，我们这弓箭也不在少数，这箭呢有七八千只。焦继生手捻着胡须，七八千只也不算少。

不过将将够用，这弓箭呢，只能每一次射上一支，另外咱们弓箭的数量也不多。我呀，画两张图，你们照着我画这个图，做两样东西。一种东西叫做飞天雷。什么叫飞天雷呢？赵员外啊，就把焦继生给画的图拿过来一看，焦继生给解释，这飞天雷呀，那就是一辆车，这车上有这辘轳把子，这车上放好了石头，这石头有一斤多沉，如果一摇这辘轳把子，这石头啊连续不断的就可以飞出去，这就叫飞天雷。如果石头没有了，还可以接着往这车上装石头。还有一张图啊，这张图叫梅与剑。就见这张图那画的也挺精巧。这焦继生给解释说，这也是一辆车，这车上那装有一个大炉子，这炉子上放着一个铁桶，铁桶里边那装的都是特制的药水，这个药水哎呀奇毒无比，如果要是凉水呀，那给人喷上，那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皮肤溃烂。现在下边用这火给它加热，要是热水喷出去以后，喷上以后的人奇痛难忍，只要这人呢摇动了车上的辘轳把，这药水就会自动喷出，由哪管子喷出去以后，真好像一条线相仿，能喷出大约有几十米去，这东西杀伤力也很强。为了防止喷伤自己的人，自己的人都戴上头罩，眼睛那放上两块玻璃，这个东西就叫梅与剑。赵员外听焦继生这么一讲，赵员外对焦继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徐明高等着一想也不错，那在这等着叶天青，等着铁昂，还有雷德春等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攻打赵王庄，跟赵王庄那有什么过节？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说出一个人，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叫铁昂。铁昂的夫人叫姜氏，这个姜氏那原来是个寡妇，这个寡妇长得那十分俊俏，体态风流，结果就让铁昂给看上了。铁昂跟这个姜氏打得火热，姜氏一看这铁昂是宁王手下的这个教士，他授业的老恩师，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因此这姜氏就在铁昂面前是卖弄风骚。铁昂呢对这个姜氏喜欢的不得了，这铁昂就娶了这个姜氏。这个姜氏有个兄弟叫姜月林。姜月林呢什么事儿也不干，是游手好闲，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地痞无赖。一看这铁昂啊，在宁王手下，他就托他的姐姐姜氏，就跟他姐姐说：“我的姐姐啊，你看我姐夫，那还了得？宁王手下禁军的教头，那大帅叶天庆是他授业的老恩师。”您能不能托我姐夫想办法也让我在宁王手下当个小官，我也官一下子啊，这样我呀也有所营生，姐姐就不用惦记我了。听这个兄弟一说，一想着兄弟说的有理，就把这话跟铁昂说了。铁昂这么一听，哎，说这事儿真难，姜月林他什么也不会，那什么也不干，说句实话，那就是地痞流氓，整天里踢寡妇门踹绝户坟，什么缺德的事儿他都干，武艺也不行，文不成武不就，你让我把这推

一见到宁王手下，他干什么呢？我说铁昂啊，铁昂，这玉林那是我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成全此事，如果你要成全不了，我可就不活了。最后铁昂没办法，就要找大帅叶天庆，跟叶天庆把这个情况一说。叶天庆一想，事关就有私，那么事私就有弊，既然铁昂是我的徒弟，提出来张老虎的嘴，这叶天庆啊就给这江玉林安排了一个千总。现在的江玉林啊手下也管着几十人，江玉林这小子当了官，是乍穿靴子是高抬腿呀，这家伙更狂了。江玉林呢，他有个嗜好，那位说他有什么嗜好，这家嗜赌成性，经常去赌博。有这么一次，江玉林他赌输了，说了点毛干爪净。江玉林一看，哎呀，我这手里没钱。江玉林整天里花天酒地，又嫖女人又喝酒，他手里没钱呢，他能受得了吗？再者一说，欠人家那很多的钱，经常债主堆门。这江玉林一想，干脆我就抢吧，我手下有这几十人。这小子一扫听，哦，少王庄那可挺有钱，那个地方的人呢家资巨富。赵王庄有钱的原因那有两个，赵王庄这儿那出矿产，那一种矿产叫白垩，这个白垩是一种制瓷器的原料，这个地方的白垩质地这个好那就别提了，要想烧出好瓷器来就得用赵王庄的白垩。另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种染料，这种染料那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染料涂的晚上在窑里这么一烧就变成蓝色，这个蓝色十分美丽，这种染料别的地方没有。这赵王庄就靠着这二宝，这赵王庄那相当的富裕。这江玉林把这事儿摸透了以后，把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兵给找了。这江玉林把腰这么一叉，我说各位大伙儿想不想发财？这军兵这一听，我说江天国江大爷谁不想发财，人这一辈子不就为了财色酒吗？啊，只是咱们现在没有地方去整钱。江玉林哈哈一笑，呵呵呵，现在有个整钱的地方，不知道大伙敢干不敢干。江玉林这么一说，这些人来了精神，江天佐你就说吧，你画出个道我们就跟着走。在南长城附近有个赵王庄，你们听说过吗？哎，听说过，听说赵王庄啊，这个地方家资巨富啊，哎呀，那儿的人那都富得流油啊。对呀，咱们今夜晚间我带着你们赶奔赵王庄，到这儿去抢钱财，顺便到那儿玩玩女人，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啊，江千总这是行吗？如果要大帅知道，哎，大帅怎么会知道？我不说你不说，呵呵，没人知道。那些刁民到南昌前来告状，要是告我江玉林，有我姐夫铁昂在那盯着，你们不用害怕，敢去不敢去？江前左有您盯着，我们有什么不敢的？因此这江玉林呢就要带着手下的几十人集结赵王庄，总到赵王庄这儿前来抢钱，欺男霸女。结果赵王庄的赵员外赵岩就请了两个人，那一个就是独眼龙叫杨挺，另外一个就是双刀太岁阴寿。赵岩
他的两个公子

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两个公子王德仁、王德义，也会两下武术，就组织了当地的民众，组织了乡团，江玉林这些人到赵王庄这洗劫赵王庄。由于这两个教师来了以后，人家团结起来，就把江玉林他们给揍了，打得挺惨。最后他们断了财源，江玉林一想，好，赵员外，好，你们组织乡团对付我，我呀找我姐夫。这江玉林呢，来找铁昂，就要求铁昂出头啊，帮助他赶奔赵王庄给他出气。铁昂这么一听啊，把这江玉林是一顿臭骂，心想：江玉林呐、啊，江玉林，你总给我惹事，这事儿我不管，赶紧给我滚！就把江玉林呢、啊、给撵出来了。这江玉林没办法，哭哭啼啼又来找他姐姐。我说：“姐姐，我可活不了了，我让人给欺负苦了。”他姐姐这么一听，我说：“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江玉林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他姐姐讲说了一遍。姐姐呀，你无论如何要让姐夫帮我出这口恶气，这口气出不来，这兄弟我就不活了。这江玉林的姐姐一想，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等铁昂回来，江氏夫人看了看铁昂，我说：“铁昂啊，前两天你兄弟江玉林又来了，说他在赵王庄受了委屈，跟我说让你出头为他解解恨，这事儿那不挺容易，你是举手之劳，你看你一个不成百个不成，那玉林是咱们自己的亲戚，我看你还得想办法给玉林出气。”铁昂本不想管，可是这江氏就在铁昂面前嘟嘟嘟嘟嘟嘟啊，天天说，夜夜讲。最后这铁昂也活了心了，正赶上徐明高、易之梅两个人是大闹宁王府。铁昂一想，这机会来了，我呀找我老师叶天青，我就说夜入宁王府，那些贼寇现在就在赵王庄，让我老师出大兵洗劫赵王庄，就把赵王庄给他踏平了，到那时我兄弟的仇不就报了吗？这口气不就出了吗？因此这铁昂来见叶天庆，就和叶天庆说，听人说搅闹王府的人就在赵王庄。这叶天庆一听是冲冲大怒，领兵，这还要洗劫赵王庄。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中一冲一冒，这个说像足球，那个说像尿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秃子洗澡。上回说正说的铁昂要给自己的小舅子江玉林这血恨，要平这赵王庄。这铁昂一想，干脆我就找我受戒的老恩师，我就说昨夜晚间大闹宁王府的那些贼寇就在赵王庄，让我老师派兵捉拿，就是这个主意。他来找叶天庆，就把这事儿给叶天庆一提。这叶天庆这么一听，叶天庆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那天晚上有个小子扔了个弹丸打了我的左眉梢，打得我金仙直转，结果我追这两个小子没追上，

让他们跑呢？现在他们在赵王庄，我岂能容饶？这叶天庆就让雷德春、罗飞鸿、铁昂带了两千军队赶奔赵王庄，没成想到赵王庄那儿，结果让徐明高一枝梅焦继生把他杀得惨败。这叶天庆心里这个恨，心想看起来这些人里是真有高人，有些人会使剑术，会使剑术的人身份那必须在剑客以上，看起来这些人不好出。叶天庆这是憋气又窝火，叶天庆一想这事儿绝对不能完，这叶天庆来找宁王，跟宁王这么一说，宁王千岁，现在大闹宁王府的那些个贼寇，那些匪患现在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我和铁昂、雷德春还有罗飞鸿赶奔赵王庄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大败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宁王听完了以后呢，宁王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这些人真是要造反呢，不把我宁王朱宸濠放在眼里，把我大帅也打了，把我手下的将军也给打了，今天孤王要不把他们平了，我誓不为人。来人呐，赶紧把军士李自然给我请入宁王府。有人呐到军师府把李自然给请来，这李自然一到宁王府，就见宁王是居中而坐，脸蛋子往西嘟噜，十分不高兴。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宁王千岁，您找我有事？宁王看了看，我这军师爷呀，我找你自然有事。听说大闹宁王府那些匪患走得不远，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呢，叶天庆、叶帅，还有铁昂、铁将军、罗飞鸿、罗将军、雷德春，他们赶奔赵王庄捉拿匪患，结果大败而回。听说他们那里边还有会剑术之人，武艺高不可攀。叶天庆就把经过和李自然一讲，李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宁王。这宁王现在气急败坏，我说军师，现在你马上发兵，你亲自带兵去攻赵王庄，把那些人给我抓住，抓住以后我把他们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宁王现在都快气疯了。李自然看了看宁王，王驾千岁，您且起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宁王真急了，我这军师，我现在还不生气，人家都到宁王府前来搅闹，现在我再不抓他们，我脑袋就没了。赶紧就让于半仙、于秀英这些人一起去，就到赵王庄去抓匪患。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不可呀，那刚才叶帅说他们那里边武艺高强的人那很多，另外深知剑术，剑术不是一般人能够练得了，必须够剑客的身份，武艺高的一定程度才能练此神功。既然有这样的一人，王家千岁，我看现在最重要的那就您的安危，于半仙不能走啊，于半仙就得不离您的身前左右，要保证王家千岁的安全。朱宸濠一听，对呀，于半仙不能走，于半仙要在我身边一走，这些匪患进了宁王府脑瓜就没了。嗯，李自然说的有理。那于秀英虽然有本事，

秀英也不能走。于秀英是个女流之辈，她的责任是保护您的后宫安全。如果于秀英也派出去，您的后宫谁来保护？宁王看了看李自然，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理。宁王把大脸蛋子往西嘟噜，我李自然呢，要让你这么一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就让这些匪患跑了则不成。就见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宁王的耳朵边，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您看怎么样？宁王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嘿，君是神机妙算，真是高就依君师所言。这李自然呢，掐手这一算，说今天是14，出兵不宜，明天15，后天16，大后天17，这几天呢都不宜出兵。这宁王也十分迷信，他对李自然的话是言听计从。就这样定到了18的晚上，赶奔赵王庄，要抓徐明高等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焦继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这三个人和赵员外商量好了，就把赵王庄外边筑好了土城。另外焦继生画好了图，也把飞天雷造好了，梅雨剑也造成了。焦继生心里想，宁王他们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肯定让他们尝尝苦头。这焦继生又看了看赵员外，赵员外呀，我看现在咱们赵王庄人单势孤，就这么几千人，这要打起来，人家人太多，要一来就1万、2万，甚至10万，我看能不能再找个村庄，附近的村庄和您连庄之好的，咱们成为犄角之势，到那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赵员外一听，哎，我说老侠客，这事儿好办，离我赵王庄东南呢不太远，也就10里地，那有个刘家庄，这刘家庄里边有一位刘员外叫刘廷玉，这刘廷玉跟我关系不错，另外这人行侠仗义，仗义疏财，在当地老百姓提起来以后全都挑大指称赞，那这本地面的刘大山人，我派人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让刘员外和他们一起攻破官兵。焦继生一听说，好，赵员外，这有劳你走一趟。赵员外的儿子叫赵文过来说，我亲自赶奔刘庄去一趟，去请刘员外。这赵文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现在这焦继生又看了看徐明高，瞅了瞅一枝梅木中镇，官兵来了以后咱们的人手也不够啊。徐明高提出来说，干脆我就赶奔马家店，就把我那些朋友都请来，您看怎么样？焦继生一听，如此甚好。徐明高想亲自前去，叶之梅说了，我这明高啊，这事儿我去吧。这慕容真起身行，赶奔马家府，到马金彪的家里边见到了徐庆等人，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大伙一听焦继生来了，这可高兴。焦继生啊，那这七剑十三侠里边有名的人物，这些人都是江湖人士，都想看一看焦继生，瞅一瞅焦继生有多大的本事。
大伙一听说徐明高让去，这些人就跟着一枝梅辞别了马金彪，来到赵王庄。到赵王庄里边，赵员外赵岩这个高兴，吩咐人盛牌宴宴，就给这些人接风。赵员外心想，有这些侠剑客在我赵王庄这一待，官兵不来还则罢了，官兵来了，嘿嘿，他们是有来无回。就在赵王庄这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在这时候赵文也回来了。哎呀，我的爹呀，刘员外刘廷玉还有他手下的一名教师郑良辰来到赵王庄。赵岩这老员外亲自就把刘员外和郑良辰给请进了。大伙正在喝酒，赵岩就提出来，人都来齐了，咱们应该推举一个盟主，这个人说了算。有那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大伙一听，对，推举谁呢？最后一致同意，那推举焦继生。焦继生是一代的推辞，说我焦继生闲云野鹤，我可干不了这事儿。徐明高就跟焦继生说，我说老侠客，您呢就别推辞了，我看您是最合适不过。最后焦继生点头应允，大伙是歃血为盟。最后焦继生提出来说，咱们要共破官军，那必须呀、啊、得有规矩，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这徐明高提出来13条禁律54斩，刷刷点点写完了以后往外的一贴，大伙都要遵照执行。焦继生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亲自分派，今天咱们就学一学隋唐年间的秦琼、秦叔宝筷子令反山东，没有令箭，就拿这筷子当作令箭。这焦继生拿起一根筷子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何在？徐庆赶紧过来，不知老侠客哪旁使用。我看在赵王庄的右边有一条山路，这条山路最窄的地方也有2匹马能够并行，你就带着人赶奔着狭窄之处，在那儿埋伏好了，准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在周围埋伏好了，就在狭窄处挖下大坑，坑里边放上火药，放上硫磺焰硝，在上边放好了竹子，然后啊放好了干土，做好一切准备。官兵到了以后，你呀等着官兵过去一半，点起地下的火药，就把这官兵让他首尾不能相顾。徐庆一听，我的老侠客你就放心吧，领着500人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然后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一直没合带，这两个人赶紧过来，老侠客哪旁使用，老侠客哪旁使用，你们带领300军队就埋伏在赵王庄庄前的右侧，在树林之中引住身形，等到这些人来了以后往外冲杀，不得有误。这徐明高和一枝梅啊点头应允。这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罗德、罗继芳还有狄红，我说你们二人呢，我右翼带领人马300埋伏在庄子的右侧，等到军队来以后往外厮杀，不得有误。罗继芳和罗德这两个人往前紧走2步，把这只筷子接在手中，老侠客只管放心。这焦继生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曹尚飞，叫焦德鹏。有人说焦德鹏是怎么来到赵王庄的呢？原来焦德鹏
也听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包兴公

三个人被押宁王府。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焦德鹏啊，有哪自己家酒店出来，要到南昌城里前去探听消息，寻找徐明高等人。结果听说了有人大闹宁王府，把宁王府搅了一个地覆天翻，这些人谁也没抓住。因此焦德鹏啊赶到马家府，要找自己的好朋友马金彪。到了马金彪那一看，呵，老熟人全在这儿，正赶上一枝梅，赶到马家府让众位英雄赶奔赵王庄。所以焦德鹏也赶到了赵王庄。好上飞焦德鹏非常仰慕焦继生。现在焦继生拿起一支令箭，焦德鹏可在？在。这焦德鹏啊过来以后，焦继生看了看焦德鹏，不是，焦德鹏啊，我教给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你看咱们赵王庄的土城上放了很多的车，这个车呀，一种叫做飞天雷，一种叫做梅雨剑，这些个车全都交给你了，你阻止人呢，就放着飞天雷和梅雨剑。一会儿啊，我带着你演示一番。焦德鹏点头称是。然后焦继生啊，看了看王能、李武，瞧了瞧赵文、赵武、王德仁、王德义，说你们跟我为中军呢会斗这些贼寇。这些人点头应允。就这样，这些事儿安排完了，大家是各就各位。大伙儿都想看看，都想看看焦继生这飞天雷还有梅雨剑到底威力如何。焦继生带着众人就上了庄墙，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就在庄墙上一共有100辆车，其中50辆那是飞天雷，另外50辆那是梅雨剑。这焦继生看了看这飞天雷，命人呢就往这车上装这个石头，石头可以是1斤1块2斤1块，就装了这么一车。然后找了一个壮汉，就见这个壮汉来到车，焦继生啊就让他转动这车上的辘轳，直到嗖嗖嗖那就飞出去，飞出100多米去，那真好像雨点相仿。大伙儿的一看是赞不绝口。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之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正说到焦继生分兵派将要对付宁王发来的人马，焦继生治了飞天雷又治了梅雨剑。大家一看，呵，这飞天雷的威力无比，欢呼雀跃，挑大指称赞。焦继生吩咐人，咱们再看一看这梅雨剑的威力如何。又把这车推出来，就在车里边灌上水。这车上有个漏斗，有个管子通到下边，下边这火炉子，把这水烧开了以后，就命这么一个小军卒摇动这辘轳。当时的一摇啊，有哪那管子里边那喷出了液体，喷出得有100多米去，50辆车一块喷，好嘛，真好像下雨相仿。这水呀、啊、那可是热的，另外这水里有药，粘在皮肤上马上就溃烂，这个东西杀伤力是相当的强。大伙儿都称赞焦继生智慧超长。焦继生又看了看这徐寿，由于徐寿身材矮小瘦小枯。

毡，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这功夫是徐寿的特长。这焦继生看着徐寿，我看你呀、啊，就在村里边立上一个碉堡，你在碉堡上注意观察，一旦那官兵来了，我示意你点起信炮，咱们大伙一起动手，听见没有？这徐寿一听，好嘞，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焦继生把这事安排的井井有条，可以说弯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焦继生安排好了，时间那过了两三天，结果也没有官兵来犯。赵岩、赵员外跟焦继生说：“我看那官兵啊，大概让他们给打怕了，不敢来了。”焦继生摇了摇头，也自然呢，这小子非常迷信，肯定是觉得14、15、16、17这几天不是好日子，因此他不会出兵。我估计18的晚上，这些人肯定来攻咱们赵王庄。焦继生派人出去前去打探，有人回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府的军队在频繁的调动。焦继生心想，肯定今夜晚间这宁王这些党羽要攻赵王庄。焦继生通知大家做好了准备，焦继生让大家饱餐战饭，等到了晚上，这些庄丁包括这些侠剑客一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那位说李自然还真来了，李自然也是兵分五路啊，这位亲自督着大队来攻赵王庄。咱们单说这左路，左路啊，这小子那就是罗飞鸿。这罗飞鸿啊，带着500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心里说话：一小小的赵王庄有什么了不起的？到那儿就把它荡平了。因此，罗飞鸿提马紧行，在右边的也是五虎上将当中的雷德春。这雷德春撇着大嘴，哼！雷德春心想：上一次我没有准备，吃了个暴亏。这一次我们大队人马将近20000，往这一过，就把你赵王庄踏为齑粉，并且我们军师爷设下了妙计，这一次肯定是万无一失。这叶天庆自统中军，后边啊，那就是婆罗僧还有李自然拖着后队，后队是遍插旌旗。那么这后队为什么要遍插旌旗？另外这后队行军的速度也相当的缓慢。李自然这家伙献了一条诡计，他打算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付赵王庄的这些侠剑客。有人说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撮九阶的那红阶大炮。这红阶大炮那大的出奇，炮里边的人呢都可以随意走动，在5里地之外，如果要把炮给点响了，就把这赵王庄炸为了齑粉。慢说你侠客剑客，神仙难躲一溜烟，因此李自然可以说是信心勃勃。那么还有一路，那叫第五路，带领第五路也是八盟之一，叫铁牌道人。铁牌道人就沿着这座山慢慢的往前摸，准备由打山河加攻赵王庄。咱们单说左侧的铁牌道人正往前走呢，一看走到了狭窄之中，这个狭窄之处也就2匹马能够过得去。铁牌道人当时一皱眉，心想此地山路崎岖，不过铁牌

大人假着自己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铁牌大人，我这本事可以说天下鱼龙，怕什么？来人呐，给我迅速前进！这军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急行军接着往前走。实际上，在这条道上，神箭手徐庆早就埋好了地雷了，心想你们走吧，等走的差不多了，我们点响了地雷，全把你们这帮王八蛋给炸死。铁牌道人还不知怎么回事，这心里边还挺美，一看自己的军队差不多全快过来了，这铁牌道人心想，这前边就是赵王庄。就在此时，就听着赵王庄的方向咚，那响了一声信炮。这声信炮这么一响，徐庆吩咐人给我点火。这一说点的火呀，当时这炮点那就着了。炮点一着，顷刻之间就听到天崩地裂的响声，咚咚咚。这些的可了不得，就在这条路上，那不远就一个地雷，不远就一个地雷，地雷这一响啊，当时就引燃了周围的树木，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一个爹妈瞧见，哎呀，了不得了，咱们中了埋伏，中了埋伏了，烧的这些官兵是焦头烂额。现在铁牌道人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心里想，哎呀，看起来今天呢，我是中了计了，我应该迅速回你报告啊，李军师。铁牌道人一转身想着走，就在此时徐庆就窜过来了，徐庆手里边也使着一口刀，这口刀唰的一下直奔铁牌道人。这铁牌道人嘛，方便连环铲那么一晃，我这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铁牌道人都快烧晕了。这徐庆微含一笑，要问我呀，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庆便是。铁牌道人一咬牙呀，哦，你是徐庆，呵呵，也是国家的反叛，今天我把你抓住，献到宁王千岁面前，秦光受赏你招产。这方便连环铲一铲子直奔徐庆，徐庆还真没把铁牌道人放在眼里，把手中的龟灵七宝刀是无动如飞，就和这铁牌道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上手去。徐庆这么一看呢，这铁牌道人的功夫啊，那真挺高，自己这口刀跟人家比，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不过今儿徐庆也豁出去，这徐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就和铁牌道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侄儿，这小子是帮助铁牌道人，叫薛大庆。薛大庆手里边使了一条长枪，薛大庆也过来了，两个人会斗着徐庆。现在的徐庆可有点盯不住，心想两个人会斗我可够呛。徐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干脆我先咔哧了这小子，我单独再斗铁牌道人。就见徐庆这刀唰着唰紧进了几刀，当时徐德庆是眼花缭乱呢，就听着这徐庆高声喊喝，你小子宰一只。徐庆眼珠子瞪圆了，身法也真快，薛德庆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龟灵七宝刀咔嚓的一刀就把薛德庆人头斩落。徐庆一看薛德庆这小子死了，现在徐庆是专门会斗着铁牌道人，
节拍到这你。

0: 一看薛德庆一死，铁牌道人气坏了，手中的方便连环铲加快了进攻，一铲快似一铲，一铲紧似一铲呢，恨不得这一铲就把徐庆给铲死。徐庆归零七宝道那也十分的玄妙，两人打了80几个回合，这徐庆一看自己还真打不了这铁牌道人，徐庆一想，干脆我往下摆吧，虚晃一刀，这徐庆顺着这山路就往回跑。铁牌道人心想，今天我一定不能让徐庆跑了，现在我这军队让他炸死了不少，今天我非把这徐庆抓着不可。铁牌道人晃手中方便连环铲，在后面紧追不舍。徐庆在前面，铁牌道人在后边也紧紧跟随。这徐庆正往前跑呢，也是该着徐庆倒霉，前面这儿有这么小沟，由于夜也挺深，这徐庆还没看见，这徐庆扑通一下就掉到沟里了。这徐庆栽在沟里以后啊，刚想起来，那后边铁牌道人就追到了。铁牌道人手举方便连环铲，高声喊喝：“徐庆啊，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就宰之！”就见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下这一摁，大月牙子就摁在了徐庆的脖子上。徐庆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算玩完。”这铁牌道人还真挺凶，这宁王手下的八猛还真不寒，也是我徐庆一时疏忽。哎，明高啊，再见了！把眼这么一闭，这徐庆就等死了。单说在山坡上有一个人，在这儿坐了半天了。这个人是一个俊俏的和尚。就见这和尚在这坐着，悠闲自得。一看这徐庆栽在这沟里，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下一摁，就见此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徐庆听得真耳切真，这铁牌道人一听说有人高诵法号，铁牌道人这么一甩头，是这声音这么一看，发现在山坡上坐着一和尚，是这个和尚在那念佛号。铁牌道人看了看这个和尚，我说：“你是干什么呢？人家之间在山上坐着，难道你就管着闲事不成？撒鼻子眼多出这口闲气儿。”就见这个和尚瞧了瞧铁牌道人，我看你死期将至还尚且不知。铁牌道人把嘴里一撇，呵呵呵，我乃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叫铁牌道人，要知我名，你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如若不然，我连你是一勺烩。就见这个人一声冷哼：“你也配？我告诉你，我报出名来，别把你青石给吓出来。”这铁牌道人一听：“哎，我说你也太狂了，你是谁呀？你还报出名来，把我青石吓出来。”就见这和尚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我江湖贺号，我叫一尘。”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缺的是值得信赖、

0: 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物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
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啊，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

0: 用小利套大利哈、啊，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哎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一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了，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两三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挺正常的了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这个保健品呢，怎么好？怎么能治病，哎，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哎，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哎，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

0: 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1: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0: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1: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0: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2: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1: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3: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这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1: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3: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1: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3: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1: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3: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的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3: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4: 什么呀？
5: 该到位了吗？
3: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3: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3: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 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定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3: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3: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3: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1: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啊，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啊，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啊，这个你也试试哈、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啊，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 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

0: 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儿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 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6: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7: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4: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7: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4: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9: 他不是说他们可能买他的产品可以，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可以。
10: 欢迎欢迎。
4: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1: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是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5: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4: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2: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3: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4: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8: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 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0: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1: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0: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啊，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0: 这些人用虚假的，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6: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哈，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哈、高利率的利诱哈，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哈，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哈、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

后才能判定它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啊、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啊、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啊、这个保障金哈、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啊、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啊。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啊、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啊、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啊、说这个您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啊。
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啊，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啊，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儿饼的这个广告啊，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好的，朋友们，那有关于防汛方面呢，我们还要关注在汛期的时候如何防落水和溺水，这些知识也需要大家掌握。
4: 针对2026年我国多地呢出现多雨甚至洪涝的特点，首先要划定活动的红线，比如说雨天雨后24小时内严禁前往池塘、河道、洼地、水库呢玩耍，关注呢这个天气预报，特别是暴雨预警，在此期间呀、居家不能外出。其次呢，要规范我们的涉水行为，即便是在正规的游泳池，如果是露天的雷雨天气，也要立刻上岸躲避，不能在水边打闹、跳水和潜水，也不能够过多的逗留。第三呢，是规避隐性的积水风险，比如说路上遇到这个城市的积水，不趟水前行，积水的深度没过脚踝就要绕行，防止呢失足跌入深水坑，也防止呢被水流这个冲倒冲走。第四呢，要强化呢这个监护和结伴，青少年呢不能够单独的外出戏水，三两好友私自游泳也不行，外出玩水呢必须有成年人这个监护人全程的在视线内的这种看护。同时呢，学校与家庭要同步做到这个科普，汛期的水流啊危险，很多的溺水啊就源于孩子对水流的无知，即便有监护人有老师跟着，也不能在这些水域中去游泳。那什么是安全游泳的地方呢？你就找一个特征，就是说岸边有专门的救生人员，凡是岸边有专门的救生人员的水域，它一定是正规的啊，一定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完善的安全措施的，一定要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在这些水域去游泳，我们的安全呢才能够得到保证。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天气情况，在这个大雨大暴雨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既不到特别有江河湖泊的这些野外去游玩，也要注意呢在城市中防止城市内涝造成的危险。
3: 好的，有关于防汛的知识我们了解到这儿，再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2026年的7月21号天气显示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是东南风微风，今天显示是有小雨的天气。同时刚刚所介绍的防汛信息，也希望大家在夏季的时候，不管是在乡村城市还是在山河湖泊区域，都要做好了防汛的这些准备，在雨天尤其不要去一些山区或者是水洼地段。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时间。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 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当中呢，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脑部的 CT、 脑部的核磁，有一种诊断呢叫做脑血管造影。一说造影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可能会要有创吧，那他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或者是对我身体的创伤怎么样啊，大家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或者是紧张的心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告诉大家，脑血管造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想

0: 视台综合广播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在视频里面会看到主持人佩涵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刘主任，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科普的知识。实际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些问题咨询过刘主任，可以说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沟通了。当然那个咨询是关于我自身的，比如我做了脑部核磁的叫做脑血管成像，那里面呢有一个小的问题我自己却不知道。其实刘主任是这样，大家在看到报告单上写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紧张，哦，我这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医生给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之后，我们就会放下这个心思。比如当时您给我的解答就是我那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其实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治疗手段，也就是你天生就长这样。
1: 是的、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让我觉得哦，这不是我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所以确实就安心了很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当中对于诊断方面的讲解让大家安心很多，就包括脑血管造影这件事儿，是吧刘主任。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在你日常诊断当中，比如说门诊里面啊，或者是住院的时候，说让一个患者做脑血管造影，大家的这种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听到医生让自己做脑血管造影、嗯、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恐惧害怕、
0: 嗯嗯、
1: 啊，然后对这个检查的未知啊，
0: 嗯嗯，所以呢，因为未知，所以带来一种恐惧哈，还有对这种脑血管造影，它的方式不太明确了解，也造成一种恐惧心理，是吗？
1: 是的，
0: 嗯。嗯，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那到底什么是脑血管造影术呢？
1: 嗯，脑血管造影呢，其实又叫做 DSA， 它是一种有创的影像检查技术。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通过 DSA 机器给大家的脑血管拍一段高清的录像。
0: 嗯，
1: 这可不是一般检查。
0: 嗯，
1: 这个检查呢目前被认为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
0: 金标准、啊、
1: 哎，它采集的影像呢它是实时的动态的高清的，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每个人这个脑血管的情况、
0: 嗯、
1: 整个过程呢我们会从检查者就是患者的大腿根部啊，他的股动脉或者是手腕处的桡动脉，
0: 嗯，
1: 通过一个1到2毫米的穿刺点，送入一根导管，在导管和导丝的配合之下呢，把它放到我们被检查者的患者的颈部，
0: 嗯，
1: 然后呢，在不同的位置呢注射造影剂，检查医生呢就会根据造影剂流入的方向、形态还有流速等等来诊断脑血管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到1毫米的血管。
0: 嗯，
1: 也可以发现 CT 或者磁共振没法发现的隐藏的病变。
0: 嗯，那我们的血管最细的，您说脑部血管最细的是1毫米、嗯、
1: 对、
0: 那最粗的呢？
1: 最粗的像我们颈部的血管啊、是最粗的、
0: 嗯、
1: 大概在1厘米左右
0: 啊，1厘米左右、
1: 啊、
0: 和1毫米就是它的10倍。
1: 对
0: 嗯，那刚才您说了因为它是有创的、嗯、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脑血管造影一个恐惧点就在于这个有创。
1: 嗯
0: 嗯，而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路径，其实、
1: 嗯、
0: 一个是大腿根部，从那儿，那是切个口吗、
1: 啊、不，我们是采取一个穿刺针
0: 啊穿刺针，
1: 穿刺针
0: 就扎进去呗。
1: 对，扎进去、啊、
0: 嗯，
1: 有点像我们患者住院期间手臂啊流质的流质针一样
0: 啊，
1: 这个穿刺针呢比咱们点滴用的流质针稍微粗一点点啊。
0: 嗯，那在穿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路径很长，你想从大腿根部一直到脑部是吗？
1: 对，
0: 这个导丝一直要进入到脑部吗？
1: 嗯、
0: 要进入到脑部，它的路径是从我们的大腿根部一直向上走吗？一直到大脑？
1: 对，从根部大腿的根部在腹股沟区穿刺、
0: 嗯、
1: 穿刺完之后呢它又要经过我们的腹主动脉，然后主动脉弓、
0: 嗯、
1: 然后呢进入我们的颈动脉，然后进入脑动脉、
0: 嗯、
1: 这个路途呢比较迂曲也比较长啊、
0: 嗯。
1: 但是是在这个 DSA 机器之下，这个 DSA 机器是有个透视功能的、
0: 嗯、
1: 我们全程是可以看到这个导丝导管在体内行进这个路径，
0: 嗯，
1: 所以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比较安全的。
1: 对，
0: 还有一个路径说手腕，
1: 嗯，
0: 就 就是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大腿根部也好，手腕处也好，都是找到你的动脉，然后

0: 直接扎进去到你的动脉，它是动脉是一个通路，是这意思。
1: 因为这两个穿刺点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脉呢，
0: 嗯，
1: 是在咱们的体表非常表浅的位置，
0: 嗯，
1: 啊，咱们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医生啊，或者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摸一摸，就像中医号脉一下，自己就能摸到这个动
0: 脉
1: 的搏动，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它比较表浅，比较好穿刺，
0: 嗯，
1: 所以它的安全性也是最高的。
0: 那基本上就我想问一下大家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告诉他怎么进行了，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1: 会有顾虑。这个老百姓说这个做脑血管造影，这不就是把一个管子插到脑袋里吗？是不是啊？首先这个穿刺的时候他就顾虑，穿刺的话这穿把我的腿血管穿漏了，这不会得出血吗？
0: 怕穿漏
1: 啊！
0: 你看，确实有这个担心。
1: 其实我们进行穿刺的时候呢，这个针呢是很细的啊，而且在拔掉针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止血压迫。这个止血压迫呢，如果压好了之后，第二天拔掉这个敷料纱布，就是一个小点儿啊，几乎都看不到窗口。
0: 其实就像我们打一针那个小针眼一样，是吗？
1: 对，
0: 都不会有边上什么说没按好，边上青了一圈啊，大多就是没按好，青了也就青了一圈呗，是吗？
1: 对，有点像我们扎点滴一样，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在这个穿刺完之后会有淤血，但是很快在一周左右，多数就吸收了。
0: 那实际上这么讲来，它没有任何可怕的呀，是吗？
1: 它还是有些风险，因为它是个有创性的检查啊，有创性的检查。
0: 风险在哪儿呢？
1: 一个是穿刺的风险，第二呢，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动脉硬化比较严重，它可能会有这个斑块的脱落啊，或者是血栓的形成啊，这些呢如果斑块有脱落呢，可能会形成脑梗塞或者是血管有穿破，会形成脑出血这都是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在有经验的医生操作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发生率减少到最低的
0: 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但是那这么听起来，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那这有啥可担心的？但您刚才说的这种风险存在，它还需要很高的技术的。
1: 对，也有些人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出现造影剂的过敏反应
0: 造影剂也能过敏啊？
1: 对，因为我们用的造影剂是含碘的过敏，含碘的造影剂
0: 有人的碘过敏吗？是？
1: 对，有的人对这个碘的造影剂过敏，这个发生率很低
0: 那能做试敏吗？
1: 可以做试敏。但是因为它发生率低呢，大部分人他是不做试敏的。但是我们会在操作之前会问患者有没有过敏史。一般呢有这个吃鱼啊海鲜啦过敏史的患者呢，我们就会更加谨慎的对待。
0: 是这样。那一旦过敏呢？
1: 一旦过敏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过敏进行处置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脱敏的治疗
0: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过敏造成后续的影响或者是风险吗？
1: 过敏这个出现危及生命的风险极低最多的呢是比如说身上出现皮疹患者感觉皮肤发痒有的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他就有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这个咳嗽也有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立即对患者采取一个救治措施
0: 脱敏，
1: 比如说给一些脱敏的药物给激素这些药物一般给上药物之后，很快患者就会有症状上的缓解
0: 好的，那这是我们说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大家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在这儿我们说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叫金标准是等于你看我们以前说做一个脑部的 CT 都已经很厉害了，后来说做脑部的核磁能够更好的去看你的脑部的这个病态的情况或者健康的状况，它是更好的去切片是吗？就是一层一层更薄
1: 的
0: 切片。那再后来现在你看我上次去做了一个叫做脑部核磁的脑血管成像，我又知道它还有平扫和脑血管成像之分，就脑血管成像是更好的看你的脑血管的一个分布或者它的一个情况，包括叫什么脑动脉瘤是吧，就是通过这个脑血管成像去看有没有脑部的这个动脉瘤。
1: 对，脑血管成像可以看动脉瘤它比较清楚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又知道现在叫做脑血管造影术那是不是意味着脑血管造影术就高于前面我说的那两个检查手段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它的金标准是和其他检查相对来说的从我们最基础的彩超检查到 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
0: 嗯，

0: 到更清晰的CTA 血管检查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的清晰度呢是远高于之前我说的这几项检查的
1: 嗯，而且您说它是动态的，它是一个影像的，它是一个录像的。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平面的，它即便是切片很细的，但是它也是我们看到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一个片子这样的成像。那这个脑血管造影的话，就等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录像吗？
0: 是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完之后呢，给患者这个检查报告呢，是一张光盘里面是整个全程检查的一个视频它不光会有一个静态的胶片，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视频的光盘
1: 那是基本上360度的看你这个血管吗？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它就是360度的，没有一个死角的去看这个东西
1: 那意味着脑部的疾病问题基本上通过它就都可以看到吗？
0: 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血管方面的检查，它就是最高级别的检查了，也是最清晰的
1: 那实际上呢，您看，大家会有一个情况，我们正常情况说做检查，你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种？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刚才已经说到大概是5种，我听您说是吧？那我们说到底通过哪些检查？那既然有这样的这种金标准，我们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一个是有创，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么高级别的检查，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吧，有患者来检查，我们都是有一个初筛检查初筛检查一般它都是首先无创安全。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检查的费用也比较低而这个脑血管造影呢，它的检查费用呢要高于其他几种检查再一个，像主持人说的，它是有创伤的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这个脑血管这个造影术呢？
0: 脑血管造影术呢，一般呢，我们都是在初筛发现患者有这个疑点或者诊断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
1: 什么样的疑点呢？什么样的不清楚？
0: 比如说呢，我们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有一处血管有狭窄了我们想搞清楚这个血管狭窄究竟是一个轻度的狭窄、中度的狭窄，或者是一个重度的狭窄或者甚至更严重已经达到闭塞的状态了我们就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目的呢就是为了在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还要有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这个血管达到了一个重度狭窄了，那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要再进行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做一个血管的支架去解决这个狭窄如果它是轻度的狭窄呢，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治疗，就要指导患者
1: 用
0: 药物保守来去治疗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看它是不是狭窄看它是不是狭窄的或者是狭窄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用比如核磁看不出来吗？
0: 核磁能看出来血管狭窄，但是呢它经常有些误差，往往过高估计了血管狭窄程度
1: 过高估计了，
0: 是
1: 说
0: 就
1: 是看得比现实严重吗？
0: 对我们经常能碰到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发现患者的血管是个重度狭窄患者呢也很担心很害怕觉得这个重度狭窄了，我下一步要做支架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开刀啊手术的方式去缓解这个狭窄然后呢我们就再做一个脑血管造影但是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狭窄并没有术前预估的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一个中度狭窄那么呢我们就建议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手术了就是保守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确实需要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术等于是更明晰了你的程度有可能还减少了你做更大的这种治疗的可能性，就过度治疗的可能性
0: 是
1: 吧
0: 经常有患者问这个脑血管造影和这个磁共振检查 CT 的区别，我经常这么跟他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屋子的水管坏了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血管狭窄了一样我们要去维修这个水管，但是呢如果彩超呢或者磁共振可能就是趴在窗户往屋里看看看这个管子漏没漏坏没坏但是我们要是做造影呢可能就是开开门进屋子里
1: 捋着这个管子看，
0: 对，这样就更清楚了
1: 那这等于是看得更加的准确清晰明了，
0: 对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金标准检查。
1: 金标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脑血管造影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它的时候进行了这种判断，那我们这个脑血管造

0: 影是全脑吗？还是说它局部的一些看，比如说你彩超看到的是哪儿可能窄了，我们用这个脑血管造影就到那儿看，还是全脑都看呢？
1: 我们一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都是做全脑血管
0: 啊，
1: 造影。
0: 全
1: 对，
0: 做。
1: 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血管，血液从心脏流出之后，首先到达一个主动脉弓，然后呢，再到颈部的血管。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啊？
1: 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之后啊，形成一个弧形的一个血管
0: 啊，那个弓就是宫殿的宫吗？
1: 是弓箭的弓，
0: 弓箭
1: 因为
0: 的
1: 它
0: 弓。
1: 弯曲像一个弓箭
0: 它是这个意思
1: 对。然后到了颈部呢，又分成了四根血管啊，包括这个颈动脉啊，两侧各有一个颈总动脉，然后呢，在这个颈椎的后方呢，还各有一个椎动脉啊，这个我们都要去看啊，因为整个血液从心脏发出一直到头部，整个这一条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有狭窄，都会影响到我们头部的供血，所以每一个血管我们都要去看去啊，不限于彩超发现的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还要看。手臂的血管，手臂的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它是从主动脉弓发出之后呢，流到手臂的血管。
0: 我您这一说，您看这有的时候吧，就做体检也会学一些知识，叫锁骨下动脉。我在你们医院还做了这个锁骨下动脉的彩超啊，颈动脉彩超、锁骨下动脉彩超，还真的在做啊。这个锁骨下动脉的是干什么呢？您说和
1: 他的血液最后是流到手臂的
0: 啊，流到手
1: 他是
0: 臂
1: 为
0: 的
1: 手臂供应血液的血管
0: 啊。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手臂麻了，可能你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叫做锁骨下动脉那儿
1: 可以，
0: 狭窄了，
1: 他
0: 或者
1: 如
0: 是
1: 果
0: 堵
1: 堵塞了，
0: 塞
1: 有的人会出现脉搏的减弱
0: 啊，脉搏减弱
1: 对，有的人。就是没有脉搏了，有严重的可以摸不到脉搏了
0: 那就很狭窄呗
1: 对，它已经完全闭塞了，甚至有的
0: 闭
1: 都
0: 塞了
1: 对它会出现倒血，它这个血管狭窄了，也会影响到脑部供血的再往上呢，查完颈部呢，我们还会查头部的血管，头部的血管分支就更多了，包括这个颈内动脉的末端，包括基底动脉，然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我们都要详细的去看。所以整个脑血管造影检查呢，一个造影检查下来呢，大概要检查20分钟到30分钟
0: 二三
1: 时
0: 十
1: 间
0: 分
1: 要比较长，比做磁共振呐、CT 啊、彩超时间都长，因为他看的项目多、内容多，而且呢，我们还要看整个血管检查这个各个期，因为我们的血液呢是从动脉流入毛细血管，再流入静脉，最后再流回心脏，然后呢，它在各个血管里头的状态，我们都要查。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通路啊，我在想，那这个路径好多呀。那这个导丝是不是叫导丝啊？它是每一
1: 是
0: 块都要走道吗？
1: 它不都走道。
0: 是啊，要这样的话，那它弯弯曲曲的，这好难呢。
1: 因为我们的导丝导管一般放到颈动脉，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就会充满全脑。
0: 这
1: 我们
0: 样
1: 就会看到每个血管啊。
0: 那为什么叫导丝？它是一个引导到那儿，然后我们后面其实是要用这个造影，就是造影剂，它是个显影剂，相当于。
1: 对。
0: 那这个造影剂它是通过导丝注入进去吗？
1: 我们是有一个导丝在前面指引，然后呢有一个导管，这个管呢
0: 导管
1: 伴随导丝。到达导丝到达的位置最后呢，我们打造影剂的时候呢，是把导丝撤出来，只留导管在里面然后通过导管空心的导管注入造影剂
0: 这样的就听起来，其实我们觉着医疗有的时候也是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里面充满着我们的好奇。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有机会是医生在那操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这里面确实他涉及到的一个是技术，另外我觉得好多的智慧在里面。
1: 是的，他设计的这些检查耗材啊、器材啊非常精巧非常细。粗的导丝呢，可能在不到1毫米左右，特别细呢，甚至都是0.几个毫米，非常细，像头发丝一样细我们的。在做造影的时候呢，整个屏幕是一个放大的状态。如果你不去把它放大，这个血管非常细，导丝非常细，像头丝一样，你都看不到。只有放大了，我们才会看到。这也是所以它的检查结果非常精准，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放大的状态下。
0: 那在这儿就是我们，比如说医生建议患者去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就一定得做吗？是说 一定有这个必要性，医生才会让你去做吗？

0: 是的，因为这是个有创的检查，如果医生建议患者去做了，肯定都是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了。
1: 嗯，
0: 一定我们是在初期的检查排查当中发现了非常大的疑点，但是呢，我们对这个疑点呢没法进行确诊，就只有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是不是有血管的狭窄了，或者是闭塞了啊，因为如果有狭窄了，肯定是要放脑血管的支架，或者是做开颅手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做磁共振的时候看到一个动脉瘤，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个动脉瘤，在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只是在报告单上提示有个血管较凸起它没法明确啊。当时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可能患者就疑惑这个血管上的小凸起是什么呀，
1: 其实是不是它就相当于你的血管鼓了个包，
0: 对，就是有点像，有点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一个咱们自行车骑久了内胎鼓了个包一样，咱们血管也可以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血管如果
1: 那个就是瘤啊，
0: 对，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动脉瘤了
1: 动脉瘤，
0: 对
1: 啊。为什么说动脉瘤会破裂，然后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危险程度？因为是一个血管破裂了，其实是
0: 是的啊。就会出现一个蛛网膜的下腔出血，也是脑部出血的一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个造影来看一看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一般我们会看这个动脉瘤它是在哪根血管上这个血管重不重要第二呢，我们会看这个瘤体的大小如果瘤的肿瘤的非常大，一般我们动脉瘤认为如果小于3毫米就是一个微小的动脉瘤如果5毫米以上就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动脉瘤，甚至有特别大的动脉瘤在1厘米以上特别大的动脉瘤呢如果形态再不好，它像一个葡萄一样，瘤上再有一个小籽瘤不是很这个规则的形状，这样就特别容易破裂
1: 这个破裂就是有危险性的，那这怎么做呢？
0: 我们如果发现之后评估你的风险真的有很高的破裂的风险，那么就建议你下一步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把这个动脉瘤或者是通过介入的方式填塞掉
1: 填塞掉，
0: 对，可以。现在有这个动脉瘤可以填塞，有一种手术耗材叫弹簧圈，把它填进去填进去，把这个瘤填死，它就没有破裂的风险了
1: 明白了，把这一块填死，
0: 对，
1: 你的血管的正常的那个通路还是正常的，
0: 对，
1: 就是它这块不会再膨胀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它里面形成一个血栓，人工把它填塞住了，填塞住它就不会破裂了
1: 不会破裂，它不会再长，自然就不会破裂，是那意思吗？
0: 也有一部分患者选择发现动脉瘤之后，他也可以开刀把这个动脉瘤叫我们叫夹壁可以理解为就是把这个动脉瘤拿一
1: 个
0: 夹子夹瘪了
1: 那
0: 瘪了，它就不会破裂了
1: 那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0: 相对来说还是介入手术更好一些，
1: 就是加的那个。
0: 不是，是不开刀的，
1: 啊、
0: 我们这种介入的方式
1: 就是刚才说填塞的，
0: 填塞的微创的方式。微创的方式，因为不开刀，对颅脑这个创伤小
1: 因为我们看叫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是这样说所以它这里面是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开颅手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介入的更好。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像。因为说到这儿，想多问两句，就小一点的那个动脉瘤，这种小的动脉瘤是说它没有风险性，不用管它吗？那它没有在，比如血液总从那儿过，它再有长膨胀，然后再往出再长的这可能性吗？
0: 有，对，是有这个风险的。我们一般做完造影之后，就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觉得是个低风险的，就会告知患者，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看看它有没有这个长大这个风险一般动脉瘤的位置会影响到它是否有这个快速生长的风险比如说长在一个血管分叉部的动脉瘤它就特别容易长大膨胀
1: 因为这个位置血流多是吗？
0: 对，因为它的血流动力学上它会对它进行一个冲击冲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长大，其实所谓的长大呢，就是咱们血管其实是分层的，分为内膜啊、中膜啊、弹力层啊、啥外膜啊，它这内膜破裂了、断裂了，断裂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就鼓起来了而
1: 是这么鼓起来
0: 的，是
1: 的，
0: 而且
1: 有一个叫做什么主动脉夹层，
0: 也是应该说是。主动脉的血管鼓起来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就是夹层，其实就等于是它里边的内膜破了，才会出现夹层的这个。
0: 是的，内膜破裂了。
1: 这个瘤也是内膜破了，它血液才会出来，才会到你的外膜鼓起来。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内膜不破裂，它不会直接鼓。
0: 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动脉瘤也分好多形态的。

0: 脑部动脉瘤可以最常见的就是鼓一个包的这种啊，就是囊状的，像个囊啊啊。其次呢，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有这种夹层动脉瘤，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啊，它的内膜从这个原来的位置掀起来了啊，掀起来了啊。还有那种梭形的动脉瘤，像一个梭子一样。正常的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长条的直行的啊啊，它可以形成一个梭形的，像菱形的一个动脉瘤啊。还有一些特殊感染可以造成，比如说这个感染性的动脉瘤啊，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一个动脉瘤上面再套一个小瘤，可以形成像葡萄一样的形状。
1: 刚才您提的那种
0: 对，
1: 那像这块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动脉瘤，那有没有可能它虽然小，现在风险也不高，可是有没有一种外力的可能性让它破裂呢？比如说你运动量大啦，或者是磕碰了。
0: 主持人你说的对，这些不良的因素都可以造成破裂，比如说这个情绪激动啊，
1: 情绪
0: 可
1: 激
0: 以
1: 动，
0: 突然的动脉瘤就破裂了，出现这个脑部的状膜下腔出血了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熬夜然后吸烟，
1: 这都是
0: 哎，饮酒，
1: 危
0: 这都
1: 险因
0: 是
1: 素。
0: 会生长动脉瘤的不良因素啊。
1: 那这些是要注意，可是你像我说，比如说它外部的那种环境，会不会造成它本身风险并不高，可是突然变成大风险或者出血？那这个怎么规避这个风险呢？
0: 再一个，我们还需要控制一下血压啊，血压也会造成啊。血压高可以，因为压力大了嘛，它这个压力大了就容易把这个瘤体给它鼓破了啊。
1: 所以这是等于我们在一旦出现了这种动脉瘤，我们在脑血管造影也明确了之后，那这个评估风险，医生给你进行评估之后，还要知道你虽然是现在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你回家之后的那些外界因素的风险，你还要规避，
0: 是
1: 是
0: 的，是
1: 吧？
0: 的，一个自我的保健呢，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脑血管造影，实际上是全脑进行的。我们也看它到底能查出来什么。那您看，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管方面，我们说了一个动脉瘤，说了比较多。像其他的，比如说像你的有没有这种狭窄呀，或者有没有栓塞呀？那这些明确之后，对我们后续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是这意思吗？
0: 是的，这块我们要评估清楚，因为我们在做完造影之后呢，是可以明确的评估血管狭窄的程度的。一般我们这个是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界定，如果这个血管狭窄30%以下，那就是个特别轻微的狭窄啊，50%以下都可以定为轻度狭窄
1: 因为现在很
0: 啊。
1: 多都会有狭窄，是
0: 对，
1: 吧？
0: 如果50%到70%，我们就定义为一个中度的狭窄；如果狭窄程度大于70%了，我们就定义为重度的狭
1: 重
0: 窄
1: 度的狭窄。
0: 啊。我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呢，是可以测量这个血管狭窄的管径的直径的啊。一般呢，我们拿这个狭窄的直径再除以你这个正常血管的直径，就可以算出你这个狭窄的百分率来
1: 这么精准的算出来才知道你是在什么程度。
0: 对，
1: 要不其他的检查就能看出狭窄了，
0: 是这样
1: 但
0: 的。
1: 究竟狭窄到什么程度，它不能精准测量，
0: 是的，
1: 这个可以精准测
0: 对，
1: 量。
0: 我们这个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吧，它上面是有这个测量软件的啊，它可以直观的量出来
1: 这个不是你们再用一个其他的什么再去测量，是它直接就给出数据了。
0: 是，它有个测量软件
1: 哎呦，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一种类似于像科幻电影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路上一个车胎，就是车轮走过的时候，它测量这个车胎，然后它这个眼睛直接就能给出来这样的数据。它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眼睛看的那种能力超强的，直接它影像上给你的就是数据就出来了，这多宽，这多长的，多什么什么的那个，哎，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呀，
0: 是的，现在随着软件智能化，我们现在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也智能化了
1: 哎呀，太智能化了，
0: 甚至
1: 真的
0: 有
1: 像
0: 些
1: 科
0: 功
1: 幻
0: 能，
1: 电影一样
0: 对，
1: 了
0: 甚至有些功能，比如说旋转这个机器啊啥，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了，已经以前做脑血管造影可能需要两个人有个助手，现在一个人就可以了，因
1: 你
0: 为
1: 这动手又动嘴。
0: 哎，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汽车，比如说把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了，说一句话，告诉他把温度调高，它自动就调高。
1: 我这边可以把这方向盘，我不用自己去调。
0: 对，现在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化，好多功能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了，就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三个人的活
1: 真的是太智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了脑血管造影术的时候，前面可能我们最初的一个初衷是觉得。

0: 让大家更明白脑血管造影什么为什么必要去做，而且呢让大家打消顾虑，它其实在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风险，或者它只是一个微创。那后面我们还了解到这些让人觉得特别新奇又有趣的哈一种科技的赋能的一个表现。科技赋能在我们的医疗界里面体现出来对人文的这种关怀和对我们疾病的精准诊断的一个好处。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这儿我们看抖音平台上啊，有朋友们在留言了，用户这一大串数字他给我们竖的大拇指。聂小文他说，第一次这么详细的听到造影的解释和步骤，感谢刘医生，感谢 90.4 为我们老百姓普及医疗基础知识啊，谢谢啊，谢谢关注。对，就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们请到的专业的医生就是要让大家真正掌握医疗技术、医疗手段和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的这种认识。那在这我确确实实也特别感谢刘主任，您看我们的这网友朋友们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觉着详细的了解了脑血管造影术。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也一次一次的传递给大家。那您这里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是刘兆涵刘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医疗的其实叫做诊断的手段，脑血管造影术。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它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而且叫金标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叫做检查脑血管病的金标准吗？
1: 可以这么认为，
0: 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在这呢我们对于刘兆涵主任再做一些介绍啊。刘兆涵主任呢本身就是毕业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所以呢就是从事的岗位和部门就是神经内科。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呢您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哈。现在任职的是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会电生理学组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因为这都是神经内科方面的。
1: 对，都是我们相关专业。
0: 相关专业。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刘兆涵主任从事在医疗诊断当中或者是疾病范畴里面主要从事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和介入治疗，包括全脑血管造影，就我们今天正在说的这个话题。
1: 是的。
0: 还有呢脑梗死介入取栓、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对于头晕头痛和周围神经病的诊断都是和治疗具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承担着省市级的科研课题多项，也获得省市级的新技术成果也是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也发表着论文论著多篇。因为这些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临床的这种经验在论著当中能体现出来，其实是为后面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提供着这样的一个借鉴作用，是吗？
1: 是的，我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都是脑血管病。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脑血管造影术啊。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后，其实还要看到的就叫做脑血管造影术，它是属于诊断，它就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吗？还是它也是属于诊断加治疗？
1: 主持人对，很多患者都是在这儿有疑虑啊，想知道脑血管造影它究竟是一个检查还是一个手术啊。它其实呢严格来说呢是一个有创伤性的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特殊检查。
0: 听起来很紧张的，还侵入式的。
1: 对，因为它是所有这个有操作的啊进行穿刺的检查呢，我们都认为它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医生呢在这方面呢在术前都会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的。主要是我们呢要严格选择患者，把握好这个适应症。好多比如说有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或者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患者，那么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是我们的造影剂是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如果肾功能不全很严重，那么我们就要谨慎给他应用造影剂。而且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对造影剂呢对甲状腺也要有影响的。我们这个时候呢 如果真有问题呢，我们还会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比如说肾内科来评估他的肾脏功能，或者内分泌科来评估他的甲状腺功能
0: 啊，
1: 确保手术的安全啊。
0: 嗯，那再有就是他对年龄有要求吗？
1: 目前脑血管造影对年龄没有要求、啊、
0: 多大年龄都能做，
1: 多大年龄都可以做、啊
0: 嗯、
1: 但是年龄大的患者呢，他一般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0: 嗯、
1: 他的血管呢会特别迂曲弯曲、
0: 嗯嗯、
1: 这样呢做造影的时候呢可能他的难度就会增加、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从腿部穿刺一直到脑部这条路径呢，如果你比较迂曲导丝导管行进起来呢，它可能就比较
0: 长，这个路径
1: 难度加就会增大啊，
0: 嗯，
1: 而且呢容易有斑块脱落，年龄大了呢、嗯、斑块脱落呢就会有这个脑梗的风险啊。
0: 嗯，那这个脱落的时候，因为像脑血管造影啊，但是它在显影的时候是在头部，它在路径当中是那也是能看到的，
1: 也是能。
0: 那他这个血栓如果脱落的能被看到吗？
1: 嗯，能看到，
0: 也能看到。
1: 对，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发生率比较低啊。
0: 比较低。
1: 对，
0: 哎，这让我想到了，其实真的是医学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1: 嗯，
0: 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刘主任？比如，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血栓脱落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后技术在发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哎，发现他这个栓子脱落了，直接把这栓子给它抓住，然后再带出来。如果以后能进展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厉害了？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其实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0: 已经可以实现了，
1: 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这个现在我们叫动脉取栓术啊，
0: 嗯，
1: 就是有些患者他的大血管被血栓堵塞了啊、
0: 嗯，
1: 不管他是心脏脱落的血栓也好，或是颈部斑块破裂脱落的血栓也好、
0: 嗯、
1: 或者是脑部的血管的原位的出现的血栓也好，只要是堵塞了大血管啊、
0: 嗯，
1: 我们就可以通过取栓手术把它取出来、
0: 嗯、
1: 啊。在做取栓手术之前，脑血管造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先要做脑血管造影，明确血栓在哪根血管上。
0: 嗯
1: 啊，然后呢，堵塞的部位呢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如果特别细小的血管，啊，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特别小的血管，我们也不需要去取了，因为它对人这个危害比较小。
0: 嗯，它、
1: 啊
0: 嗯、即便堵了，它也不会影响你整个的大的这个交通要道。
1: 对，它即便堵了呢，对它的生活质量愈后影响比较小。
0: 嗯，
1: 我们可以不去取，用药物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主干血管堵了。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通过下一步通过手术把血栓取出来。
0: 那这个是说到了正常疾病治疗当中的取栓的手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造影、
1: 嗯、
0: 就是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
1: 嗯、
0: 您不说也有这种风险，比如说它栓子脱落。我是说如果以后医学进步到这个时候发现，就是你在做血管造影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它的栓子脱落了的话，直接能给取出来不就更好了吗？就不用，也
1: 可
0: 以啊，
1: 可以
0: 啊，也可以、啊、
1: 如果发现栓子脱落了堵在大的血管上了、
0: 嗯、
1: 我们肯定要把它取出来，不然的话对身体会、
0: 啊、
1: 健康会造成影响、嗯、
0: 啊。那虽然说有这个栓子脱落的风险，但是如果它脱落在主血管这个要道上的话，我们会直接给它取出来
1: 的。会
0: 的
1: 啊、
0: 嗯嗯、好，那现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两个位置去做这种造影术吗？一个是大腿根部，一个是手腕的桡动、桡动脉，
1: 桡动脉，一个股动脉，
0: 一个股动脉 啊,
1: 啊，
0: 大腿根部的股动脉、
1: 嗯，
0: 这两个位置怎么选呢？什么样情况下选择其一啊？
1: 嗯，原来我们做造影了都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做造影，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医院呢多数都是通过桡动脉来做了，
0: 嗯，
1: 这两个血管造影呢，它方式呢还是有差别的。首先呢比较一下呢，一个是股动脉造影呢，它在穿刺完之后呢进行压迫止血需要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1: 因为是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这个血管是特别粗
0: 的
1: 啊，
0: 嗯，
1: 一般我们会让患者制动24小时
0: 不动、
1: 啊嗯、来止血。
0: 嗯, 嗯，
1: 而桡动脉呢，我们在压迫完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止血器啊，有个特殊的像手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压迫止血器、
0: 嗯、
1: 啊，把它压在这个手腕部，
0: 嗯、
1: 这样呢就止住血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压在手腕部，
0: 不影响活动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他的双腿是可以活动的。
0: 对，
1: 这样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他术后呢可以甚至走回病房，从导管室走回病房，自己走回去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让你腿部活动呢，那你就卧床了。
0: 是，
1: 对，我们术后需要他平车啊，还有患者的陪护啊，家属把他抬回病房啊。
0: 嗯，
1: 舒适度是不一样的啊。
0: 嗯，那这么看，其实我刚才在想，
1: 嗯、
0: 我还那么认为，我认为手腕处离大脑好像还近一点的感觉，这个是吗？
1: 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1: 距离
0: 上
1: 不是问
0: 题，
1: 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啊。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
1: 主要是患者的舒适度上，
0: 舒适度不一样。
1: 然后呢，你一卧床的话，你后期涉及到整个患者的，进食啊、饮水啊，
0: 还有这个排泄，
1: 大便、小便啊，
0: 对，
1: 都要在卧床一个状态下进行，给患者带来了一个不适。虽然只有24小时吧，但是这24小时就会很不舒服啊。
0: 那为什么还要有股动脉的这个说？
1: 因为
0: 现在还用，
1: 有的人血管特别迂曲，我们做通过就是手腕部的桡动脉穿刺的话，它的导管没法到达这个颈部啊。
0: 那
1: 血管特别迂曲的话，就只能选择股动脉了。
0: 那也就是等于退而求其次去选择股动脉，现在的舒适的话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就大多数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选择的腕部的桡动脉。
1: 对，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选择桡动脉做造影，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桡动脉造影呢能给我们的患者节省住院费用，因为他做完了造影之后，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是不是？如果做股动脉呢，他要卧床24小时。他至少要观察24小时，
0: 两天其实，
1: 对，整个下来呢，可能要比桡动脉多住院1到2天。
0: 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考虑，那个还能省点钱，就是
1: 对，能给患者的减少一些经济负担。
0: 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人体是有什么感觉吗？还是用麻醉吗？
1: 一般的患者配合良好的，我们都是采取局麻的过程，就是患者全程都是清醒的。
0: 那它会有感觉刺激啊，
1: 会有感觉，会有感觉。
0: 通过血管里是什么感觉呀？
1: 通过血管里没有，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啊。那个时候
1: 患者只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打造影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发热的感觉啊。有的患者形容为我们一打造影剂，患者形容为脑袋一热啊，脑袋一热，或者是半边的身子一热啊，它会有这个感觉。
0: 它是热乎的呀。
1: 热的，它会有这个感觉。
0: 那是说造影剂是热的，还是它产生了热呀？
1: 造影剂本身不是热的，是它给人一个热的感觉
0: 啊，只是感觉而已。
1: 感觉
0: 啊，它也不是产生热。
1: 对
0: 啊。那这个等于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那一热不影响啥，是吗？
1: 不影响什么，就是一两秒钟就过去了。患者，造影剂打完之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0: 那做完了之后，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做完之后呢，主要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穿刺点压迫的问题了。如果是桡动脉的穿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用一个压迫止血器压住了，就止住血了。如果是股动脉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穿刺的腿的这侧腿的下肢啊，要制动8个小时。这8个小时指你不能腿部不能回弯就是你既不能坐起来，腿部也不能回弯也要控制你的翻身这些都要严格控制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其实是可以正常进食的，各种食物都可以吃没有特殊要求，饮水进食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还鼓励患者多饮水，通过这个排尿。肾脏把造影剂排出来
0: 因为造影剂还在里面，
1: 对
0: 要把它排出来，
1: 要把它排出来
0: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脑血管造影术，实际上都是针对各种脑病的嘛。那么各种脑病的这种血管疾病叫做脑血管造影检查，里面涉及到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就能做的有哪些，不能做哪些？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
1: 首先我说一下不能做的吧，就是脑血管造影的一些禁忌症禁忌症呢，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的穿刺点有问题，比如说我们
0: 什么叫穿刺点有问题？
1: 就是我们因为穿刺是在这个股动脉或者是桡动脉嘛比如说有的人股动脉、桡动脉闭塞了，他这个血管
0: 两个地方都闭塞了，
1: 都闭塞了，摸不到搏动这个我们就
0: 真的有这种两个地方都闭塞啊？
1: 很少，但是确实有
0: 那这个是说他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才这种程度，还是和年龄也无关？
1: 和年龄有关，
0: 和
1: 他病情有关，
0: 是是
1: 多数都是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0: 那一般还是年龄稍大一些，
1: 对，都
0: 是
1: 年龄大一些，甚至有的人通过肱动脉来做穿刺造影。
0: 肱动脉在哪儿？
1: 就是我们的上臂因为手腕的血管已经闭塞了
0: 肱骨什么玩意儿的
1: 上
0: 臂
1: 来做
0: 上臂
1: 对。甚至还有的人呢，实在是连这个手臂整个都闭塞了，那我们有的人甚至穿刺颈动脉去做穿刺颈动脉
0: 其实离大脑更近呢，
1: 更近。
0: 那为什么常规不选那儿呢？
1: 因为它的风险高，因为颈动脉这个压迫不容易压迫，再就是我们在穿刺完之后呢，需要把它压迫止血颈动脉呢，一个是这个血管特别粗再一个颈部的组织特别柔软不容易把它压迫止血我们手腕呢和 大腿根部腹股沟呢都有骨头在后面支撑，
0: 嗯，
1: 我们可以把血管压到这个骨头上
0: 啊，就是压得更实诚，
1: 对，后面有一个硬物
0: 啊，抵挡着
1: 你抵挡着压上它就更容易止血
0: 原来是这样。就刚才因为说这两个点我就没有去想，就认为只有这个两个点才能做，其实不是的，其他点也可以做，只不过这两个是优选。
1: 对，因为血管如果比较深的话你就不容易压迫止血，或者周围的组织比较疏松你也不容易压迫止血。
0: 那这个说到的是一个叫做穿刺点，
1: 对，
0: 这个不行的情况之下。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这个造影剂有一个严重的过敏啊，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慎重选择造影了。
0: 嗯，
1: 有的人以前做过造影，出现严重的过敏，甚至有的休克了啊，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可能就要谨慎对待了，
0: 嗯，
1: 可能需要采取别的些检查来替代它啊，
0: 嗯，
1: 比如说做磁共振呐，做彩超来替代它啊，
0: 嗯，
1: 减少这个患者的风险。
0: 那这是一个禁忌症。
1: 对。
0: 禁忌症其实就这些呗，
1: 没有，现在看来没有绝对的禁忌症。
0: 因为刚才说那两个叫做穿刺点不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穿刺点，只不过也要评估一下可不可行而已，是不是？那适应的呢，基本上除此之外脑血管病都适应吗？
1: 对，基本上所有的脑血管病都适应，特别是怀疑大血管有狭窄或者是闭塞的患者，更是一个适应症啊。除了这些脑血管病呢，一些少见病也是脑血管造影的适应症，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畸形啊，或者是动静脉瘘啊，这也是一个适应症啊。
0: 动静脉瘘，
1: 嗯，
0: 是说它那个地方滴渗血吗？
1: 是这样的，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呢，这两个病我们可以放到一块说，这两个病呢有点相似。正常我们的血管呢是通过动脉到毛细血管，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然后回流到心脏。这个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家里这个水管有一个进水管，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水流这个分压器，然后再流到回水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家的暖气一样，有个进水管，再流到这个暖气，然后再流到一个回水管。而如果动静脉瘘呢，就是它通过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上，这就叫动静脉瘘啊。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进水管打了个窟窿，直接连到了出水管上
0: 那就等于是该进水它出水，是这意思吗？
1: 这样的话呢，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的血管不同于家里的水管的管道，家里的水管管道可能都是这个铁的或者是硬塑料的，它是可以扛住压力的。而我们人体的血管是非常柔软的，如果从一个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会出现一个非常的高的压力，往往这些小的静脉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会破裂出血，或者把静脉憋得通过压力憋得特别粗大。
0: 所以这种情况也可以用脑血管造影术来进行明确诊断。
1: 对，
0: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到最后告诉大家它的一些适应症，其实像其他的我们刚才都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只不过刚刚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这些补充，包括我们说禁忌症的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对于脑血管造影术呢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这儿呢我们是让大家打消了它的一个顾虑，那另外要让大家明确了解的是，脑血管造影术也是需要有个技艺高超的医生来做的，它是一个技术活儿。
1: 有经验的
0: 精准的技术活，
1: 都会把患者的风险降到很低的。
0: 好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谢谢您，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生生再会。
1: 再见。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1: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1: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1: 那
0: 就
1: 不就
0: 是
1: 离得近吗？
0: 对，
1: 对，
0: 接受这个培
1: 报
0: 训
1: 个舞
0: 机
1: 蹈
0: 构
1: 班
0: 的
1: 哈，
0: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

0: 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1: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0: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0: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1: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1: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0: 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1: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0: 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1: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0: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0: 嗯
1: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0: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吗？
1: 那么这种也不行，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嗯，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0: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1: 啊，对，
0: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0: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嗯，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嗯，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1: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0: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

0: 让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欣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1: 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李欣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1: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0: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1: 对，一定要真实。
0: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欣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1: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 双方约定

0: 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十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性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他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那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1: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中心地铁。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5: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4: 那如果想要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5: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4: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5: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4: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5: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 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4: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5: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4: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5: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
4: 案例
5: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4: 价格，
5: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4: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5: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4: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5: 对，你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4: 好，这个呢是

0: 我们需要在事件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0: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0: 了哈。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1: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0: 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1: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他黄了， 这个主体呢

0: 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
1: 嗯。
0: 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1: 所以我
0: 嗯。
1: 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0: 嗯，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
1: 对，
0: 吧？嗯。
1: 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0: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
1: 对，
0: 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1: 对，
0: 高赠送的，
1: 对，
0: 高赠品的，
1: 对，
0: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1: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5: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6: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7: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 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
7: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0: 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尽可能帮助您缩短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4: 南岗的第280街靠近海城市场，四楼，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6万，

0: 4606-8938，麒麟鸣邸。麒麟鸣邸是红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1米，四楼东西北，私产18年的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建筑70米，14楼西向，私产13年中高装，房主卖50万，17703647661，保障华庭2楼。35米的使用面积，西南向，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世闲庭，这个是在哈平路上，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南北，私产06年简装，95万。还有一套，它是一门和二门，另一套是150米的建筑面积，也是5楼南北，这个是三室的，115万。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精装修，90万。群力家园113米，9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荣耀天地，这个是在大发市场附近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5米，2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26万。15561466121。嘉兴闽江国际，这个也是红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公园校的房子，红河7街区的，45米的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9年的中装，27万。这个上公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齐镇公寓，齐镇公寓是红岩校的房子，89米的建筑面积，7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两室明厅，05年建成的中装，87万。17703647661。和平小区，使用43米，3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主家园，建筑115米，31楼，顶楼是32，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7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太海花园的房子，这个是两室的，建筑87米，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新阳胡同，新阳胡同是道里的，3室1厅，建筑面积是138米，7楼南北，私产05年的简装，51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河树，4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南北，私产21年的高装，28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汇锦庄园，4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高装，580万。18746014512。富丽江湾新城，3室明厅，建筑187米，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自己亲自去看看房子去，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都可以再来找张顾问。另外我这还有2套是我们听友急于出售的，南岗区创界小区楼下。

0: 设学府四道街夜市一大二院医生团购房，建筑面积是161平，使用面积是116平，三楼，总共楼层是7层，2002年建成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拨打联系电话是13945697579，13945697579。那这套房产离这个服装城啊、一大二院呀、还有这个各个大学呀，相对来说都比较近。另外一套呢，是位于民生上都河源，78.8平的建筑面积，两室两厅一卫的户型，现在房主报价是47.9万，但是可以谈。那这套房产呢，是位于23层，他说呢，室内阳光充足，户型格局比较好，是一室一厅一卫一落地，还有一个衣帽间。然后呢，它是自己装修的，材料用材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楼下就是社区医院，有夜市早市，离这也比较近，购物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如果说购买的话呢，还赠送品牌的家具电器，包括这个史密斯的热水器啊、方太炉具啊、电视啊等等。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这个价格都可以谈，可以拨打13936333477，13936333477，这是民生上都河源的。当然，如果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需求，或者说呢，我就是想买哪儿哪儿哪儿的房子啊，我有具体的预算的要求啊、学区的要求啊，或者楼层的要求，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帮助大家先找到适合您的房源，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少走弯路。另外呢，大家涉及到这个签合同啊、办贷款，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但如果你想卖房子，说我也有房子想要出售，想要尽快出手，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先找张棍给您评估，然后我们线下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接下来时间呢，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呢，想跟张棍聊的是我们一个听友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买房子呢，这个碰到这个房产证啊，不满2年。有这个增值税在里边，是4万多。然后呢，他们双方呢都不愿意承担。最后呢，双方就商议到2026年1月份，等房子满2年以后，再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他这个是等到过了大税，
1: 对，
0: 再去办理。但是没想到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了。原来卖方和别人是有经济纠纷的。然后他申请另外一方申请了财产保全。他现在想问说，这个他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办，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要回来。他没有办这个过户手续。其实就不算这个房子是他的，是吧？
1: 对，还是原房主的。
0: 那你他俩这个，就是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有听友之间，就是我们两个想等到这个大税过了，
1: 对，
0: 我们再去办理。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
1: 这个经常遇到。你像收房子的不都是做公证吗？他这个也应该是做公证。
0: 那你说做完公证以后算不算这房子是他的呢？
1: 从法律上讲，你买这个房子了，但是房子没过户，还在原房主的名下，别人有权查封他这房子，就比如说他在欠别人钱，别人给他查封了，这个我也曾经遇到过，那个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在办理贷款的时候还没有查封，但是等贷款批下来去交易的时候，就查封了，当时是房主欠了别人30万，然后后来解决的办法是这买家，出30万，把那份还了，还了，这不就查封解除了吗？然后买家又更的名，
0: 那我觉得就是像张棍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也确实有哈，
1: 有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像有些房子房主有问题的，
0: 我们一会儿让张棍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分享啊。那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一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张棍，我想咨询个房子，我想评估一下。
1: 您说。
2: 我的房子在那个哪儿？就是松浦关江国际 B 区1号楼3单元。
1: 松浦关江国际，多大米数的？
2: 我建筑是102，实用是72。

0: 几楼？
1: 20楼，
0: 顶楼
1: 是
0: 多少？
1: 30。
0: 南北的？
1: 东西偏南。
0: 东西，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好像是2014年左右吧。
0: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两室。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1: 装混装。
0: 超不过70，应该是在65左右。
1: 应该是在65左右是吧？
0: 对。
1: 那您那儿能帮忙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1: 好嘞，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啊，王先生。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像王先生这样，我先找商棍评估，评估完以后呢，我心里边就有数了。然后急于出手的话呢，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详细记录的。然后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给你电话联系的，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那多一个渠道帮助自己出售，说不定哎，可能房子就卖出去了。另外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也是相当于给自己的房子在我们线上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做一个宣传和推广，所以说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才跟张棍聊到哈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张棍你刚才说的这个还好解决在哪儿？30万，
0: 对，
2: 他这个房主还愿意，不是房主，
0: 买家
2: 还愿意拿这个钱，
0: 他不拿也不行啊，
2: 因为就交易不了了，
0: 交易不了了，他前期已经拿出去钱了，就只能是
2: 这么解决
0: 了，然后他就没贷款，做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更完名了，他自己又做的直抵贷款
2: 啊，
0: 就不做交易贷款了，贷不了了，因为他把钱都给他了，
2: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起码张棍这个还能解决了，你说如果他真是遇到这个欠款巨大，超过他这个房款了，
0: 对，
2: 那你说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0: 那就是
2: 像你这都已经交易一半了，
0: 对呀，
2: 可以说
0: 那他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他给没给房主钱呢，如果说你想等着的时候如果没给钱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大了，房子查封也不是你的，如果你钱都给完了，在这个他起诉之前给的，在他保全之前，你就给完钱了，这个房子实际上还是你的，那就是有经济纠纷呗，你就更不了名，房子查封，那你就看法院怎么判决这个事儿呗，你也得起诉了，
2: 也得走法律程序了，
0: 也得走法律程序，就看看
2: 就比较复杂了
0: 结果，对，
2: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麻烦的。
0: 对，但是房子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你是在看你是在交易之前，因为他即使他给人钱的时候，就像我们有很多买家做公证似的，在公证的时候都要查询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就是你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没有查封的，那没有查封我给完你钱了，是不这个房子是我先买的，你后查封的，那他就是等着走法律程序呗，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在这么多年我也那你这么多年经历过很多收房子的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2: 然后最后也是都是说这个归买家所有。
0: 对，因为看你的交易应该是在前的，因为你给他钱之前，你一定要查这个房子的状态，有没有查封，那个时候没有，那你后续要有了，那你还是在他之后了。
2: 所以这个按照张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来看，
0: 对，
2: 这个房子还是归你的，
0: 但是
2: 也得看具体的这个。
0: 具体的
2: 判决哈，
0: 判决。再一个，即使是你的，可能也得等法院结束这件事儿。
2: 那
0: 你
2: 说我们在买房过程当中，怎么样规避这样的问题呢？
0: 如果你是正常买房子的，要不你就认交大税，
2: 要
0: 不你就定下来先不交钱，等过了大税你再交易，
2: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房主还有点儿。担心，
0: 那你担心
2: 你不给我钱，万一这房子你不买了怎么办？
0: 交定金呗。
2: 那
0: 你不买了，你只能是认赔定金。
2: 你
0: 要是担心的话，那你就承担大税，你想卖。多数情况下，如果说没剩两个月的，可能那个做公证了，要是时间长的都交易，认可交大税，就是很多买家就不想承担这个风险。其实能够做公证的。多数都不是真正交易的，都是收房子的，他做公证，你像正常的买家很少有做公证的，因为老百姓不敢，他不敢经历这个事儿，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

0: 所以它也不公正。
1: 嗯、
0: 我们呢也不也基本上不劝大家公证。
1: 嗯嗯，其实公证，公证是对买家有风险，卖家没有什么风险，是吗，张顾问？
0: 对。你像很多人卖家说他我这房子他公证了，我往往都告诉他公证跟你有啥关系，你是不卖的是房子、
1: 嗯、
0: 你是不拿到钱了、
1: 嗯、
0: 他咋交易是他的事儿、
1: 嗯、
0: 房子你他给你钱了你是不已经拿到钱了、
1: 嗯、
0: 你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是不跟你就没关系了、
1: 嗯、
0: 他自己咋办理，你要注销了或者说你把房子注销了他还交易不了了呢。
1: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卖家有这样的担忧、
0: 嗯、
1: 说我把房子这不已经公证给他了、
0: 嗯、
1: 他能不能拿着我这房子再去抵押去，
0: 你原房主不去签字的话、
1: 嗯、
0: 拿你房子咋抵押，
1: 你
0: 是产权人，
1: 公证的那个
0: 公证书不可以
1: 啊，那个是不可以
0: 的对、不可以，因为你想抵押这个房子、
1: 嗯、
0: 你得是谁贷款、谁本人，
1: 光公证不行，
0: 光公证不行。
1: 所以这个像张顾问这个解决的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你是卖方公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而且现在只要贷款，钱必须放在原房主的卡里边。你明白了吗？就是他即使拿去贷款去了，钱也得放你卡。他也拿不着钱，
1: 还得是需要你出面。
0: 对
1: 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作为卖方如果走公证，其实这个大家可以、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1: 对
0: 你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1: 但是
0: 其实风险都在买家身上。
1: 就是像张坤说、这个买家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0: 对，
1: 所
0: 以说你像收房子的人他没有办法，他就得承担这个风险。这么多年收房的人哪个都得经历过很多事儿。
1: 就中间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或者
0: 那样的问题。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这个欠银行贷款，对吧？如果在这个卖房过程当中可能被银行查封了，
0: 查封的
1: 也都有可能。
0: 但是如果是你有贷款的话你卖了、
1: 他
0: 要想公证的话他都会先把贷款还上，还完贷款然后剩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再去公证。
1: 是走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好，你看张顾问这个给大家解决完以后大家就知道心里边有数了。当然在我们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就像张顾问说的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是见招拆招，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惑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您不妨直接打一个电话问一问我们的房产专家，也许我们房产专家直接通过电话就解决你的困惑了，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了。所以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二手房评估，然后呢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缩短大家买房卖房的周期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好的，60万，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3: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0: 几楼？
3: 8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3: 105啊，好，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孙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会展家园。
0: 会展家园，多大米数的？
4: 5楼，5楼。
0: 多大米数？

0: 使用面积不到71米，
1: 建筑一
0: 七十
1: 百
0: 点
1: 零
0: 多，
1: 几？
0: 那我不太清楚100零几的，我就忘了那个。
1: 南北的。
0: 南北的明厅。
1: 私产。
0: 私产。
1: 建成是05年。
0: 啊。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装。
1: 临不临街？
0: 不临街。
1: 不临街，53万。
0: 好，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来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那大家说，哎呀，我这个也有房子啊，这个可能我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让张棍帮我看看价格的。另外有一些老年人是手里边有好几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我是卖哪一套好啊，持有哪一套好啊，想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直接跟张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3: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1: 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4: 七楼。
1: 顶楼吗？
4: 不顶。
1: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4: 对。
1: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1: 两室。
4: 对。
1: 装修咋样？
4: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4: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4: 要求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哦，要是06的就能卖
1: 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何先生，你好。
5: 你好，老师啊。
1: 您说。
5: 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情园，
1: 世贸滨江的，
5: 对对对，世贸滨江的新疆啊。
1: 多大米数的？
5: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5: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5: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5: 100万，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5: 啊，再低一点儿是吧？
1: 95左右吧。
5: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 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啊，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1: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1: 嗯、
0: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它能卖到那个价呢？
1: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1: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1: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1: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1: 嗯、
0: 这么年限
1: 买新一
0: 点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1: 嗯，
0: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1: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1: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1: 比较多
0: 了，
1: 了嗯、
0: 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1: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靳先生，你好。你好，金先生。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金
2: 先生。我想问问张老师，那个刚才我听收音机，
0: 嗯，
2: 有个70万的高层，闽江那块儿的那个小区的位置具体，
0: 你知不知道南直路那个加油站？
2: 南直路加油站。
0: 南直路和那个叫
2: 我知道，
0: 就汉水路和闽江路中间不有个加油站吗？
2: 对、
0: 啊。加油站的那条路往里走。过了会展家园就到了，他临街这个小区不叫会展家园吗？他在会展家园的里边。
2: 哦，那挺偏的了，是不是？
0: 也不算偏，他走到南直路吧，你要是开车的话有5分钟就到了，但是目前他那里边吧，公交得走到南直路。
2: 我还以为在闽江小区那个斜对个那块儿，
0: 那在
2: 那
0: 块的话，这
2: 个
0: 价格你一定买不来。要是在闽江旁边，什么华轩美景了、东澳村了，这些小区不都是高层吗？他们的价格就是100米的房子，你现在怎么也得在90万以上，而且房龄没有他新。
2: 张老师，他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跟闽江小区基本上同期那个高层，那时候那个东澳村还没盖呢，就是那个同期的那个年龄那个他那个高层。那个现在那什么价位？
0: 跟闽江同期的那2000年的高层那块有吗？
2: 二期，
0: 闽江二期呀、啊。
2: 二期以后就建的高层。
0: 闽江二期不是高层，也是多层。
2: 是，完了挨着闽江二期。
0: 挨着闽江二期，那不是华虹吗？
2: 华虹那盖的多晚呢？
0: 那中间它没有啊？那你说出来哪个小区在它往前那个？那个叫山水家园，那个小区是就是泰山家园，泰山小区里边有高层，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2: 过了那个闽江路，过了闽江路，二期那边有那个高层，当时 是那个交5万块钱就他就卖完了可以贷款。
0: 那个是哪个小区叫啥名？你说说我。
2: 那我还真不知道，紧挨道边，紧挨着泰山路。
0: 紧挨着泰山路上哪有高层啊？
2: 它是泰山路和那个
0: 和哪个路交口？
2: 和那个叫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0: 汉水路吗？是仁和健身那个楼吗？
2: 长江路啊。
0: 和长江路交口那些小区全是新的。没有老的，和长江路最交口那不是那块有月山国际，有华轩美景，还有东澳村，再就是金色莱茵，就这几个小区没有老的。
2: 那边最老的小区高层能卖，现在能卖多少钱？高层
0: 没有，
2: 没有哈、啊，
0: 没有，确定没有。
2: 哦，那好了，那好了，谢谢了啊。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评估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看看价格的，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直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3: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一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3: 建筑
0: 多少？

0: 41吧。
1: 建筑41呀、啊？
0: 对。
1: 六楼。
0: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0: 34。
1: 啥朝向？
0: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0: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0: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0: 35万。
1: 嗯、
0: 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1: 嗯，
0: 也是恒大雅苑2期，
1: 嗯，
0: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1: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0: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0: 50万。
1: 嗯，
0: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0: 嗯、
1: 我可以帮你找、
0: 嗯、
1: 我不收你中介费、
0: 嗯、
1: 就收2000代办费、
0: 嗯、
1: 帮你办手续、嗯、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0: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0: 35。他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0: 这俩都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0: 32-3万。
1: 嗯，
0: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1: 那
0: 就
1: 得35了呗。
0: 35哈。
1: 嗯。
0: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0: 好嘞，
1: 哎，好，
0: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3: 这样的，3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
3: 嗯。
1: 宣庆93的。
3: 94的。
1: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3: 55啊。
1: 嗯，
3: 那个如果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56栋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米。
1: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看单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3: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好，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3: 他不赶角，他就是对，他有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3: 42-3万哈。
1: 嗯，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4: 南区。
1: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1: 啥朝向？
4: 西向。
1: 单西向。
4: 对。
1: 哪年的？
4: 2000年。
1: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1: 27万。
4: 27万。
1: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
1: 嗯，您说。
5: 就那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对对对。
1: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啊，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那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四户。
1: 啊，那4户还可以。
5: 就那个那个2期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5: 啊啊啊，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
5: 谢谢，
2: 我们再会。
5: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

0: 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
0: 我就
1: 知道
0: 先
1: 格
0: 房
1: 兰
0: 格
1: 云
0: 兰
1: 天
0: 云。
1: 那个是
0: 啊，对
1: 吧？
0: 对对，
1: 哎，那好
0: 我就
1: 了，
0: 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
0: 嗯，
1: 你联系
0: 哎呀，
1: 啊。
0: 谢谢，
1: 嗯，好的，
0: 好
1: 好的，感谢
0: 的，
1: 参与，我们再会
0: 好的，
1: 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电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2: 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
2: 大
1: 业
2: 小
1: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2: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2: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2: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2: 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2: 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1: 南北
2: 两
1: 室明厅。
2: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2: 对。
1: 装修咋样？
2: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2: 80万呢？
1: 对。
2: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2: 我没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2: 是吗？
1: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1: 房龄在这呢，25年了。
2: 有了25年。
1: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2: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1: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2: 啊，两条，那面也通，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1: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2: 啊，就80万哈。
1: 对，
2: 啊、
1: 也就这价了。
2: 啊，谢谢。
1: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我想。那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1: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它就是葛新街。
1: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3: 离文明街近。
1: 啊，离文明街近了。
3: 哎。
1: 那是多大的？
3: 是，使用面积是43.2。
1: 几个？二楼啥朝向？
3: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3: 91年。
1: 简装。
3: 哎。
1: 35。
3: 35啊。谢谢老师。
1: 哎，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1: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1: 几楼？
4: 2楼。
1: 啥朝向？
4: 南北啊。
1: 哪年房子？
4: 96的。
1: 简装。
4: 对，差不多吧。
1: 42万。
4: 是吗？我还有底下有个小仓库，能有5米。
1: 那也就能加，顶多45加一起，
4: 是吗？那好，谢谢了啊。
1: 哎，好的。
4: 好
1: 的，
4: 感
1: 谢
4: 参与，
1: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老师你好。
1: 您说。
5: 我是 江房区立汇美楼湾三期。
6: 立汇三期多大米数的？
5: 那个高层，高层层高是。

0: 16层，这个我家是4层，那个三阳的房子是2室1厅，建筑面积84米，前头没有挡光，是个广场花园，一点挡光都没有，阳光特别好。
1: 装修咋样？
0: 装修是中档装修，装修不错。
1: 中档装修现在能卖45。
0: 能卖45啊？
1: 嗯。
0: 啊，那立辉的房子也不值钱呢。
1: 立辉房子现在没少掉。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之前那个邻居都卖那个68万呢。
1: 嗯，差不多吧。之前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时候能卖到8000，现在6000都卖不上。
0: 是吗？
1: 对。
0: 啊，那行，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房子。
1: 您说。
3: 捐一小区。
1: 哪栋的？
3: 在58栋。
1: 多大米数？
3: 建面是60。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些听友可能说，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做到心里边有数。我听说这个房子价格现在没少降啊，像我们张工给大家举例子的，来看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手能多少。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你找张棍评估。还有一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是急于出售的，我想张棍帮我代卖一下，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那个三星街55号龙店小区。
1: 三星街55号，多大米数的？
4: 77使用顶层。
1: 77米的使用面积。
4: 俩屋。
1: 两室，七楼顶吗？
4: 对。
1: 东西向。
4: 对对，东西向，刚改造的小区。
1: 建成是90几的，
4: 96年底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属于中装，中间改造了，装修2次吧。
1: 40万，
4: 和去年差不多呢，还是？
1: 嗯，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呀。
4: 是。
1: 有价无市。
4: 原来60多万，我知道。行吧，谢谢你啊，
1: 嗯、
4: 谢谢张顾问。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哎，顾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轩西小区有一个7楼的104米的使用面住那个就是建筑面积104米。
1: 七楼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8楼。
1: 啥朝向？
5: 顶楼是一面朝北，这个街角一面朝北，一面朝西。
1: 西北向。
5: 对。
1: 嗯，格局还不好。
5: 对，格局不是很好。
1: 你这房子是哪栋的？
5: 在轩西11栋。嗯，
1: 十一栋靠近法院那边儿。
5: 对对对，就在
1: 建成是94年。
5: 嗯，好像是94年95年那样。
1: 你这邻不邻街？
5: 邻街，邻的十字街和
1: 大
5: 成
1: 街那个拐角。
5: 对。
1: 那就是区政府那楼呗。
5: 不是区政府，轩西。
1: 我知道。轩西那不法院那块儿离区政府就比较近吗？
5: 对对对对，就跟早先那个文明事务律师事务所对着。
1: 嗯，
5: 就是那个那对面是新兴家园。
1: 我知道。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5: 就是简装，我也不知道我那房子定位什么，但是挺干净，挺好的，就是用的东西都挺好。
1: 嗯，也就最多30。
5: 只有30，是不是？
1: 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客户。
5: 啊，那你帮我。
2: 好的哈，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我们呢在线下张棍呢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的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服务的具体内容。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呢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另外呢，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也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同一时间直接 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哥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

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边大家可以免费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交流。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正说到，在三江月虎城前，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莫角大仙亲自出马，用自己的绝艺朱皮红珠打伤了薛仁贵。当时薛仁贵人事不省，是拨马败回了三江月湖城。莫角大仙呢，要结果薛仁贵的性命，大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拦住了莫角大仙。莫角大仙呢，斗这哥八个也费点劲，最后这哥八个一商量，不能再打了。徐茂公也看出来

就在此时，收兵锣这么一响，周青等人就败回了三江越虎城。末角大仙打了个大胜仗，这个美就甭提了，这小子趾高气扬，那真是不可一世。盖苏文看了看他授业的老恩师，老师啊，您这一出山真是头把呀，那薛仁贵在您面前，您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就把那薛仁贵给收拾了。有了您，咱们东辽希望就有了，那贞观天子李世民的江山社稷就归了我主庄王千岁。师父，那薛仁贵性命如何？哈，苏文呐，我实话告诉你说，我这猪皮红猪，那是我研究多少年的，乃是一种剧毒的毒药，只要给人打上，要是中，一天一宿，就是稍微轻，只要沾上点边，三天三夜也得一命归西，准死无疑。另外这个解药在为师我这，他又没有解药，那薛仁贵三天以后这肯定得死。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乐坏了，军事亚里真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听完了以后兴高采烈，老仙长真是神人，老仙长这是世外的高人，有了您呢，我们什么也不怕，有了您呢，咱们东辽就有了希望了。高建庄王是眉飞色舞，吩咐人盛牌宴宴，把好酒好菜全准备好了。今儿个高建庄王命令着厨师特意给末角大仙做了一道大餐，末角大仙居中而坐，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亚里真，还有这个高建庄王、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团团围坐，就给这个末角大仙捧臭脚啊，说末角大仙那简直就是神仙下凡，末角大仙这武艺是天下第一，末角大仙这道术未伦比，把这末角大仙捧的都上了天了。有道是竖着好吃，横着难咽，这话确实不假呀。末角大仙心里这个高兴，嘿，我这猪皮红猪打了这个小小的薛仁贵，他肯定得死。薛仁贵要是一死，唐朝所倚仗的就是薛礼，薛礼要是完了，大唐朝征东的计划就完全落空，这些人没了主心骨，反败为胜。末角大仙在这个高建庄王面前打下了保票，说庄王千岁您就放心吧，

墨角大仙这个美呀，心中暗想，我在猪皮山上一待，充其量知道我的也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一位武术大家。如果我要是做了东辽国的护国军师，那个时候我是光宗岳祖，另外我也气派啊，往外这么一走，前呼后拥，我是又得名又得利。墨角大仙美得不得了，这世上的事儿，有乐的就有哭的，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有穷的就有富的，都是相对统一。现在唐朝军队可不好过呀，大帅薛仁贵这一败，回到了三江岳虎城，把薛仁贵搀到岳虎城银安殿以后，这薛仁贵是人事不省，脸色铁青，气喘忧思。时间不算太长，就见薛仁贵的脸越来越黑，身上慢慢的肿大。把军医官找了以后，给薛仁贵的一把脉，当时的军医官就咧了嘴了：“万岁，这个元帅的病可太严重了，脉搏微弱，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贞观天子听到这儿，想起了薛仁贵百日双救驾，自打征东以来，薛仁贵立了多少的功劳。开始的时候在登州城大摆龙门阵，写过平辽论，瞒天计让我过了东海，然后到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思乡岭收了四位猛将，三箭定天山，然后又并挑安殿堡，在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救了我贞观天子，拿下了汗马城，又夺下了摩天岭。这么大的功劳，让张环、张世贵这些的埋没人才，仁贵受了多少委屈，好不容易薛仁贵这才出来做了征东的大帅，现在征东还没有完全成功，自己的应梦贤臣危在旦夕，自己能不伤心？贞观天子急的是泪如雨下。大老黑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那么大的尉迟恭那是一个粗人，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老黑眼泪下来了，抱住薛仁贵摇个不停：“仁贵，仁贵，哎呀，仁贵！”大老黑眼泪也止不住了。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急得也直拍屁股：“哎呀，仁贵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如果你要有了事儿，我主万岁征东是依靠何人？如果你要是一死，我们征东的计划全部泡汤，这盖苏文重整旗鼓。”咱们夺下这些城池，全都让人家拿回去，到那时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唐史的江山不就完了吗？程咬金看着薛仁贵老千岁的眼泪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现在薛仁贵磕头那几个兄弟周青、周温、周武、李庆先、李庆红、江兴霸、薛显图，还有王新熙、王新鹤，哭得跟泪人相仿。因为这哥几个呀，跟薛仁贵的感情太好。

军师徐茂公看着宣贵现在这种情况，徐茂公也是一筹莫展。徐茂公看了看宣贵，看起来宣贵是中了暗器，是中了毒了，给救过来就得想办法赶奔樊营，把解药给夺过来，如若不然，宣贵可够呛，谁能去？那木脚大仙既然打了猪皮红猪，就是要宣贵这条命，能不能把解药给拿出来？那肯定是开玩笑，肯定这解药让木脚大仙这小子藏在个隐蔽之处。我想啊，这个事儿必须派一得力的能人暗探樊营，想办法把解药倒出来，才能解救薛仁贵的性命。谁能去呢？正在此时，就听着外边进来个小军卒：“老千岁，外边有一人要求见你，指名点姓就见你程咬金。”老程一听有人要求见我，现在程咬金心绪烦乱，我说来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呀？老千岁，他没说叫什么名，反正指名点姓让您去，说有要事要和您相商。老程一听背着手，程咬金现在心里边这个乱就甭提了。老程这个人为了唐史的江山，那真是忠心耿耿啊。老程来到外边，军卒用手一指：“老千岁，就是这小老头要求见你。”程咬金一看，把老程吓了一跳。一看这小老头啊，也就有两尺五寸，长得骨瘦如柴，皮包骨，骨撑皮，皮不包骨，骨头散架，骨头不撑皮，皮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小老头啊，头发全白了，也就有100多根，拢成了一绺，往头顶心这么一盘，然后用竹竿这么一别。你别看这小老头身材矮小，但是这小老头这二目如电。就见小老头看了看程咬金，手捻着胡须：“四哥，你还认得我吗？”程咬金一看这小老头，哎呦，我说兄弟，你不是侯俊吉吗？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小白猿侯俊吉。侯俊吉实际上总跟着薛仁贵，因为他受了自己的叔父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保护薛仁贵。其实个薛仁贵呀，一让木脚大仙打了侯俊吉，心里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这老道可够恶毒的，这颗珠子肯定有毒，肯定是中了毒了。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这才来到了唐营，准备呀、啊、要给唐营帮忙。程咬金呢、啊、太了解侯俊吉了，知道侯俊吉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那是一绝呀，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小巧之能论轻功，您别跟侯俊吉比。因此程咬金一看到侯俊吉，心中好办了，
只要有我兄弟侯俊杰来了，我想办法让侯俊杰赶奔东辽的藩营盗回解药，到那个时候仁贵就有了救了。程咬金拉住侯俊基的手，老兄弟跟我去见万岁。因为侯俊基这个人原来也随着瓦岗山的众将福保大唐朝，大唐朝建立以后，侯俊基这个人闲散惯了，侯俊基这个人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因此和李世民提出来不愿意为官愿意为民。侯俊基是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游历祖国的名川的大山。侯俊基这个人是净干好事，这小老头非常有正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侯俊吉和程咬金来到银安殿，李世民一看，包括徐茂公、尉迟恭这些人一看是侯俊吉，也乐坏了，赶紧跑过来：“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侯俊吉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给贞观天子施礼。李世民看到侯俊吉，也是非常的激动，多少年没见面了。侯俊杰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呐现在是不是为薛仁贵这事儿正着急呢？您呐宽心放下，仁贵呀这是中了木脚大仙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可挺厉害，我看薛仁贵的面目表情可够呛啊。”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薛仁贵的手拉过来把了把脉，侯俊吉就一皱眉：“好恶毒的老道，你小子身上肯定得有解药，今天我喝出我侯俊吉这条命不要了，我要搭救薛仁贵。”想到这，就见侯俊吉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虽然不在朝中为官，但是我也是唐朝之民，我赶奔藩营去到木脚大仙的解药，只要解药到来，薛仁贵是转危为安。”贞观天子听完了是喜出望外，徐茂公也知道侯俊吉的本事：“老兄弟，这可全靠你了。老程听说侯俊吉要赶奔藩营去到解药，程咬金是个热心人，抓住侯俊吉的手：老兄弟，这藩营那可不好进呢、那木脚大仙的牛鼻子老道他有左道旁门之术，兄弟那盖苏文也十分的骁勇，请来了许多的能将，老兄弟你赶奔藩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侯俊吉嘿嘿一笑：“我这四哥呀没事儿，兄弟我这本事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要赶奔藩营去到解药，势比登天，可是这事儿要交给你兄弟我可以说是探囊取物，是翻掌关门。四哥三哥万岁，我侯俊吉今夜晚间就赶奔藩营走一趟，为您是盗取解药。”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真，羊羔贵主报母恩，猿猴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
数到余粮存身，

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要帮助唐宁赶奔樊营去盗取解药。这小白猿侯俊吉啊，那可不是吹，小白猿侯俊吉的轻功那是太好了，可以说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另外小白猿侯俊吉也相当的聪明，脑瓜相当机灵，随机应变的能力那是相当的高。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军事徐茂公，包括贞观天子李世民呢，对这个小白猿侯俊吉赶奔樊营也是为他担心，因为樊营里边木角大仙那是一等一的高手，东辽的相当有名的一位老将，可以都为侯俊吉捏了一把汗。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确实如此啊。小白猿侯俊吉那和程咬金和徐茂公一个头磕在地上，是贾柳楼上结义的兄弟，这个感情在这摆着呢。小白猿侯俊吉给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大唐朝出了很多的力，贞观天子那是有道的明君，心知肚明啊，因此也为小白猿侯俊吉那也是捏着一把汗。小白猿侯俊吉这个人非常的仗义，看到宣贵这种情况，自己又是受了自己叔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来保护宣贵，因此薛仁贵现在落在这步天地，自己也有着责任。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胆子真大，就这样辞别了唐朝的文武，这赶奔樊营。小白猿侯俊吉一出来，施展陆地飞腾术，磕膝盖撞前倾，脚踩屁股蛋，往这一踏，要直奔樊营。小白猿侯俊吉到樊营之后，樊营正在喝酒呢，正在给木脚大仙的念喜歌呢，正在给木脚大仙捧臭脚呢，正在给木脚大仙刷漆呢。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就把这木脚大仙都捧到天上去了。这老家伙现在有点忘乎所以，是目空一切，眼里没人了，心中暗想，就凭我独到的暗器猪皮红珠，那乃是一种剧毒的药物，给人打上点沾上点边儿，这个人在三天之内肯定是一命呜呼。因此这家伙心里挺狂，就倚仗着自己这点暗器，就想把唐朝的文武薛仁贵、尉迟恭、尉迟宝林、秦怀玉、罗通全都给杀了。这下子的心可够毒的。不过墨角大仙也有点疏忽，你说你倚仗猪皮红珠，那就算你独门的暗器，算你所倚仗的，按道理来说这个天机是绝对不能泄露。墨角那现在喝着酒，盖苏文呐，对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非常了解，知道墨角那仙确实有着一定的本事，但是盖苏文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墨角那仙的身上，也生怕木角大仙万一出了点差池，那薛仁贵要是再活了，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我可斗不了薛仁贵，这怎么办？他不放心呢，自己老师的面前，老恩师啊，我问您点事儿，
那薛仁贵一定能死。苏文呐、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为师不是跟你说了吗？为师的猪皮红猪毒性甚大，只要沾上点边，三天之内是绝对一命归西。师父，那有没有可解之药？高建庄王，包括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还有这个亚里真军师，全过来。老县长，有没有可解之药？这药如果要是人家能配，或者人家从哪能够淘闻到，您这个猪皮红猪的药性不就失效了吗？到那时薛仁贵不死，可是咱们的一大祸患。莫角大仙看了看盖苏文，瞧了瞧雅里真，各位把心呢、啊、放在肚子里啊，这事你只管放心，这药啊只有我有，猪皮红猪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是一颗有毒的珠子，含在嘴里，借助气功把这个珠子打出去，只要打在人身上，毒气进入人体，通过人体的血液循环串遍全身，三天三夜肯定得死。解药师有，就在我身上。高建庄王这眼睛瞪圆了，盖苏文的眼也瞪圆了。师父，这药就在您身上，可千万可别嘀咕了。莫角大仙这两只幽灵般的眼睛微微的转了转，呵呵，苏文只管放心啊，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不知道。盖苏文现在由于自己恨薛仁贵，由于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莫角大仙的身上，盖苏文是迫不及待呀。老师，我能问一句，您这药放在哪儿了？保险不保险呢？这时候莫角大仙的哈哈一笑，哈哈，苏文呐，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拿不走，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身边呢。啊，张仲坚、高建庄王、雅里真，一听说药就在身边，这心呢就放下来了。可是盖苏文不行啊，他就怕薛仁贵要是死不了，莫角大仙一旦有点差池，自己的前功尽弃，这一次和薛仁贵赌斗输赢，那是一锤子买卖呀、啊！真要是再败了，自己是一败涂地，扶余国也没有兵可借了，自己的老师再斗不了唐军，自己是彻底完蛋。因此这心呢、啊、不老实啊，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解药在哪儿，让我呀亲自看见，我这心才能放下。我可不是不相信老师，那唐朝疑人甚多，有名的高手啊也不少啊，一旦这药现在已经让人偷走了，咱们在这儿不空欢喜一场吗？莫角大仙把眼珠转了转，觉着盖苏文说的也有道理，心中暗想，我打薛仁贵之前，这猪皮红猪在打以前，我可看了看我这解药尚在，现在我这解药让人偷走了，这不可能、啊、但是木角大仙经过盖苏文这一提醒，各位宽心放下啊，宽心放下，我这解药啊就在这儿呢。说着话，就见这个木角大仙在旁边把自己的拂尘拿过来，把这拂尘拿过来一拧，
这个

浮尘呢是空的，里边有一小瓶儿，这小瓶儿呀就跟咱们现在那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儿大小差不多，光滑润泽。莫角大仙把这个拿出来，各位，药就在这儿。然后他摇了摇，里边还有点响动，这莫角大仙的心这算放下了。可这盖苏文的心可放不下呀，老师您看看那药还有没有。莫角大仙看着盖苏文，心中暗想，你是多余，这药能丢得了吗？始终这浮尘就在我身上拿着。就这样，他把这个小葫芦嘴打开，然后倒在手里看了看，解药尚在，是一粒不缺。这样呀，莫角大仙才放了心。各位看见了吗？解药就在这里，大家只管放心。不过我也跟大伙说啊，猪皮红猪要是打中人了，这一瓶解药就能救一个人。如果想救第二个人，那解药可就不在我身上了。因此我轻易的不使用我独门的暗器。现在我练了这么多年，这种毒药对我来说不能侵入人体，伤害不了我，但是谁要跟我动手让我的珠子打声，哼，他肯定得完。这些人一听莫角大仙吹得乌丢乌丢，另外也亲看到莫角大仙猪打薛仁贵的过程，大伙儿也挺佩服莫角大仙。莫角大仙吹完了以后，把这小葫芦又放在浮尘的杆里，把浮尘拧好。这时候他可就注了意了，就把浮尘插在了背后。莫角大仙和盖苏文、雅里真、高见庄王的谈话，可被一个人听了真耳切真。被谁呀？那就是小白猿侯俊吉。就在莫角大仙和高见庄王喝酒吃饭谈话的时候，来到了番营。虽然这些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小白猿侯俊吉那耳音太好了，练过姬思辰全手叶的功夫，一般的人声音小到一定程度是听不见的。小白猿侯俊吉能够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得见，人听不见，小白猿侯俊吉听得真耳切真。小白猿侯俊吉一听，哦，莫角大仙啊，莫角大仙，原来你小子的解药就背在你身后的浮尘上。好嘞，只要我知道你的药放在哪儿，我小白猿的侯俊吉想方设法要把解药倒回唐营，解救宣贵。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得到了这个秘密，心中也是心花怒放，就在寻找时机。这莫角大仙呢，今儿个是十分高兴，出师就得了胜了，就把薛仁贵给打了，他心里能不美吗？他觉得薛仁贵得有多大的本事，自己得费一番的力气，没成想到这这么容易这么顺利把唐营给难住了。因此这老家伙，呵，今儿个把套间也打开了，好吃的往里造，好喝的往里倒，时间一长，这位是酩酊大醉，可喝的有点晕了。高见庄王一看木角大仙的酒喝的差不多了，盖苏文也怕自己的老师喝酒过量，
明天

误了事儿。因此啊，这木脚大仙说：“老师，今天咱们就喝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就见木脚大仙看了看盖苏文，把自己的老手伸出来，摸了摸盖苏文的头。这也是一个习惯的动作。木脚大仙那是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老师真喜欢徒弟，摸摸这个头啊，是一种爱抚之意。盖苏文在自己老师的面前规规矩矩，跟个孩子似的。老师啊，我扶着您去休息。木脚大仙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这宝贝徒弟对我还真不错。实际上，盖苏文现在是对木脚大仙是心有所求呀，真是木脚大仙一点利用的地方都没有。那盖苏文也不一定就对这木脚大仙如此的恭敬。盖苏文的陪同之下，回转自己的住所。木脚大仙到了住所以后，给献上了茶。盖苏文服侍着自己的老师，然后啊出去了。盖苏文走了以后，木脚大仙呢喝了几杯茶，这酒呢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但是木脚大仙心里还清楚，自己要想把唐营这些战将给打败了，尤其要把唐军击退，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大元帅薛仁贵。薛仁贵力蒙几臣，自己呀也领教过，凭自己的宝剑要想胜了薛仁贵不可能，因此还打出了猪皮红珠，取薛仁贵的性命。木脚大仙对自己的独门决议那是深有把握，知道薛仁贵被打伤以后3天肯定得死，但是就怕自己的解药让人拿走啊。这家伙赶紧在背后把拂尘呢拿出来。木脚大仙把拂尘拿出来一看，拂尘还在，然后把拂尘拧开了，小葫芦还在，摇了摇还响。这木脚大仙十分高兴，哈哈哈哈，看起来万无一失。木脚大仙就把自己的拂尘放在自己的床的旁边，他就挨着这个拂尘往这一躺，木脚大仙可就睡着了。外边有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一听木脚大仙传出了鼾声，侯俊吉心中暗想：好啊，今天我小白猿侯俊吉就赶奔木脚大仙的营中盗取这解药，把解药盗出来，搭救薛仁贵，帮助唐营把薛仁贵救活了。一定要让国主万岁非常顺利的平灭东辽。现在小白猿侯俊吉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还要赶奔木脚大仙的营中盗取解药。可就在此时，侯俊吉就觉着自己的身背后啪被人拍了一掌，侯俊吉这一回头啊，吓得是魂不附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

0: 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啊、不对，
2: 大兴安岭，
1: 大兴安岭地区、
2: 啊、
1: 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啊、
1: 对，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
1: 嗯，
2: 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70-80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2000来人啊，2000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这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

0: 啊。
1: 嗯，是的，
0: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呢，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0: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0: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新运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整理了。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新运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有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我知道。

0: 知道那个啊，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
0: 电影插曲嘛，都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2年还是23年，我记得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对。
0: 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
0: 歌
1: 的，
0: 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
1: 白
0: 里
1: 桦
0: 边
1: 林非常漂
0: 白
1: 亮，
0: 桦林啊，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
1: 他
0: 啊，
1: 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一
0: 哎，
1: 个，
0: 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坐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
1: 它
0: 那个
1: 树
0: 白
1: 皮
0: 桦
1: 的
0: 树
1: 标
0: 枝儿，
1: 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我那取景，哎呦，这感觉
1: 这
0: 真是
1: 得多出片儿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一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说的非常非常完
1: 那
0: 美
1: 想
0: 啊！
1: 起来这些颜色哈，交相辉映在一起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呼
0: 确
1: 吸着那
0: 实，
1: 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
1: 绝
0: 桦
1: 对
0: 林
1: 天
0: 景
1: 然，
0: 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哈，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
1: 对
0: 绍
1: 对，
0: 过
1: 说过
0: 繁
1: 说
0: 殖
1: 过，
0: 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这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这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

0: 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人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因为它没有围墙，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9曲18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对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对都是湿地啊！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9曲18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你知道吧？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1: 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叫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嗯？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0: 之前有的朋友还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就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1: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0: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儿它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那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 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这么这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1: 啊，
0: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1: 啊、
0: 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
1: 嗯
0: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啊
0: 哎、
1: 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愿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啊、展览馆呐、啊、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啊、沙盘的复原呢、啊、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0: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1: 对，
0: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1: 是的，
0: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就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如果大家
0: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1: 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0: 确实
1: 是。这就
0: 是
1: 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0: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

0: 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

翅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上回书正说到叶天庆等人呢，让徐明高、一枝梅、焦继生这几个人一出现呢，杀的大败赵王庄这些乡丁，大获全胜。赵员外叫赵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赵员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赵文，一个叫赵武。另外王员外也有两个公子，叫王德仁还有王德义。来见焦继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几人过来以后，哎呀，多谢

这几位烈士，您帮忙，如果您不出手相帮，赵王庄就得惨遭这些匪患的糟蹋，我们非常的感激。赵员外吩咐人是杀猪宰羊，要庆贺一番。这赵员外和王员外这一商量，我说几位烈士，您贵姓高明，能不能赏下来？焦继征一笑说，我们是无名少姓，浪迹江湖，我呀叫焦继征。徐明高就说，我呀叫徐明高，我叫慕容真。旁边的这位双刀太岁殷寿一听，殷寿知道徐明高是扬州人士，人送绰号赛孟尝，那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焦继生那是十三生之一，这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殷寿就和赵员外王员外一提，哎呀，赵员外王员外乐坏了，我说几位侠客，你们可别走了，老朽我有个要求，能不能就住在我们的庄上？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把那些匪患给杀得挺惨，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肯定前来报复，如果三位侠客要是一走，那赵王庄那就得化为焦土，我们就全都得完了。几位侠客，我赵岩代表赵王庄的百姓给你们磕头了。这赵员外跪下要给三人磕头，焦继生赶紧把赵员外搀起来，老员外您说的哪里话来，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啊却要有人垫，如果这世间不公之事却要有人出头来管，员外爷啊您不要如此。赵员外把自己的儿子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俩儿子王德仁王德义给叫过来，让他们趴在三位侠客的面前磕响头，非要拜这三位为师不可。现在焦继生心想，我哪有功夫收徒弟，这徐明高和一枝梅也是这种想法，应该想办法搭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总在这儿待着也不行。赵岩赵员外是出于志疼，就是不让这三个人走。这三个人一看，如果要硬走的话却之不公，赵员外就说，现在这些人虽然退到了南昌，我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攻打赵王庄，几位侠客爷啊给我出出主意。焦继生看着赵员外，我看你这赵王庄啊，那后边是大山，在右侧乃是一条大河，这河还挺宽，我看这后边还有右侧都不成问题，左侧是一片密松林，另外山路崎岖，左侧咱们要埋伏些重兵，要是有人来了他们也是有来无回，最主要的那是正面，咱们正面应该筑起土墙，在土墙上多备灰瓶炮则滚木雷石，如果来人咱们也好抵挡。赵员外的一听觉得焦继生说的很有道理，就这样让老百姓连夜筑这个土墙，人多好干活呀，也就一天一夜就把这土墙给筑好了。这焦继生看了看赵员外说，现在想打仗这弓箭十分重要，你们这儿有多少弓箭？侠客爷呀，我们这弓箭也不在少数，这箭呢有七八千只。焦继生手捻着胡须，七八千只也不算少，不过将将够用，这弓箭呢只能每一次射上一只，另外咱们弓箭的数量也不多，
我呀画两张

这石头啊，连续不断的就可以飞出去，这就叫飞天雷。如果石头没有了，还可以接着往你车上装石头。还有一张图，这张图叫梅与剑。就见这张图，那画的也挺精巧。这交际生给解释，说这也是一辆车，这车上那装有一个大炉子，这炉子上放着一个铁桶，铁桶里边那装的都是特制的药水，这个药水哎呀，奇毒无比。如果要是凉水呀，那给人喷上，那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皮肤溃烂。现在下边用这火给它加热，要是热水喷出去以后，喷上以后这人奇痛难忍。只要这人呢摇动了车上的路路霸，这药水就会自动喷出。由哪管子喷出去以后，真好像一条线相仿，能喷出大约有几十米去。这东西杀伤力也很强。为了防止喷伤自己的人都戴上头罩，眼睛那儿放上两块玻璃，这东西就叫梅与剑。赵员外听交际生这么一讲，赵员外对交际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徐明高等人一想，也不错，那在这等着叶天青，等着铁昂，还有雷德春等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攻打赵王庄？跟赵王庄那有什么过节？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说出一个人，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叫铁昂。铁昂的夫人叫姜氏，这个姜氏那原来是个寡妇，这个寡妇长得那十分俊俏，体态风流。结果就让铁昂给看上了，铁昂跟这个姜氏打得火热。姜氏一看，这铁昂是宁王手下的这个教士，他授业的老恩师，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因此，这姜氏就在铁昂面前是卖弄风骚。铁昂呢？对这个姜氏喜欢的不得了，这铁昂就娶了这个姜氏。这个姜氏有个兄弟叫姜玉林，姜玉林呐，什么事儿也不干，是游手好闲，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地痞无赖。一看这铁昂啊，在宁王手下，他就托他的姐姐姜氏，就跟他姐姐说。我说姐姐呀，你看我姐夫那还了得，宁王手下禁军的教头，那大帅叶天庆是他授业的老恩师，您能不能托我姐夫想办法也让我在宁王手下当个小官，我也官一下子啊，这样我呀也有所营生，姐姐就不用惦记我了。听这个兄弟一说，一想着兄弟说的有理，就把这话跟铁昂说了。铁昂这么一听，哎，说这事儿真难。姜玉林他什么也不会，那什么也不干，说句实话，那就是地痞流氓，整天里踢寡妇门、踹绝户坟，什么缺德的事儿他都干，武艺也不行，文不成武不就。你让我把他推荐到宁王手下，他干什么呢？我说铁昂啊，铁昂，这玉林那是我弟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成全此事，如果你要成全不了，我可就不活了。最后铁昂没办法，就找大帅叶天庆，跟叶天庆把这个情况一说。叶天庆一想，事关就有私，那么事私就有弊，既然铁昂是我的徒弟，提出来张老虎的嘴，这叶天庆啊就给这姜玉林安排了一个千总。现在的

江玉林啊，手下也管着几十人。江玉林这小子当了官，是乍穿靴子，是高抬腿呀。这家伙更狂了。江玉林呢，他有个嗜好。那位说他有什么嗜好？这家嗜赌成性，经常去赌博。有这么一次，江玉林他赌输了，输了呀，毛干爪净。江玉林一看，哎呀，我这手里没钱。江玉林整天里花天酒地，又嫖女人，又喝酒。他手里没钱呢，他能受得了吗？再者一说，欠人家那很多的钱，经常债主堆门。这江玉林一想，干脆我就抢吧，我手下有这几十人。这小子一扫听，哦，赵王庄那可挺有钱，那个地方的人呢，家资巨富。赵王庄有钱的原因，那有两个。赵王庄这儿那出矿产，那一种矿产叫白垩，这个白垩是一种制瓷器的原料。这个地方的白垩质地这个好，那就别提了。要想烧出好瓷器来，就得用赵王庄的白垩。另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种染料，这种染料那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染料涂在碗上，在窑里这么一烧，就变成蓝色。这个蓝色十分美丽，这种染料别的地方没有。这赵王庄就靠着这二宝，这赵王庄那相当的富裕。这江玉林把这事儿摸透了以后，把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兵给找来。这江玉林把腰这么一叉，我说各位，大伙儿想不想发财？这军兵这一听，我说江天国，江大爷，谁不想发财？人这一辈子不就为了财色酒吗？啊，只是咱们现在没有地方去整钱。江玉林哈哈一笑，呵呵呵，现在有个整钱的地方，不知道大伙敢干不敢干。江玉林这么一说，这些人来了精神。江天佐，你就说吧，你画出个道，我们就跟着走。在南长城附近有个赵王庄，你们听说过吗？哎，听说过。听说赵王庄啊，这个地方家资巨富啊，哎呀，那儿的人那都富得流油啊。对呀，咱们今夜晚间我带着你们赶奔赵王庄，到这儿去抢钱财，顺便到那儿的玩玩女人，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啊，江千总这是行吗？如果要大帅知道，哎呀，大帅怎么会知道？我不说你不说，呵呵，没人知道。那些刁民把南昌前来告状，要这告我江玉林，有我姐夫铁昂在这盯着，你们不用害怕，敢去不敢去？江前佐，有您盯着，我们有什么不敢的？因此这江玉林呢，就带着手下的几十人集结赵王庄，总到赵王庄这儿前来抢钱，欺男霸女。结果赵王庄的赵员外赵岩就请了两个人，那一个就是独眼龙叫杨挺，另外一个就是双刀太岁阴寿。赵岩他的两个公子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两个公子王德仁王德义也会两下武术，就组织了当地的民众，组织了乡团。江玉林这些人到赵王庄这袭解赵王庄，由于这两个教师来了以后，人家团结起来，就把江玉林他们给揍了，打得挺惨，最后他们断了财源。江玉林一想，好，赵员外呀，赵员外，好，你们组织乡团对付我，哼，我呀找我姐夫，

江玉林呢，来找铁昂，就要求铁昂出头啊，帮助他赶奔赵王庄给他出气。铁昂这么一听啊，把这江玉林是一顿臭骂，心想江玉林呐，江玉林，你总给我惹事，这事儿我不管，赶紧给我滚，就把江玉林呢给撵出来了。这江玉林没办法，哭哭啼啼又来找他姐姐。我说姐姐，我可活不了了，我让人给欺负苦了。他姐姐这么一听，我说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江玉林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他姐姐讲说了一遍。姐姐呀，你无论如何要让姐夫帮我出这口恶气，这口气出不来，这兄弟我就不活了。这江玉林的姐姐一想，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等铁昂回来，江氏夫人看了看铁昂，我说铁昂啊，前两天你兄弟江玉林又来了，说他在赵王庄受了委屈，跟我说让你出头为他解解恨，这事儿那不挺容易，你是举手之劳，你看你一个不成百个不成，那玉林是咱们至极的亲戚，我看你还得想办法给玉林出气。铁昂本不想管，可是这姜氏就在铁昂面前嘟嘟嘟嘟嘟嘟啊，天天说夜夜讲，最后这铁昂也活了心了。正赶上徐明高一枝梅，两人是大闹宁王府。铁昂一想，这机会来了，我呀找我老师叶天青，我就说夜入宁王府，那些贼寇现在就在赵王庄，让我老师出大兵洗劫赵王庄，就把赵王庄给他踏平了，到那时我兄弟的仇不就报了吗，这口气不就出了吗。因此这铁昂来见叶天庆，就和叶天庆说，听人说搅闹王府的人就在赵王庄。这叶天庆一听是冲冲大怒，领兵，这还要洗劫赵王庄。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中一冲一冒，这个说像足球，那个说像尿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秃子洗澡。上回说正说的铁昂要给自己的小舅子江玉林这血恨，要平这赵王庄。这铁昂一想，干脆我就找我受业的老恩师，我就说昨夜晚间大闹宁王府的那些贼寇就在赵王庄，让我老师派兵捉拿，就是这个主意。他来找叶天庆，就把这事儿给叶天庆一提。这叶天庆这么一听，叶天庆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那天晚上有个小子扔了个弹丸打了我的左眉梢，打得我金仙直转，结果我追这两个小子没追上，让他们跑了，现在他们在赵王庄，我岂能容饶。这叶天庆就让雷子春、罗飞虎、铁昂带了两圈军队赶奔赵王庄，没成想到赵王庄那儿，结果让徐明高一枝梅交际生把他杀得惨败。这叶天庆心里这个恨，心想看起来啊，这些人里是真有高人，有些人会使剑术，会使剑术的人身份那必须在剑客以上，看起来这些人不好出。
叶天。

天庆这是憋气又窝火，叶天庆一想这事儿绝对不能完，这叶天庆啊来找宁王，跟宁王这么一说，宁王亲随，现在大闹宁王府的那些个贼寇，那些匪患，现在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我和铁昂、雷德春还有罗飞鸿赶奔赵王庄，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大败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宁王听完了以后呢，宁王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这些人真是要造反呢，不把我宁王朱宸濠放在眼里，把我大帅也打了，把我手下的将军也给打了，今天孤王要不把他们平了，我誓而不为人。来人呐，赶紧把军士李自然给我请入宁王府。有人呐到军师府把李自然给请来，这李自然一到宁王府，就见宁王是居中而坐，脸蛋子往西嘟噜，十分不高兴。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宁王千岁，您找我有事？宁王看了看，我这军师爷呀，我找你自然有事。听说大闹宁王府那些匪患走得不远，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呢，叶天庆、叶帅，还有铁昂、铁将军、罗飞鸿、罗将军、雷德春，他们赶奔赵王庄捉拿匪患，结果大败而回。听说他们那里边还有会剑术之人，武艺高不可攀。叶天庆就把经过和李自然一讲，李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宁王。这宁王现在气急败坏，我说军师，现在你马上发兵，你亲自带兵去攻赵王庄，把那些人给我抓住，抓住以后我把他们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宁王现在都快气疯了。李自然看了看宁王，王驾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宁王真急了，我这军师，我现在还不生气，人家都到宁王府前来搅闹，现在我再不抓他们，我脑袋就没了。赶紧就让于半仙、于秀英这些人一起去，就到赵王庄去抓匪患。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不可呀，那刚才叶帅说他们那里边武艺高强的人那很多，另外深知剑术，剑术不是一般人能够练得了，必须够剑客的身份，武艺高到一定程度才能练此神功。既然有这样的一人，王家千岁，我还现在最重要的那就您的安危。于半仙不能走啊，于半仙就得不离您的身前左右，要保证王家千岁的安全。朱宸濠一听，对呀，于半仙不能走，于半仙要在我身边一走，这些匪患进了宁王府脑瓜就没了。李自然说的有理。那于秀英虽然有本事，于秀英也不能走。于秀英是个女流之辈，她的责任是保护您的后宫安全。如果于秀英也派出去，您的后宫谁来保护？宁王看了看李自然，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理。宁王把大脸蛋子往西嘟噜，我李自然呢，要让你这么一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就让这些匪患跑了则不成。就见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宁王的耳朵边，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如此，
管。

0: 保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您看怎么样？宁王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嘿，君是神机妙算，真是高就义君师所言。这李自然呢掐手这一算，说今天是14出兵不宜，明天15，后天16，大后天17，这几天呢都不宜出兵。这宁王也十分迷信，他对李自然的话是言听计从。就这样定到了18的晚上，赶奔赵王庄要抓徐明高等人。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焦继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这三个人和赵员外商量好了，就把赵王庄外边筑好了土城。另外焦继生画好了图，也把飞天雷造好了，梅雨剑也造成了。焦继生心里想，宁王他们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肯定让他们尝尝苦头。这焦继生又看了看赵员外，赵员外呀，我看现在咱们赵王庄人单势孤，就这么几千人，这要打起来人家人太多，要一来就1万2万甚至10万，我看能不能再找个村庄，附近的村庄和您连庄之好的，咱们成为犄角之势，到那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赵员外一听，哎，我说老侠客，这事儿好办，离我赵王庄东南呢不太远，也就10里地，那有个刘家庄，这刘家庄里边有一位刘员外叫刘廷玉，这刘廷玉跟我关系不错，另外这人行侠仗义，仗义疏财，在当地老百姓提起来以后全都挑大指称赞，那这本地面的刘大山人，我派人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让刘员外和他们一起攻破官兵。焦继生一听说，好，赵员外，这有劳你走一趟。赵员外的儿子叫赵文过来说，我亲自赶奔刘庄去一趟，去请刘员外。这赵文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现在这焦继生又看了看徐明高，瞅了瞅一枝梅木中镇，官兵来了以后咱们的人手也不够啊。徐明高提出来说，干脆我就赶奔马家店，就把我那些朋友都请来，您看怎么样？焦继生一听如此甚好，徐明高想亲自前去。一枝梅说了，我这明高啊，这事儿我去吧。这穆中镇起身行，赶奔马家府，到马金彪的家里边见到了徐庆等人，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大伙一听焦继生来了，这可高兴。焦继生那这旗舰13侠里边有名的人物，这些人都是江湖人士，都想看一看焦继生，瞅一瞅焦继生有多大的本事。大伙一听说徐明高让去，这些人就跟着一枝梅辞别了马金彪，来到赵王庄。到赵王庄里边，赵员外赵岩这个高兴，吩咐人盛牌宴宴，就给这些人接风。赵员外心想，有这些侠剑客在我赵王庄这一待，官兵不来还则罢了，官兵来了，嘿嘿，他们是有来无回。就在赵王庄这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在这时候赵文也回来了。哎呀，我的爹呀，刘员外刘廷玉还有他手下的一名教师郑良辰来到赵王庄， 赵岩呢，这老员外亲自就把刘员外和郑良臣给请进了。大伙儿正在喝酒呢，赵岩就提出来，人都来齐了，咱们应该推举一个盟主，这个人说了算。有那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大伙儿一听，对，推举谁呢？最后一致同意，那推举焦继生。焦继生是一代的推辞，说我焦继生闲云野鹤，我可干不了这事儿。徐明高就跟焦继生说，我说老侠客，您呢就别推辞了，我看您是最合适不过。最后焦继生点头应允，大伙是歃血为盟。最后焦继生提出来说，咱们要共破官军，那必须呀、得有规矩。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印难正六律。这徐明高提出来13条禁律54斩，刷刷点点写完了以后往外的一贴，大伙儿都要遵照执行。焦继生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亲自分派，今天咱们就学一学隋唐年间的秦琼、秦叔宝筷子令反山东。没有令箭，就拿这筷子当作令箭。这焦继生拿起一根筷子了，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何在？徐庆赶紧过来，不知老侠客哪旁使用。我看在赵王庄的右边有一条山路，这条山路最窄的地方也就两匹马能够并行，你就带着人赶奔着狭窄之处，在那儿埋伏好了，准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在周围埋伏好了，就在狭窄处挖下大坑，坑里边放上火药，放上硫磺焰硝，在上边放好了竹子，然后啊放好了干土，做好一切准备。官兵到了以后，你呀等着官兵过去一半，点起地下的火药，就把这官兵让他首尾不能相顾。徐庆一听，我的老侠客你就放心吧，领着500人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然后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了，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一直没合带，这两个人赶紧过来，老侠客哪旁使用，老侠客哪旁使用，你们带领300军队就埋伏在赵王庄庄前的右侧，在树林之中掩住身形，等到这些人来了以后往外冲杀，不得有误。这徐明高和一枝梅啊点头应允。这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罗德、罗继芳还有狄红，我说你们二人呢，我右翼带领人马300埋伏在庄子的右侧，等到军队来以后往外厮杀，不得有误。罗继芳和罗德这两个人往前紧走2步，把这只筷子接在手中，老侠客只管放心。这焦继生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草上飞，叫焦德鹏。有人说焦德鹏是怎么来到赵王庄的呢？原来焦德鹏也听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包兴公三个人被押宁王府，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焦德鹏啊，有哪自己家酒店出来，要到南昌城里前去探听消息，寻找徐明高等人。结果听说了有人大闹宁王府，把宁王府搅了一个地覆天翻，这些人呢谁也没抓住。因此焦德鹏啊赶到马家府，要找自己的好朋友马金彪。到了马金彪那一看，呵，老熟人全在这儿呢，正赶上一枝梅赶到马家府 让众位英雄赶奔赵王庄，所以焦德鹏也赶到了赵王庄。郝尚飞、焦德鹏非常仰慕焦继生。现在焦继生拿起一支令箭，焦德鹏可在？
1: 在。
0: 这焦德鹏啊，过来以后，焦继生看了看焦德鹏，不是焦德鹏啊，我教给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你看咱们赵王庄的土城上放了很多的车，这个车呀，一种叫做飞天雷，一种叫做梅雨剑，这些个车全都交给你了，你阻止人呢，就放着飞天雷和梅雨剑，一会儿啊，我带着你演示一番。焦德鹏点头称是，然后焦继生啊看了看王能、李武，瞧了瞧赵文、赵武、王德仁、王德义，说你们跟我为中军会斗这些贼寇。这些人点头应允。就这样，这些事儿安排完了，大家是各就各位，大伙儿都想看看，都想看看焦继生这飞天雷还有梅雨剑到底威力如何。焦继生带着众人就上了庄墙，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就在庄墙上一共有100辆车，其中50辆那是飞天雷，另外50辆那是梅雨剑。这焦继生看了看这飞天雷，命人呢就往这车上装这个石头，石头可以是1斤1块、2斤1块，就装了这么一车。然后找了一个壮汉，就见这个壮汉来到车，焦继生啊就让他转动这车上的辘轳，石头嗖嗖嗖那就飞出去，飞出100多米去，那真好像雨点相仿，大伙儿的一看是赞不绝口。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织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这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正说到焦继生分兵派将要对付宁王发来的人马，焦继生治了飞天雷又治了梅雨剑，大家一看，呵，这飞天雷的威力无比，欢呼雀跃，挑大指称赞。焦继生吩咐人，咱们再看一看这梅雨剑的威力如何，又把这车推出来，就在车里边灌上水，这车上有个漏斗，有个管子通到下边，下边这火炉子把这水烧开了以后，救命啊，这么一个小军卒摇动这辘轳，当时的一摇啊，有哪那管子里边那喷出了液体，喷出得有100多米去，50辆车一块喷，好嘛，真好像下雨相仿，这水呀、啊、那可是热的，另外这水里有药，粘在皮肤上马上就溃烂，这个东西杀伤力是相当的强。大伙儿都称赞焦继生智慧超长。焦继生又看了看这徐寿，由于徐寿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这功夫是徐寿的特长。这焦继生看着徐寿，我看你呀、啊、就在村里边立成一个雕斗，你在雕斗上注意观察，一旦那官兵来了，我示意你点起信炮，咱们大伙儿一起动手，听见没有？这徐寿一听，好嘞，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焦继生把这事安排的井井有条，可以说弯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 交际生安排好了。

时间那过了两三天，结果也没有官兵来犯。赵岩赵员外跟交际生说，我看那官兵啊，大概让他们给打怕了，不敢来了。交际生摇了摇头，也自然呢，这小子非常迷信，肯定的觉得14、15、16、17这几天不是好日子，因此他不会出兵。我估计18的晚上，这些人肯定来攻咱们赵王庄。交际生派人出去前去打探，有人回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府的军队在频繁的调动。交际生心想，肯定今夜晚间这宁王这些党羽要攻赵王庄。交际生通知大家做好了准备，交际生让大家饱餐战饭。等到了晚上，这些庄丁包括这些侠剑客一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那位说李自然还真来了，李自然也是兵分五路啊，这位亲自督着大队来攻赵王庄。咱们单说这左路，左路啊，这小子那就是罗飞鸿。这罗飞鸿啊，带着500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心里说话，一小小的赵王庄有什么了不起的，到那儿就把它荡平了。因此罗飞鸿提马紧行，在右边的也是五虎上将当中的雷德春。这雷德春撇着大嘴，哼，雷德春心想，上一次我没有准备吃了个暴亏，这一次我们大队人马将近20000，往这一过就把你赵王庄踏为齑粉，并且我们军师爷设下了妙计，这一次肯定是万无一失。这叶天庆自统中军，后边那就是婆罗僧还有李自然拖着后队，后队是遍插旌旗。那么这后队为什么要遍插旌旗？另外这后队行军的速度也相当的缓慢。李自然这家伙献了一条诡计，他打算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付赵王庄的这些侠剑客。有人说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撮九阶的那红阶大炮。这红阶大炮那大的出奇，炮里边的人呢都可以随意走动，在5里地之外，如果要把炮给点响了，就把这赵王庄炸为了齑粉。慢说你侠客剑客，神仙难躲一溜烟，因此李自然可以说是信心勃勃。那么还有一路，那叫第五路，带领第五路也是八盟之一，叫铁牌道人。铁牌道人就沿着这座山慢慢的往前摸，准备由打山河加攻赵王庄。咱们单说左侧的铁牌道人正往前走呢，一看走到了狭窄之处，这个狭窄之处也就2匹马能够过得去。铁牌道人当时一皱眉，心想此地山路崎岖。不过铁牌道人觉着自己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铁牌道人我这本事可以说天下绝伦，怕什么？来人呐，给我迅速前进。这军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急行军接着往前走。实际上在这条道上，神箭手徐庆早就埋好了地雷了，心想你们走吧，等走的差不多了，我们点响了地雷，全把你们这帮王八蛋给炸死。铁牌道人还不知怎么回事，这心里边还挺美，一看自己的军队差不多全快过来了，
这铁牌

来到了，心想这前边就是赵王庄。就在此时，就听着赵王庄的方向咚，那响了一声信炮。这声信炮这么一响，于庆吩咐人给我点火。这一说点的火呀，当时这炮点那就着了。炮点一着，顷刻之间就听到天崩地裂的响声，咚咚咚。这些的可了不得，就在这条路上，那不远就一个地雷，不远就一个地雷，地雷这一响啊，当时就引燃了周围的树木，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一个爹妈瞧见，哎呀了不得了，咱们中了埋伏，中了埋伏了，烧的这些官兵是焦头烂额。现在铁牌道人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心里想，哎呀，看起来今天呢我是中了计了，我应该迅速回去报告啊李军师。铁牌道人也转身想着走，就在此时徐庆就窜过来了，徐庆手里边也使着一口刀，这口刀唰的一下直奔铁牌道人。这铁牌道什么方便连环铲那么一晃，我这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铁牌道人都快烧晕了。这徐庆微含一笑，要问我呀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庆便是。铁牌道人一咬牙呀，哦，你是徐庆。也是国家的反叛，今天我把你抓住，献到宁王千岁面前，秦公受伤，你是招产。这方便连环铲一铲子直奔徐庆，徐庆还真没把铁牌道人放在眼里，把手中的龟灵七宝刀是无动如飞，就和这铁牌道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上手去。徐庆这么一看呢，这铁牌道人的功夫啊，那真挺高，自己这口刀跟人家比，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不过今儿徐庆也豁出去，这徐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就和铁牌道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人，这小子是帮助铁牌道人，叫薛大庆。薛大庆手里边使一条长枪，薛大庆也过来了，两个人会斗着徐庆。现在这徐庆可有点盯不住，心想两个人会斗我可够呛。徐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干脆我先咔吃了这小子，我单独再斗铁牌道人。就见徐庆这刀唰着唰紧进了几刀，当时徐德庆是眼花缭乱的，就听着这徐庆高声喊喝，你小子宰一只。徐庆眼珠子瞪圆了，身法也真快，薛德庆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龟灵七宝刀咔嚓的一刀就把薛德庆人头斩落。徐庆一看薛德庆这小子死了，现在徐庆是专门会斗着铁牌道人。铁牌道人一看薛德庆一死，铁牌道人气坏了，手中的方便连环铲加快了进攻，一铲快似一铲，一铲紧似一铲呢，恨不得这一铲就把徐庆给铲死。徐庆龟灵七宝刀那也十分的玄妙，两人打了八十几个回合，这徐庆一看自己还真打不了这铁牌道人，徐庆一想干脆我往下摆吧，虚晃一刀，这徐庆顺着这山路就往回跑。铁牌道人心想，今天我一定不能让徐庆跑。

昏了。现在我这军队让他炸死了不少，今天我非把这徐庆抓着不可。铁牌照人晃手中方便连环铲，在后边紧追不舍。徐庆在前面，铁牌照人在后边也紧紧跟随。这徐庆正往前跑呢，也是该着徐庆倒霉，前面这儿有这么小沟，由于夜也挺深，这徐庆还没看见，这徐庆扑通一下就掉到沟里了。这徐庆栽在沟里以后啊，刚想起来，那后边铁牌道人就追到了。铁牌道人手举方便连环铲，高声喊喝：“徐庆啊，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就宰之！”就见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下这一摁，大月牙子就摁在了徐庆的脖子上。徐庆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算玩完。这铁牌道人还真挺凶，这宁王手下的八猛还真不寒，也是我徐庆一时疏忽。哎，明高啊，再见了！把眼这么一闭，这徐庆就等死了。单说在山坡上有一个人在这儿坐了半天了，这个人是一个俊俏的和尚。就见这和尚在这儿坐着悠闲自得，一看这徐庆栽在这沟里，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起一摁，就见此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徐庆听得真耳切真，这铁牌道人一听说有人高诵法号，铁牌道人这么一甩头，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发现在山坡上坐着一和尚，是这个和尚在那念佛号。铁牌道人看了看这个和尚，我说：“你是干什么呢？银夜之间在山上坐着，难道你就管这闲事不成？撒鼻子眼多出这口闲气儿。”就见这个和尚瞧了瞧铁牌道人：“我看你死期将至，还尚且不知。”铁牌道人把嘴里一撇：“哼哼哼哼，我乃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叫铁牌道人。要知我名，你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如若不然，我连你是一勺烩。”就见这个人一声冷哼：“你也配？我告诉你，我报出名来，别把你青史给吓出来。”这铁牌道人一听：“哎，我说你也太狂了，你是谁呀？你还报出名来，把我青史吓出来。”就见这和尚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我江湖贺号，我叫一尘子。”这一尘子这一报名，当时铁牌道人就一哆嗦。一尘子那人的名树的影，咱们这部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那一尘子那七剑之一。铁牌道人当时就觉着天灵盖好像都开了，要说不怕那叫吹。铁牌道人心想：干脆我跑嘛，要杀这徐庆今天是杀不了了，我先保存我这条性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不偿万事休。嘿，我先保住我这条性命要紧。这位刚要转身，就见有哪一尘子的鼻孔当中啊，窜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是直奔铁牌道人。铁牌道人也看到白光了，再看铁牌道人的脑袋已经落到了平川，方便连环铲也掉在了地上。这徐庆啊，

0: 又打这沟里出来，是拜见依臣子。这些官兵这么一看，耶呵，咱们这头铁牌道人把脑瓜混没了啊，快跑吧。这些军队是金命火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同时也希望大家来观看视频直播，搜索滨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直播的情况。从本期节目开始呢，天天向上特别推出家有少年心系列公益课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系列公益节目。最重要的是家中有青少年的这样的家庭更适合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给予你的一些探讨和思考。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根据家有少年心推出一系列的主题，包括期待、结盟、边界、考试焦虑化解、我害怕、我希望、正向约束、慢与拖延，上下两集。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如果家有少年并且家有少年心，你有困扰或疑惑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我的微信的方式呢跟我互动，添加微信，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你的困惑。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节目嘉宾是程珊珊老师。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程珊珊老师。程珊珊老师是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心理应急工作站哈尔滨站的负责人，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擅长的领域就是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咨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程珊珊老师这一系列的公益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个答案。好，首先我们有请程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首先进入到第一期，我们刚才说有一系列，第一期就是期待。其实说到期待这个词，家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对于期待这个词其实理解的非常的深切。
4: 并不陌生。
1: 因为在他的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期待就显得非常的明显，是吧？
4: 有的时候甚至期待成为亲子之间的主旋律了。
1: 那其实这个期待我们家长能感受得到，孩子也能感受到。那这个期待有的时候是希望，有的时候是压力，甚至很多家庭里面压力大过于希望，
4: 有的时候叫压力都成为阻力了，在孩子心里
1: 成为阻力了。所以你看聊的这个话题啊，对孩子有什么期待，这个期待能够帮到孩子还是能伤到孩子，所以今天请珊珊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但是我们的家有少年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用绘画的方式来了解家长的心，孩子的心，然后通过了解之后沟通顺畅了，有的时候这个期待就能更明晰一点，是这样的吗？
4: 是能看清楚。
1: 那珊珊老师，就是这个绘画，您在这个领域里面从事了多长时间？
4: 我做画中我这套内容，做绘画心理这个部分有15年了。
1: 15年的时间，通过这个绘画来帮助孩子积极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是吗？
4: 对。
1: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4: 是用大白话说，他是能不欺骗自己，不撒谎。比如说我们用语言，我问说，哎，你对你儿子有啥期待？我说没有啥期待，他开心就行。但我们如果用话的话，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妈妈的心声。但我们如果用话来画的话，那个儿子就会画出我妈妈有条锁链子锁在我脖子上。但是妈妈跟我说没有什么期待，但实际上行为呀，日常的相处啊，要求啊，那个期待在空气里弥散着，可能我们通过语言几次、10次、20次，可能都呈现不出来。
1: 那也就是说，妈妈口里说的那个期待和她真实内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她妈妈知道这个区别吗？
4: 如果知道，就不会这么干了
1: 啊。她是无意识的，
4: 对，
1: 她不知道自己心口不一。
4: 对，我们本身每个人都是了解自己是很难的嘛，就我们说知己知彼，但是其实知道自己很难。然后妈妈可能通过这样的话，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几张话，妈妈就能知道自己的心意。
1: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要看画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在头脑里想象，因为咱们在直播间或者在听众那儿手头不一定方便，可以动笔去画。
1: 就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有几种形式，也可以画，也可以不画，也可以想。
4: 对，如果
1: 你比如说跟我们来说说，我们都假如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是绘画心理嘛，那就是有笔纸的怎么办？没笔纸的怎么办？你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4: 这个直播中大家能看到我们画面的哈，这些观众
1: 对
4: 大家手边正好，比如说你在家里在办公室正好有纸，你就可以跟着划了一下或者用手机画。如果你在车里啊，在路上不方便，我们可以在脑海里画
1: 好，
4: 脑海里想象这个画面，
1: 都能跟随着珊珊老师的这个节奏走，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开始呢？
4: 我们开始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带来的内容叫
1: 期待。
4: 然后我们透过一株小植物，好，我们把这个内容叫做每个人心里想象一个画面，我是家庭里长出来的一颗小芽芽，家庭是我的那个土壤，然后我是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一颗植物，然后我们通过这颗植物周围的期待来思考今天的内容，它有点像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共同的想象，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写作文 写一个主题作文，大家都写这一个题目。
1: 期待
4: 今天就是听着主持人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象这样一个主题。
1: 我要今天写一个命题作文。
4: 对
1: 啊，
4: 我们做一个命题白日梦。

0: 房间里看到的几个三角形，比如说有圆圆的啊，有尖尖的，
1: 嗯，
0: 有那个很钝的啊，也有那个纸的，一团团的柔软的，
1: 嗯，
0: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三角形，甚至哎，我的衣角，就这也有个三角形
1: 啊，真的，嗯，
0: 那我的这个鼻子鼻尖儿像个三角形，我的眼角啊，
1: 嗯。
0: 或者我们就在我们的什么手啊、你的美甲呀、你的这些东西上去找，扣子呀、兜啊、手机呀，那找到不同的三角形，我们就想象这个三角形它是一个像箭头一样的，好，指向你、指向我，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的。那我们想象，在这个家庭的土壤上啊、哦，无论我们现在的年龄是多大，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年40多岁、60多岁，或者我只有十几岁。我想象在家庭的土壤上，我生长出来的这个代表我自己的植物，它的样子大概是啥样的？大家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1: 公
0: 也
1: 屏
0: 行
1: 上，
0: 哈。然后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课程中，好多家长说：“哎，我是一棵参天大树，我给周围的老婆孩子，然后我的员工们提供营养。”哦，是这样一棵植物。那有的小孩说：“我现在学习太累了，我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还有的小孩说：“我很叛逆，我是一个长满刺的、有毒的这样的树。”那有的小孩说：“我是一个漂亮的花。”有的妈妈、一个奶奶曾经画过一幅画，她说：“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植物，就这样耷拉着，然后每天只要孩子们一走，我就很孤独，我就在那个房间角落这么一耷拉，像那个花盆里缺水了的花似的。”然后还有的那很淘气的就想我是个仙人掌啊，我是个啥？那不知道大家都想了些什么样的植物
1: 我
0: 哈？
1: 感觉我像一个向日葵，
0: 向日葵很阳光的那样子。
1: 反正我第一个脑海里产生的画面就是向日葵，那这个准吗？
0: 那这个它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解读啊，
1: 没有解读，
0: 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想啥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然
1: 啊，
0: 后我们想好了这棵植物之后哈。我们就想象着那些三角形，这三角形有方向，从我投向你，从你扔向我，哈，我递给你，然后你踢给我，是它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把那个三角形想象成有重量、有颜色、有方向的不同的那样的纸飞机，啊，或者是钢铁的飞机，或者是棉花的飞机，然后那上面带着不同的气带。好，大家能想象，在你的脑海里一幅画面，在那个你很舒适的这棵植物，它喜欢在温暖的地方，或者它喜欢长在悬崖上高高的，看着俯视着下面，或者它长在水边儿。那想好那个环境，我们开始，大家想，你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啊，不管它是荒诞也好，不管它是奇怪也好，啊，委屈巴拉的不舒服也好，说我是一棵啊夜晚的。然后那个峡谷里，黑黑的峡谷里面很冷的地方长出的一个小花，啊，不管你想的那个地方是啥样的，有的说就是外太空啊，什么都可以。那这些三角形就是我们周围的气带，它来自这样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啊，我期待自己那个不努力学习就考全班第一，啊，我期待自己。从来不需要努力学习，每天就玩儿，然后不起床，不去听课，然后但是我期待一考试，我就能是崭露头角，考得最好的那个。这样的想法，好多孩子都有，也好多大人都有。就比如说我在工作中啊，我希望我工作干得很好，但是我又不希望我那么大的投入精力呀、疲劳啊、消耗啊，在那工作里头，那。我们那个想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一个纸飞机的话，我们先想出来第一个，然后我们想，你可以手边有纸的你就去画。我的第一个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都可以。我可能说多了会干扰大家的想象。你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你现在啊，此时此刻，你在广播里，在屏幕前，你听到这个画面的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你对自己的期待是啥？
1: 需要画面吗？
0: 把那个画面写在一个纸飞机上，在
1: 写
0: 你，
1: 文字吗？
0: 对，
1: 写文字，我的
0: 对，
1: 期待是什么？
0: 对，写在你的那个三角形的纸飞机上。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纸飞机它扔出去，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想朝，我想朝那儿扔，

0: 好，
1: 有一个方向，往
0: 对，
1: 前、往后、往左、往右。
0: 对，但是实际上它在往那儿飞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偏转了，它可能就掉了，它可能就跑偏了，它也有可能很精准的就到那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角形来想象，在你这棵植物周围的第一个纸飞机就是你对自己的，它是一个沉重的还是轻松的，漂亮的啊，还是一个皱巴巴的这样的纸飞机啊，粉粉的还是脏脏的，那它飞过去的是很快的还是很艰难的很慢的，是很轻松的还是很愉快的，然后这个纸飞机投给自己的这个飞机的方向，它是顺畅的还是我自己其实很不顺畅，很混乱。
1: 你指的顺畅是指的是投出去的这个过程是顺畅的，还是它投出去以后它的速度上体现的顺畅？
0: 你心里的感受上，
1: 心里感受，
0: 比如说此刻有边手边有纸的听众，
1: 嗯，
0: 你就可以画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是画不过去，我想好像就得把它画在地上，
1: 要画上吗？要画到这个纸上吗？
0: 对，然后我们在想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跟我们在以往在绘画心理的课堂上有一点差别，就是大家在课堂上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安静的环境，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慢慢的做呼吸啊，去想象，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车上，我就不能闭眼睛啊，
1: 那我在脑海里画。
0: 对，你一样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假如我要画的话我要怎么办，
1: 我现在就要画一个纸飞机在脑海里面，
0: 对，
1: 这个纸飞机是一个大概什么形状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我要写上我的期待。
0: 我们可以想象你脑海里已经画好了，有一张照片，
1: 我已经画好了，
0: 好像我家里的相册里有一张我6岁时候抱着娃娃照的照片，假如这个纸飞机的照片是你早就已经画好的在你脑海里，你一想就能知道啊，我的投向自己的那个纸飞机三角形是大是小，比如说我是个这么小的植物，我扔了一个贼大的飞机给自己，还是我是个大树它给我一个小小的飞机。
1: 那同时我们我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同时我还得要想象自己是一个植物，这棵植物，然后这棵植物飞机要画在它旁边吗？
0: 对，
1: 要
0: 把飞机在这个植物周围画出来
1: 啊，植物周围画起来，
0: 比如说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画面，我这个植物是散落着的啊，发出很多的朝四周发出很多枝芽的这样的，像柳树一样的，然后在风里有点轻轻摇摆的，然后我的那个纸飞机是落在地上的啊，在脚边，我可能都不太关注它的，比如说我的期待就是啊，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很轻松的很快乐的啊，啥也不干不工作，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书记，我非常非常忙，我就那个期待一直在那儿，它就像一个垃圾一样扔在旁边，我始终关注不到它。
1: 就这个飞机画在这个植物的什么位置，
0: 对，
1: 还有这个飞机的形态，
0: 对，
1: 是吧，
0: 大家画好了可以，
1: 我已经画好了，那我画好了我可以跟你讲吗？我可以还是自己知道告诉自己，
0: 我们藏在就是不用跟我们讲啊，
1: 不用讲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咱们在那个沙龙里团体，我们的工作房里我们是保密的，比如说咱们挨着，
1: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画了什么，
0: 对，但是如果我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我是
1: 什为什么要这么画，
0: 对，
1: 好，
0: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要提取出来几个关键词，就是当我画出自己的这个植物的样子和这个纸飞机，我对自己的期待的这个纸飞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我一个大的公司的一个
1: 负责人，
0: 对，
1: 总经理，
0: 然后我的有一个期待一直就是期待自己啥也不干，像一个普通员工一样非常轻松，然后我这个期待一直就在办公桌底下团吧团吧扔着，然后那个三角形已经是团吧的皱皱的撇在那儿了，始终我是没有精力机会去这么干的啊。那这张照片我们已经提取出来了，我的心里的感受是有一点心疼自己的啊，是有一点疲劳的，我是有一点那个累着的挺着的，好，不能去关注自己那么细小的那些期待的，如果关注那个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干这么繁重的工作了。
1: 那你指的是这个飞机是皱的扔到了下边，在下面放着，在这棵植物的下面放着，是这种心态吗？还是让自己感受自己的心态？
0: 对，我们自己感受自己的，
1: 自己感受的。
0: 我以这张这个为例
1: 举例子，
0: 然后我们把自己那关键词 哎呀，关注一下，我此刻有这样的心情，
1: 嗯，
0: 啊，我允许接纳，我有这么一个关照自己真实感受的一个片段，
1: 嗯，
0: 在今天的这个时段里头，
1: 嗯，
0: 那带着这个我。

0: 我们就接纳这个感受哈，那这个感受它给我们带来会有好的礼物的，无论它是一个我看到这个期待很喜悦，
1: 嗯
0: 啊，还是我看到这个期待有一点疲劳，
1: 嗯，
0: 那还有好多孩子说我当我画出来我对自己的期待我很高兴，
1: 嗯，
0: 那孩子说我现在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竞选班长。啊，现在比如说我到高三了，学业比较忙了，到这个初四了，然后我要不要再去干一直干着的这个任务了？
1: 嗯，嗯。
0: 然后在画这个的一刻，我发现我还是要当。然后当我看清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好像是感觉脊柱都往上拔了一块。
1: 哦，那我明白了珊珊老师的意思了。实际上，通过你的这个绘画，植物和飞机它俩之间的关系，了解你对自己的这个期待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你积极向往的，还是你觉得你现在并对它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再或者是这个期待你根本就不想去碰触。是吧？可以用通过这个方式来理解你的期待在你的心里真实的位置是什么？
0: 是的，白梅老师，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您问我为什么要用绘画这个方式，比如说这个小孩儿，我到高二了，我一直以来，妈妈问我你下学期干不干课代表了，老师问我你干不干了，我都说我不想干了。但直到那一刻，我心里画出那个画面，画出那个照片的时候，我那个小植物长在那个要进考场的那个，大家都在往前跑，竞争中。然后我画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这么繁重的情况下，我死死的扛着这个期待。我从小就当班长，我从小学就当班长。
1: 实际上，他虽然说他不想当了，但是他的期待画出来了之后，他内心的真实的那个想法意识出来了，就是想当班
0: 就
1: 长。
0: 是想，然后我们在那一刻就说，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会欺骗自己？这小孩初一的时候就说，我就当到，就是高一就说我就当到高二，高三我就不当了。但是他真的到了高二这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他就说，我的身份认同里头就是班长。他说从小到大，从小学就是班长，从一个幼儿、小学生到青少年，他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1: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绘画的形式，然后你了解你自己到底真实的是想要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家长，虽然感觉很明确，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希望有好的成绩，然后未来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努力达到那个目标？或者是我很努力了，但是那个目标对我还是很遥远，我放弃了，我很难受，很痛苦。但实际上，也许这些都是假象，也许是吧？
0: 包括我们画的那个飞机的数量，
1: 还可以多画。
0: 对，比如说有的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啊，我就不期待他什么，然后我就主要是期待他健康，但实际上那个妈妈话跟孩子往孩子那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就要接着想接下来的三角形的飞机，
1: 好，可以，那行，
0: 对。
1: 那现在大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还有我们视频中的网友朋友们，你们了解珊珊老师的这个意图
0: 意
1: 没
0: 思
1: 有
0: 吗？
1: 啊？他的意思没有？我们叫绘画心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期待，而且我们的整个公益节目是家有少年心。有的时候，为什么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沟通相对较难，甚至是无法沟通？原因就在于，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孩子真的不听话、不懂事，去反抗父母，不跟父母说话。实际上，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是吧？我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的时候他也是糊涂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阶段里，看似好像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把学习搞上去。然后呢，中高考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考完了高考，中考完了高考，是吧？目标好像很明确。同时呢，内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我又想要让我的孩子又健康又快乐。好像期待有很多，也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子的吗？不一定。
0: 有好多画面，我们通过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投入去画一画，或者在心里提取出这个照片的话，你可以带入到你当下的跟亲子之间的困境，是能找到答案的。比
1: 是
0: 如说，
1: 吧？
0: 有的时候孩子就说妈咪不真诚，其实那一步里面不是妈妈不真诚，妈妈对孩子同时对自己同时都有好多的期待，那些期待是混乱的。比如说刚才那个画面，可能有的人脑海里说，哎，让我想三角形，我脑海里一下出现了得有乱七八糟的 各个方向的三角形。

0: 嗯，
1: 然后我也看不清字儿，我想不出来字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接纳你第一课那个真实的状态，
0: 嗯，
1: 它不是答题，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绘画心理？其实就是通过绘画来了解自己。
1: 嗯，
0: 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什么，甚至在亲子关系当中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那么电台白梅就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把你画的画给我也行，我可以转给珊珊老师，让他帮助你去分析。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家有少年心之期待，就是你究竟期待的和你现在想的是不是一样的，通过这个了解让你更了解你自己，也更了解孩子，然后达到沟通顺畅，促进亲子关系，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那珊珊老师我们继续。
1: 那第一张画面不知道大家都画了和想了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啊？那带着这些画面和你心里形成的那个关键感受啊，那我们接着来想象第二个方向的那些期待。第二个方向就是我对他人的期待，那个他人就包括我们的孩子。那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无论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老年人，青年人，中年人，我们在投入到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和想象的时候，你都是这颗小芽芽啊，你过去的这个家庭是你的土壤，而不是，千万不要那样说，我代表我儿子想象一下
0: 啊，
1: 你就是你自己，
0: 就是自己啊，一定只想自己。但同时假如说你学会了刚才珊珊老师的这个办法，你可以回家让孩子画一画，然后你就知道孩子在画什么了。
1: 但是要有一点啊，虽然很简单，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到那个派遣，叫深入浅出嘛，我们的浅出是出给大家都是一些简单的画面动作的想象，你跟着我们的节目你去想象，帮助自己了解自己是可以的。
0: 好，
1: 如果你用于助人啊，用于去帮助孩子，那如果你非要这么干，孩子跟你关系也恰巧很好，就注意一点，他画了啥你不要看
0: 哦，
1: 就是他画了就团了扔了撕了撇了，你提前就跟他说好，他不是说画好了就要拿给妈妈看的、
0: 哦、也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原理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去掌握。
1: 比如说我的妈妈今天啊、带我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就期待我是一棵躺平的植物。我不想那个。
0: 但是她并不想告诉妈妈。
1: 对。然后，但我表面跟妈妈每天说的是：“妈妈，我明天一定给你考个第一名回来。”然后妈妈，你看我又没考好。
0: 这让我想起了我是一颗向日葵。
1: 对，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呈现给大家的
0: 这个我可以就是起码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嘛，所以我就想啊，我刚才也突然间了解，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向日葵。对啊，原来我还是很积极向上的，我还是一颗在阳光之下绽放笑脸的那个人，在我内心里，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自己。确实我刚才也挺惊讶的。
1: 对，所以他投射的画面一次只能投射我们的一个片段，一
0: 个
1: 面相，比如说我们的个性里有坚韧的部分，阳光的部分哈、幽默的部分，轻松的部分，可能我也偶尔少量的我有消沉的绝望的部分。那我们一次画自己反复多次画都会不一样。
0: 好，
1: 所以这点就跟大家说清楚
0: 啊、说清楚、
1: 不看，如果你非要拿回去帮孩子，你不看他画了啥
0: 啊？行。
1: 嗯，
0: 你告诉他是为什么。
1: 对、然后那我们来想象下一个。
0: 好。
1: 我们来想象周围有其他的形状的这些期待，还是目光在屋里周围找几个三角形。那我在我看到的所有三角形里找到一个最像我对他人的期待的，这个他人可以是许多人，我对我老公啊，我对我儿子，我对我姑娘，我对我爸，我对我邻居，我对我导播，好，我对我客户，我对我老板，那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他人，我对他们的期待分别是什么样的？我在房间里找到一个所有他人里面最重要的他人，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对其中一个人的期待最强烈，那或者我对其中三个人最强烈，那一个是我老板，我期待他别那么苛刻的对我，然后还给我发多多的钱，然后一个是我丈夫。我期待他啊、天天一回家就嘘寒问暖的， 啊，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小油墨、小游戏的，
0: 嗯，
1: 然后我期待我的儿子天天积极向上，
0: 嗯。
1: 啊，嗷嗷学习。那我找到了三个，那三个都是清晰的，还是有一个是不清晰的啊？那他们三个那个3小时的状态可以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找到了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一角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像我对其中一个重要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啊，像我对我儿子的。我就想指向他，他总是不接受，一下就给我团巴了，或者一下就给我撕了。
0: 嗯，
1: 那我们找到不同材质、不同大小、不同重量的那样的三角形去想象，借着它的那个光泽、颜色、质感啊，那是你周围现在目光所及，你立刻就能看到的。
0: 嗯。
1: 想象着，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你的家人，你能想到你所有的他人里头最重要的几个人，你对他们的期待。如果把这个三角形啊拍照，拍到你刚才那张画里去，有你的家庭、你的土壤、你自己那棵植物的样子，有你刚才对自己的期待，现在要加进来你对他人期待的这几个飞机了。
0: 好，
1: 啊，他们进来之后状态是啥样的？有点像你都有个抓拍的经验哈，我就想抓拍这个纸飞机飞到半空中那个样子。
0: 那和那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三角，它可以是。不一定，这个飞机不一定非得是纸的，在你心里，比如说
0: 嗯，
1: 我对我爸爸的期待啊，是一个沉重的、钢铁的啊，像一个战斗机一样的，
0: 嗯，
1: 我就轰向他，
0: 嗯，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对我妈好，
0: 嗯，
1: 你再不对我妈好，我就开炮了。
0: 哦，就是实际上这个三角形是 一个
1: 嗯，
0: 指向，
1: 对，它是
0: 哦，
1: 一个代入和暗示，
0: 嗯，代
1: 你
0: 入
1: 自
0: 和暗
1: 己
0: 示，
1: 只是借着这个材质，你去想象一下，比如说我目前这个话筒。
0: 嗯，
1: 啊，它是这个银色的，凉凉的，你甚至可以想象它有温度，
0: 嗯，嗯，嗯。
1: 啊，它是一个这样凉凉的一个。我总是拿这个纸飞机，它像一个匕首大小，啊，老扎在我爱人的这个后腰这儿，说你得再对我好一点，你再不好一点，我还得刺你一下。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有的它是柔和的，啊，有的是柔软的呀，有的是那个坚硬的。有的是凉的，有的是很温暖的。那我们这样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好，也许你现在在户外正在散步，也许你在房间里休息，拿着手机，也许你在车里，或者你在家里，我们都可以做3次漫长的呼吸，然后在脑海里再形成一张画面。这个画面里包含我对重要他人的期待。假如把我对他人的期待，想象成有重量、有方向、有颜色、有温度这样的有方向的飞机，分别什么样的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一个字也不写的话，就通过这个飞机就能代表我对他的感受。比如说，我期待我的一个重要他人是我妹妹，啊，我期待我像她一样漂亮，啊，有能力，所以我的这个日。递给他的纸飞机是一个拿在手心上的，啊，是我那棵植物放在一片叶子上，这样的。哎呀，你能不能教教我你怎么打扮的呀？是这样递给他的，上面写着“我想像你一样漂亮”，好，是这样的期待，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对我爸的炮轰的，什么样的都可以哈。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但是。不要苛责自己，一下找出一个100%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都是很主观的，有可能我今天画是这样，明天画是那样。好，就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完成这个想象练习。一位也可以，重要他人是多位也可以。
0: 所以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纸上画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说这个三角和飞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我们就把那个三角的尖儿
0: 当成飞机吗？
1: 当成飞机那个朝向，那个尖儿。如果你的想象力很丰富，比如说我们的，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在团体沙龙中，这个男女老幼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有。我如果想象力很丰富，我就把它想象成各种各样的。如果我都简单的都用三角形，也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画上，是植物属于代表我们自己，然后飞机的形态、形状和你想象出的它的材质，甚至是温度，
1: 对，
0: 都是来体现着你在指向什么期待。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看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我们的手册
1: 啊，大家可以在这儿可以看到啊，
0: 屏幕上能看到吗？
1: 能看到，可能看到。
0: 然后也可以跟主持人去要，
1: 可以，可以啊，这有电子版，
0: 对，或者是我们可能也，我们其实是
1: 啊，如果说你现在对你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纸质版，这个是个，这个是。这个图是什么呢？是已经画出来的。
0: 对，这个图是我们比如说在现场大家能看到，就比较容易能想象，能引起大家想象。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纸飞机，它的尖儿被，这是我爸对我的期待，我期待你考清华，这个飞机怼我脑门都怼好几次了，我也不接它，我就想
1: 这个一直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三角实际上是一个指向，
0: 对
1: 啊，是一个指向。
0: 那个像箭头一样，
1: 像
0: 箭
1: 一样指向啊。
0: 对，比如说这个，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这样的飞过来的，从这个方向来的。那你看，我们整个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中心的这个人物，这个职务的角色，然后这些周围围绕的飞机，有你对自己的，你对他人的。那有的人很多哈，有的人很少。我们下次其实大家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下次也可以提前跟我们的那个节目组要电子版的这个材料，
1: 可以啊，对，
0: 但其实
1: 这个有电子版是吧，
0: 其实你手里啥也不拿，心里一想也能想到。
1: 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可能我们刚才好像在，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绘画心理嘛，大家可能还比较懵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一直是我想着的是三角，怎么就跟飞机就连上了呢？实际上你想到的，我刚才理解的就是这个三角，也就是说你的飞机的这个头这个头到底是一个朝哪个方向去的，
0: 对，
1: 你是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还是朝自己的，而自己是那一棵植物，而这棵植物就是这颗飞机，就是你的期待，你的期待在哪儿，是吧，你画成什么样子，
0: 对，我们悄悄，如果你手边有纸的话，你怕混乱，你就写在你的飞机上，比如这我对自己的期待，
1: 对自己的期待，
0: 对，我期待我怎么三年之内考上清华呀，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们建一个群，上面写的不考上清华什么不改群名啊，然后这个里面写上这个期待，我们期待一会儿有很多是落空的，有很多是被实现的，有很多是正在调试中的。
1: 那这个图上的这个期待是，就是我们要举例说的话啊，大家可以在我的手里可以看到啊，在冰城热线的视频号上也正在直播，也能看得到，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代表自己啊。你看他的头发是植物的这个枝叶之后呢，它上面有四架小飞机，这个小飞机的话，这个都是冲向它来的，那就是我们要是理解的话，它是一棵植物，那这棵植物上面有不同人对它的期待，或者是有爸爸的，有妈妈的，有爷爷奶奶的，有老师的啊，就是有很多人对它有期待，但是你看它是歪着头的，这棵植物是歪的，那这个歪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他甚至他自己身下还坐着一个大的一个飞机，坐在这个飞机，那坐在这个飞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我的期待我还没有放飞，
0: 对，这是我根据一个小朋友的期待画这儿的，那个也是一个青少年，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期待，我总是不想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群中，班级中很普通的人，其实这个孩子成绩不差，他在初三初二那个阶段仍然能排到班级的前五，然后这孩子说我很自卑，我觉得哪哪都不如别人，他说我觉得我成绩不如那个第一的，
1: 那他坐在自己的身下是，
0: 然后他认为自己这个期待里面悄悄写的是我要当一个被大家喜欢的人，
1: 他认为他不被大家喜欢，
0: 因为他的对参照都是那个他考第五他参照那个第一的，然后他工作能力他参照那个学习不好但工作能力非常强的，然后张罗事儿的，所以他说我这儿不如他那儿不如他，然后处处就像我们说拿自己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那个优势去比较，所以他这个目标他已经，如果我们客观的看，他在班级已经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了，
1: 对，
0: 但他对自己的期待是当一个，就是
1: 他自己并不那么认为，他想成为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别人眼中的他那个他，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那个

0: 他。
1: 对，所以你看这孩子有一个困境，他把他的那个期待坐在屁股底下，
0: 坐在屁股底下了，
1: 坐在那个压着，
0: 对，
1: 这个期待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0: 我不敢拿出这个期待，
1: 对，
0: 我想成为那个很优秀的人，
1: 对，
0: 但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优秀的人了。
1: 对，所以这个小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期待为什么要用话，他可能隐含着好多，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面对面做咨询，我们用语言用文字去做访谈，
0: 嗯，
1: 做10次20次的可能都不如一张图涵盖的信息量大。
0: 嗯
1: 啊，比如他在班级的处境，他说我想对标那个考第一的学生，
0: 嗯，
1: 但是我看到他太累了，我不想像他那样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
0: 嗯，
1: 然后我舍不得那么去努力，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又有那个愿望，
0: 嗯，我又想成为他，
1: 对，
0: 但我还不想付出那么多，
1: 我暂时没有办法发起行动，有点像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主题，
0: 嗯，
1: 我的那个拖延的动机其实很复杂的，
0: 嗯，
1: 然后那里面有我非常努力的去干这事儿，还干不成就会很丢人，
0: 嗯，
1: 我可能连现在这个脸面班级的位置都保不住，
0: 嗯，
1: 啊，说我现在别人看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优等生，
0: 嗯，
1: 好像我很聪明一样，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吭哧瘪肚使劲学习，我跟现在成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了，
0: 嗯，
1: 啊，所以他那个行动力跟他的这个期待也关系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就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希望孩子还有家长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对，
1: 好多孩子在高三是卡在期待这个地方的。
0: 为什么呢？
1: 有的孩子在高三的时候他说，哎，我的成绩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就是这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再怎么努力也跟前面几个比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期待自己，我对自己的期待是很高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考上三中了，
0: 嗯，
1: 我原来都全校第一的，然后考上三中一直是个中等生，
0: 嗯，
1: 就怎么努力也就是中等生了，所以我对自己的那个期待是落空了的，
0: 嗯，
1: 啊，哪怕我周围听到再多这样鼓励的话，说你在这个学校你考最次你都能考挺好，
0: 嗯，
1: 他说但是我就是我那个自我认知是出现震荡了的，
0: 嗯，
1: 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收起来了，
0: 嗯，
1: 啊，可能就不再那么努力了，干不动了，学不了了，
0: 嗯，
1: 但跟有的家长就说，哎，他从小很努力，为什么现在考上这么优秀的学校反而就不努力了？所以我们都深入通过画期待这一个部分，可以让孩子直面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我羞于去努力的那点是啥，
0: 哦，
1: 我羞于把这个期待哎付诸行动让别人都看见是什么，
0: 嗯，
1: 就是
0: 其实这也是发掘自己内驱力和自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看见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就是有的很多的包括成年人包括家长，是他为什么有长期的焦虑压抑在心中，
1: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辛苦又很委屈，同时我好像又没有力气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甚至是说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包括帮助孩子在学业上的如何突破他现在的这个瓶颈，然后但是内心里面就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真实的期待是什么。
1: 对，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人的行动力，我想工作干好，想把学习搞好，这都是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辆车，
0: 嗯，
1: 啊，我们要跑，要上道，要朝目标奔，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期待其实就是我们的油，
0: 嗯，
1: 我们加的这个油好不好，
0: 嗯，
1: 这个油是不是顺畅的愉快的我往那个目标奔，
0: 嗯，
1: 还是这个油使我这车都坏了走不了了，啊，还有的时候家长很焦虑嘛，很着急嘛，有的时候像那个车陷在泥里了，
0: 嗯，
1: 我轰到最大油门了，越使劲这个关系越糟糕，越，
0: 嗯，
1: 走不到前面去了，
0: 嗯，
1: 这些动力导致你这个行动啊目标不能达成，不能愉快顺畅，
0: 嗯，
1: 这个柔和的达成，或者达成了破坏性很大，
0: 嗯，
1: 都跟期待有关。我们能看见期待它，
0: 嗯，
1: 一个简单的比喻是这个这辆车的油，但实际上它是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动力，这几个动力不往一个地方使劲儿，那肯定就会出很多很多问题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期待画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你简单的涂鸦出来，你自己应该就知道自己的心意，
0: 嗯，
1: 那个部分，
0: 嗯，
1: 我们刚才画了我对自己的期待，然后又画了我对他人的期待，我们再拼凑一个小拼图，再画一下他人对我的期待，
0: 哦，
1: 我们大概就能拼凑出来今天的那个派遣状况了。
0: 嗯，派遣是什么意思？
1: 它其实跟期待有点像，
0: 嗯，

0: 曾经我也问一个小朋友，派遣是我们系统是家庭治疗里的一个理论概念。
1: 嗯，
0: 他叫其实每一个孩子生到这个家庭之后，家庭对他是有个任务的。就比如说我们学校有的孩子起名叫某某后天，
1: 嗯，
0: 叫壮壮，啊，叫乐乐，
1: 嗯，
0: 这家庭都是透过这个名字，啊，
1: 你对他有期待，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哈，
0: 对。然后，但是叫胜男叫啥？
1: 嗯，
0: 他其实这个期待藏在名字里，藏在相处的点点滴滴里头。那比如说，有的小女孩真的画过这样的，她说：“我爸爸对我的期待就是一个这个大大的飞机扔过来，她期待我是个女孩，我爸期待我是个男孩。”
1: 哦，
0: 她说：“我一辈子带着这个期待，然后我肯定实现不了她这个愿望啊。”
1: 嗯，
0: 好，所以这是一个注定要使这个父女之间的关系啊，比较疏远，啊，那最终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就会，那我只能是离你远点儿，因为我再怎么努力啊，我也变不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男孩儿。
1: 嗯，嗯，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说是对自己的期待。对他人的期待，然后再画一只飞机，就是别人对
0: 对
1: 我
0: 我
1: 的
0: 的
1: 期
0: 期
1: 待。
0: 待。
1: 那至少要三架小飞机。
0: 三个方向的，每一
1: 嗯，
0: 架，
1: 三个方向的
0: 对，
1: 小
0: 每
1: 飞
0: 个方
1: 机。
0: 向都可以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或者是
1: 嗯，
0: 多个。
1: 那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他人的，还是他人对我自己的，都可以，这个方向是由我们自己来定。嗯。
0: 就像，这个画面你想出来的，脑海里拍出来这个照片是简
1: 嗯。
0: 单或复杂？说我整
1: 嗯
0: 个画面都没有，别人对我也没期待，我对别人也没有期待。我这个植物就长在这个开阔的土壤上，我跟着你节目想了大半天，就甚至我来现场给你上课，我都一个期待都没有，我就
1: 我
0: 是
1: 想
0: 周，
1: 不出来。
0: 对，我周围就是空的，
1: 嗯
0: 啊，我是真的不被期待的。然后，那比如说，那有的小孩真的是这么画的，说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爸再婚了，我妈再婚了，我是扔到我爷家了。他俩谁也不期待我，什么学习好啊，什么什么。
1: 他没有飞机，
0: 对，我周围是没有人对我有期待的，
1: 嗯，
0: 啊，我对自己也没有期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干点啥，没是迷茫的。我的周围就是一个安静的、寂静的。
1: 嗯，嗯，
0: 好，所以那个我们画出来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很复杂，或者是很简单啊，或者很精美。什么就咱们说的高配的、低配的、高清的、
1: 嗯，
0: 涂鸦的，只
1: 嗯，嗯，嗯。
0: 要你自己明白心意就好了，就有点像原始人画画啊，我只要画明白意思就可以。
1: 嗯，就是你自己能看得清楚，或者你理解你画的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根据刚才珊珊老师讲到的，至少三架飞机，这三架飞机是对自己的期待，对他人的期待和他人对我的期待。那么在这个期待过程当中，你对标一下你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真实的这么想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对，
1: 如果是一致的，其实我觉得恭喜你；如果是不一致的话，你了解自己，并且重新归纳方向。
0: 对，我们想办法去调试嘛。
1: 调试，
0: 其实期待它最好的状态是不僵化，可以调试的，就是用大白话说能讲价的。就我妈说，哎，我期待你今年给我买个大别墅。然后我说，妈，我今年没有赚那么多钱，我给你买个小的行不行？好，所以我达成你的期待，然后我往这个方向去，或者完全拒绝你，用柔和的方式拒绝。其实它里面，我们主要在这些画面里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关系，我在关系里的互动，我跟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别人对我有期待，我对别人有期待，我期待我的女儿考得好，我就可以天天大嘴巴子扇她，逼她学嘛，就是我都是为你好，我就可以这么干吗？不是的，这个期待我，跟你提出我对你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要让对方感觉到它是一份礼物，啊，那个有的小孩在画的过程中说，我想到妈妈对我的期待，我是很幸福的，我觉得我很重要，我很厉害，我很优秀，我妈妈觉得我是有能力的，她才对我有这样的期待，所以就透过这个孩子的画，我们就知道这个妈妈是一个尊重孩子的，她有期待，她不是那种说的散养就是没有要求。他有期待，但他期待给孩子的方式是孩子能接纳的，孩子不反感的。然后，当别人对我们有期待，我们想拒绝的时候，也是有的人说我就是对自己期待要求太高了，那个要求太高了啊，大概率就是对自己的期待高嘛。那个期待高，我是不是允许自己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允许失败呀，允许缓一缓呢？还是我要求自己，有的孩子在我们在画这期待的时候，那孩子 数学经常考120，
1: 嗯，
0: 然后一整考过118、119。他说我对自己成绩不满意，我对自己数学成绩不满意。
1: 嗯，
0: 那在高中这么难的、初中这么难的情况下能打这么高分，不容易了。
1: 嗯，
0: 他还不满意，他就在画这个期待的时候，他说，我期待自己从头拿起笔开始答题那一刻，不打奔儿，不跳过去，流畅的从第一题答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项。
1: 嗯。对自己如此的高要求，
0: 对他不，他就是完美的那个要求嘛、
1: 嗯、
0: 他不只是要求结果是满分，他要求这个过程还不能打分、
1: 嗯、
0: 还得流畅所以就
1: 全会，
0: 对，所以我们一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自己发现那些啊，我原来为什么这么苛责自己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孩子说，我们说秉性难移嘛，其实也能移，你像他透过画这些，他后来对自己的那个要求，他说啊，我知道了，这个要求是没有人能达到的。
1: 嗯，
0: 他看到了我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很残忍。
1: 嗯，
0: 啊，他说我大概打个，以前就是打得不好了，睡不着觉啊，
1: 嗯，
0: 难受啊，发脾气啊。他、
1: 嗯、
0: 现在发现打得不好，
1: 嗯，
0: 偶尔有失误很正常。所以透过这个期待的调整、
1: 嗯，
0: 我们就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更舒服一些。
1: 嗯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期待里面，实际上就是跟自己。和谐相处的一个开始，
0: 对，
1: 嗯，就像是咱们两个刚刚认识，然后可能我们还在彼此了解的这个过程，当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知道我的心思，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关系就相对比较轻松了。当还不太清楚咱们之间到底是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秉性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紧绷，可能是、
0: 嗯，
1: 想要表现得更好的那个自己啊、很紧张，
0: 嗯，
1: 然后当我了解了之后，哦，我发现原来我们是惺惺相惜的，可以和谐相处的，可以成为好朋友的，甚至还可以调整的，甚至我可以拿出并不是很好的那个自己，慢慢的彼此来接受
0: 接纳自己的、对，像您说的，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比如说我对自己期待过高苛责，我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这点，我就调试，
1: 嗯，
0: 我也可能一辈子都是苛责自己的，
1: 嗯，
0: 所以就像跟一个你爱的人去相处一样，跟自己相处，这些画面其实是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了解自己，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主题叫家有少年心嘛，可能就是这个少年的心思，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生了变化，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这一块他成长的是非常快的，甚至他的身体要远远的超出他的心理的成长的速度，是不是？
0: 我们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比喻，就是学脑科学的时候说，青少年他像一个，跑车，那个性能很高，但他刹车不好使，他大脑里头
1: 哦，特别形象。
0: 对，他不像大人收放自如，
1: 嗯，
0: 他可能激动了、难过了，都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1: 但你看起来他还像是成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让他了解真实的自己，内心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期待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个体，然后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能掌控我的生活，
0: 甚至他能掌控爹妈的生活
1: 对，我能掌控他，甚至我能掌控我的同学，
0: 对，
1: 是吧，然后我能掌控一切，我很厉害。
0: 对，所以我们在建立这个叫通过这些话，其实核心是在干一件事儿，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
1: 嗯，
0: 这个自我意识里面可能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关系的各个部分。我们就透过其实，透过小的点，比如说期待了，和未来我们要讨论的那些拖延呐、那些东西，去探索后面的那整个你的心力的那个程度。
1: 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期待的话，先是第一步就是今天珊珊老师说的这种，我们先了解自己真正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期待我们是不是要求过高了，或者是你轻待它了。
0: 这个期待三个期待的方向都凑齐了，我们就找主持人要那个电子版的派遣的勾选单。
1: 哦，有勾选单，这个勾选单会怎么样？
0: 那勾选单大概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有几个派遣的情况。

0: 况，
1: 嗯，
0: 就一个是过度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孩子，本身资质就是个中上等的资质，但我们要求他是拔尖的孩子，这种派遣过度孩子会出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派遣不足的，这个孩子本来很有潜力，但家里就是我们都不管他，散养不要求，我们忙。那他的那个资质和他自己的意愿是想要有方向，想要期待更好一点，但是家里没有那样适配的支持。那这个是过，一个是过度的，一个是不足的，还有一个是混乱的，就是家长今天说，我就不管你了，爱咋咋地吧。明天一下焦虑了，说不行，你必须得使劲卷。那后天又说，那你出国吧。大后天又说，不行，我生病了，你回来吧。
1: 好。
0: 然后这个混乱多变的，还有就是冲突的，比如说爸爸说一样，妈妈说一样，或者家里有的我们在家庭案例中看最多，家里五个人五个期待对这孩子，五个相反的期待，所以我们透过你刚才那些期待去大概能判断一下，
1: 哦，我看到这个派遣单了，是你就是你昨天发给我的这个哈。
0: 对，就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现在的这个派遣情况是不是有助于他发展的，
1: 我
0: 我们
1: 看
0: 家
1: 到
0: 现
1: 了。
0: 在矛盾跟这个派遣情况100%是有关的。
1: 你看，看见代际传递的隐形指令，到底这块儿快给我涨到天上去啊！
0: 所以这个
1: 太
0: 是
1: 多的期待，
0: 家长勾选一份儿，孩子勾选一份儿，然后你俩去讨论和核对，你们俩那个有没有误差？反正这些错我先坦白，我都犯过。
1: 你看，派遣不足是没必要了，不必了。太少指引，没光没水，不知往哪儿长啊！然后派遣冲突是按我说的，是这个派遣派放哈、啊、派放。那我在这里是不是能够理解，实际上就是这个期待，你给的我期待和我能不能做到之间的冲突，是吧？然后一个是爸爸妈妈就按爸爸妈妈说的做，然后听他的才能快乐，相互矛盾啊，孩子就是非常冲突，变得撕成两半了。再一个混乱呢，就是今天往左，明天向右，不一定不知道，妈爸爸妈妈到底让我去哪儿，然后总是变化，标准变化没有方向。再有就是呢，就是后来放弃了，还有放弃，嘴上说放手，行动上却抓紧不放，是不是？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一看你也够，你也够是这个，这个自己对自己没啥要求了，那我也放弃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那我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实际上，他内心里却不是放弃的。
0: 其实我们的主题很简单，但它背后延伸的这个家庭的动因很复杂。有的时候家长因为我的情绪放弃了，然后后来我又缓过来了，我又让他再恢复，但那时候孩子不已经恢复了。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去比较，就是别人的孩子可能慢一点能达成，我的孩子可能再慢都达不成。那这个派遣他为什么说要大家去跟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根据你画出那几个方向的期待，你去咂摸一下，琢磨一下，我到底是哪种派遣情况？
1: 所以就这样，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哈。就是今天我们通过心里面画的这三架小飞机，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形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一个植物，在这个纸上，然后基本上会能够体现你现在的期待关系，你周围的期待关系，对自己的期待关系，以及你对他人的期待。那么这个期待关系画好了之后呢，还有一个隐性指令的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会告诉给你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我觉得哈，实际上珊珊老师因为时间很有限，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今天第一期节目绘画心理这个第一期，但是期待这又是一个很对于家有少年的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可能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听得明白，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让珊珊老师给大家来将更深入的去解读这个课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9: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上回书正说到，在三江月湖城前，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墨角大仙亲自出马，用自己的绝艺朱皮红珠打伤了薛仁贵。当时薛仁贵人事不省，是拨马败回了三江月湖城。

末脚大仙呢，要结果薛仁贵的性命。大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拦住了末脚大仙。末脚大仙呢，斗这哥八个也费点劲，最后这哥八个一商量，不能再打了。徐茂公也看出来了，就在此时收兵锣这么一响，周青等人就败回了三江越虎城。末脚大仙打了个大胜仗，这个美就甭提了，这小子趾高气扬，那真是不可一世的。盖苏文看了看他授业的老恩师，老师啊，您这一出山真是头把呀，那薛仁贵在您面前，您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就把那薛仁贵给收拾了。有了您，咱们东辽希望就有了，那贞观天子李世民的江山社稷就归了我主庄王千岁。师父，那薛仁贵性命如何？苏文呐，我实话告诉你说，我这朱皮红珠，那是我研究多少年的，乃是一种剧毒的毒药，只要给人打上，要是中，一天一宿，就是稍微轻，只要沾上点边，三天三夜也得一命归西，准死无疑。另外这个解药在为师我这，他又没有解药，那薛仁贵三天以后这肯定得死。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乐坏了，军事亚里真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听完了以后兴高采烈，老仙长真是神人，老仙长真是世外的高人，有了您呢，我们什么也不怕，有了您呢，咱们东辽就有了希望了。高建庄王是眉飞色舞，吩咐人盛牌宴宴，把好酒好菜全准备好了。今儿个高建庄王命令着厨师特意给末脚大仙做了一道大餐，末脚大仙居中而坐，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亚里真还有这个高建庄王、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团团围坐，就给这个末脚大仙捧臭脚啊，说末脚大仙那简直就是神仙下凡，末脚大仙这武艺是天下第一，末脚大仙这道术未伦比，把这末脚大仙捧的都上了天了。有道是竖着好吃，横着难咽，这话确实不假呀。末脚大仙心里这个高兴，嘿，我这猪皮红珠打了这个小小的薛仁贵，他肯定得死。薛仁贵要是一死，唐朝所倚仗的就是薛礼，薛礼要是完了，大唐朝征东的计划就完全落空，这些人没了主心骨，反败为胜。末脚大仙在这个高建庄王面前打下了保票，说庄王千岁，您就放心吧，薛仁贵一死，不就是还有什么秦怀玉，还有什么尉迟恭、程咬金、罗通、尉迟宝林，这些人不在话下，就连薛仁贵我都治得了，那些碌碌之辈，大王您就放心吧。高建庄王今儿个确实高兴，这家伙也多喝了两杯。

东辽国的护国军师。那个时候我是光宗越族，另外我也气派啊，往外这么一走，前呼后拥，我是又得名又得利，末脚大仙美得不得了。这世上的事儿，有乐的就有哭的，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有穷的就有富的，都是相对统一。现在唐朝军队可不好过呀，大帅薛仁贵这一败，回到了三江越虎城，把薛仁贵搀到越虎城银安殿以后，这薛仁贵是人事不省，脸色铁青，气喘忧思。时间不算太长，就见薛仁贵的脸越来越黑，身上慢慢的肿大。把军医官找了以后，给薛仁贵的一把脉，当时的军医官就咧了嘴了：“万岁，这个元帅的病可太严重了，脉搏微弱，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贞观天子听到这儿，想起了薛仁贵百日双救驾，自打征东以来，薛仁贵立了多少的功劳。开始的时候在登州城大摆龙门阵，写过平辽论，瞒天计让我过了东海，然后到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思乡岭收了四位猛将，三箭定天山，然后又并挑安殿堡，在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救了我贞观天子，拿下了汉马城，又夺下了摩天岭。这么大的功劳，让张环、张世贵这些的埋没人才，仁贵受了多少委屈，好不容易薛仁贵这才出来做了征东的大帅，现在征东还没有完全成功，自己的应梦贤臣危在旦夕，自己能不伤心？贞观天子急的是泪如雨下。大老黑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那么大的尉迟恭那是一个粗人，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老黑眼泪下来，抱住薛仁贵摇个不停：“仁贵，仁贵，哎呀，仁贵！”大老黑眼泪也止不住了。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急得也直拍屁股：“哎呀，仁贵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如果你要有了事儿，我主万岁征东是依靠何人？如果你要是一死，我们征东的计划全部泡汤，这盖苏文重整旗鼓。”咱们夺下这些城池，全都让人家拿回去，到那时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唐史的江山不就完了吗？程咬金看着薛仁贵老千岁的眼泪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现在薛仁贵磕头那几个兄弟，周青、周温、周武、李庆先、李庆红、江兴霸、薛显图，还有王新熙、王新鹤，哭得跟泪人相仿。因为这哥几个呀，跟薛仁贵的感情太好了。军师徐茂公看着薛仁贵现在这种情况，徐茂公也是一筹莫展。徐茂公看了看薛仁贵，看起来薛

珍贵，是中了暗器，是中了毒了，给救过来，就得想办法赶奔樊营，把解药给夺过来。如若不然，薛仁贵可够呛，谁能去？那木角大仙既然打了猪皮红猪，就是要薛仁贵这条命，能不能把解药给拿出来？那肯定是开玩笑，肯定这解药让木角大仙这小子藏在个隐蔽之处。我想啊，这个事儿必须派一得力的能人暗探樊营，想办法把解药倒出来，才能解救薛仁贵的性命。谁能去呢？正在此时，就听着外边进来个小军卒：“老千岁，外边有一人要求见你，指名点姓就见你程咬金。”老程一听有人要求见我，现在程咬金心绪烦乱。我说来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啊？老千岁，他没说叫什么名，反正指名点姓让您去，说有要事要和您相商。老程一听背着手，程咬金现在心里面这个乱就甭提了。老程这个人为了唐史的江山，那真是忠心耿耿啊。老程来到外边，军卒用手一指：“老千岁，就是这小老头要求见你。”程咬金一看，把老程吓了一跳。一看这小老头啊，也就有两尺五寸，长得骨瘦如柴，皮包骨，骨撑皮儿；皮不包骨，骨头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小老头啊，头发全白了，也就有100多根，拢成了一绺，往头顶心这么一盘，然后用竹竿这么一别。你别看这小老头身材矮小，但是这小老头这二目如电。就见小老头看了看程咬金，手捻着胡须：“四哥，你还认得我吗？”程咬金一看这小老头：“哎呦，我说兄弟，你不是侯俊吉吗？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小白猿侯俊吉。侯俊吉实际上总跟着薛仁贵，因为他受了自己的叔父拔步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保护薛仁贵。其实个薛仁贵呀，一让木角大仙打愣，侯俊吉心里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这老道可够恶毒的，这颗珠子肯定有毒，肯定是中了毒了。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这才来到了唐营，准备呀、要给唐营帮忙。程咬金呢、太了解侯俊吉了，知道侯俊吉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那是一绝呀。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小巧之能，论轻功您别跟侯俊吉比。因此程咬金一看到侯俊吉，心中好办了，只要有我兄弟侯俊吉来了，我想办法让侯俊吉赶奔东辽的樊营倒回解药，到那个时候仁贵就有了救了。程咬金拉住侯俊吉的手，
老兄弟，跟我去见万岁。因为侯俊吉这个人，原来也随着瓦岗山的众将福保大唐朝。大唐朝建立以后，侯俊吉这个人闲散惯了，侯俊吉这个人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因此和李世民提出来，不愿意为官，愿意为民。侯俊吉是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游历祖国的名川的大山。侯俊吉这个人是净干好事，这小老头非常有正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侯俊吉和程咬金来到银安殿，李世民一看，包括徐茂公、尉迟恭这些人一看是侯俊吉，也乐坏了，赶紧跑过来：“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侯俊吉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给贞观天子施礼。李世民看到侯俊吉，也是非常的激动，多少年没见面了。侯俊吉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呐，现在是不是为薛仁贵这事儿正着急呢？您呐，宽心放下。仁贵呀，这是中了木脚大仙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可挺厉害。我看薛仁贵的面目表情可够呛啊。”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薛仁贵的手拉过来，把了把脉。侯俊吉就一皱眉：“好恶毒的老道，你小子身上肯定得有解药。今天我喝出我侯俊吉这条命不要了，我要搭救薛仁贵。”想到这儿，就见侯俊吉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虽然不在朝中为官，但是我也是唐朝之民，我赶奔藩营去到木脚大仙的解药，只要解药到来，薛仁贵是转危为安。”贞观天子听完了是喜出望外，徐茂公也知道侯俊吉的本事：“老兄弟，这可全靠你了。”老程听说侯俊吉要赶奔藩营去到解药，程咬金是个热心人，抓住侯俊吉的手：“老兄弟，这藩营那可不好进呢、那木脚大仙的牛鼻子老道，他有左道旁门之术，兄弟，那盖苏文也十分的骁勇，请来了许多的能将，老兄弟，你赶奔藩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侯俊吉嘿嘿一笑：“我这四哥呀，没事儿，兄弟，我这本事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要赶奔藩营去到解药，势比登天，可是这事儿要交给你兄弟我，可以说是探囊取物，是翻掌关门。四哥、三哥、万岁，我侯俊吉今夜晚间就赶奔藩营走一趟，为您是盗取解药。”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真，羊羔贵主报母恩，猿猴仙桃自奔，猪只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
要帮助唐宁赶奔樊营去盗取解药。这小白猿侯俊吉啊，那可不是吹，小白猿侯俊吉的轻功那是太好了，可以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逐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另外小白猿侯俊吉啊，也相当的聪明，脑瓜相当机灵，随机应变的能力那是相当的高。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军事徐茂公，包括贞观天子李世民呢，对这个小白猿侯俊吉赶奔樊营也是为他担心，因为樊营里边木脚大仙那是一等一的高手，东辽的相当有名的一位老剑客，都为侯俊吉捏了一把汗，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确实如此啊。小白猿侯俊吉那和程咬金和徐茂公一个头磕在地上，是贾柳楼上结义的兄弟，这个感情在这儿摆着呢。小白猿侯俊吉给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大唐朝出了很多的力。贞观天子那是有道的明君，心知肚明啊，因此也为小白猿侯俊吉那也是捏着一把汗。小白猿侯俊吉这个人非常的仗义，看到宣贵这种情况，自己又是受了自己叔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来保护薛仁贵，因此薛仁贵现在落在这步天地，自己也有着责任，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胆子真大，就这样辞别了唐朝的文武，这赶奔樊营。小白猿侯俊吉一出来，施展陆地飞腾术，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往前一踏，要直奔樊营。小白猿侯俊吉到樊营之后，樊营正在喝酒呢，正在给木脚大仙的念喜歌呢，正在给木脚大仙捧臭脚呢，正在给木脚大仙刷漆呢。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就把这木脚大仙都捧到天上去了。这老家伙现在有点忘乎所以，是目空一切，眼里没人了，心中暗想，就凭我夺到这暗器猪皮红猪，那乃是一种剧毒的药物，给人打上点沾上点边儿，这个人在三天之内肯定是一命呜呼。因此这家伙心里挺狂，就倚仗着自己这点暗器，就想把唐朝的文武薛仁贵、尉迟恭、尉迟宝林、秦怀玉、罗通全都给杀了。这下子的心可够毒的，不过墨脚大仙也有点疏忽，你说你倚仗猪皮红猪，那就算你独门的暗器，算你所倚仗的，按道理来说这个天机是绝对不能泄露。墨脚大仙在喝着酒，盖苏文呐，对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非常了解，知道墨脚大仙确实有着一定的本事，但是盖苏文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墨脚大仙的身上，也生怕墨脚大仙万一出了点差池，那薛仁贵要是再活了，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我可斗不了薛仁贵，这怎么办？他不放心呢，自己老师的面前，老恩师啊，我问您点事儿。那薛仁贵一定能死，苏文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为师不是跟你说了，
为师的猪皮红猪毒性甚大，只要沾上点边儿，三天之内是

绝对一命归西。师傅，那有没有可解之药？高见庄王，包括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还有这个亚里真军师，全过来。老县长，有没有可解之药？这药如果要是人家能配，或者人家从哪能够淘闻到，您这个猪皮红猪的药性不就失效了吗？到那时薛仁贵不死，可是咱们的一大祸患。莫角大仙看了看盖苏文，瞧了瞧雅里真，各位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啊，这事儿你只管放心，这药啊只有我有，猪皮红猪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是一颗有毒的珠子，含在嘴里，借助气功把这个珠子打出去，只要打在人身上，毒气进入人体，通过人体的血液循环串遍全身，三天三夜肯定得死。解药师有，就在我身上。高见庄王这眼就瞪圆了，盖苏文的眼也瞪圆了。师傅，这药就在您身上，个千万可别丢了。莫角大仙这两只幽灵般的眼睛微微的转了转，苏文，只管放心啊，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不知道。盖苏文现在由于自己恨薛仁贵，由于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莫角大仙的身上，盖苏文是迫不及待呀。老师，我能问一句，您这药放在哪儿了？保险不保险呢？这时候莫角大仙的哈哈一笑，苏文呐，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拿不走，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身边呢。啊，张仲坚、高见庄王、雅里真，一听说药就在身边，这心呢就放下来了。可是盖苏文不行，他就怕薛仁贵要这死不了，莫角大仙一旦有点差池，自己的前功尽弃，这一次和薛仁贵赌斗输赢，那是一锤子买卖呀！真要是再败了，自己是一败涂地，扶余国也没有兵可借了，自己的老师再斗不了唐军，自己是彻底完蛋。因此这心呢不老实啊，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解药在哪儿，让我呀亲自看见，我这心才能放下。我可不是不相信老师，那唐朝疑人甚多，有名的高手啊也不少啊，一旦这药现在已经让人偷走了，咱们在这儿不空欢喜一场吗？莫角大仙把眼珠转了转，觉得盖苏文说的也有道理，心中暗想，我打薛仁贵之前，这猪皮红猪在打以前，我可看了看我这解药尚在，现在我这解药让人偷走了，这不可能啊。但是木角大仙经过盖苏文这一提醒，各位宽心放下啊，宽心放下，我这解药啊就在这儿呢。说着话，就见这个木角大仙在旁边把自己的拂尘拿过来，把这拂尘拿过来一拧，这个拂尘呢是空的，里边有一小瓶，这小瓶呀就跟咱们现在那速效救心丸那小瓶大小差不多，光滑润泽。

莫角大仙把这个拿出来，各位，药就在这儿。然后他摇了摇，里边还有点响动。这莫角大仙的心，这算放下了。可是盖叔文这心可放不下呀。老师，您看看，那药还有没有？莫角大仙看着盖叔文，心中暗想：你这是多余，这药能丢得了？始终这拂尘就在我身上拿着，就这样。他把这个小葫芦嘴打开，然后倒在手里看了看，解药尚在，是一粒不缺。这样呀，莫角大仙才放了心。各位，看见了吗？解药就在这里，大家只管放心。不过我也跟大伙儿说啊，猪皮红猪，要是打中人了，这一瓶解药就能救一个人。如果想救第二个人，那解药可就不在我身上了。因此，我轻易的不使用我独门的暗器。现在我练了这么多年。这种毒药对我来说不能侵入人体，伤害不了我。但是谁要跟我动手，让我的珠子打生，他肯定得完。这些人一听，莫角大仙吹得乌丢乌丢的，另外也亲看到莫角大仙猪打薛仁贵的过程，大伙儿也挺佩服莫角大仙。莫角大仙吹完了以后，把这小葫芦又放在拂尘的坎儿里，把拂尘拧好。这时候他可就注了意了，就把拂尘插在了背后。莫角大仙和盖苏文、雅里真、高见、庄王的谈话，可被一个人听了真耳切针。被谁呀？那就是小白猿侯俊吉。就在莫角大仙和高见庄王喝酒吃饭谈话的时候，来到了番营。虽然这些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小白猿侯俊吉那耳音太好了，练过鸡司晨全手叶的功夫，一般的人声音小到一定程度是听不见的。小白猿侯俊吉能够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得见，人听不见，小白猿侯俊吉听得真耳切针。小白猿侯俊吉一听，哦，莫角大仙啊，莫角大仙，原来你小子的解药就背在你身后的拂尘上。好嘞，只要我知道你的药放在哪儿，我小白猿的侯俊吉想方设法要把解药倒回唐营，解救宣贵。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得到了这个秘密，心中也是心花怒放，就在寻找时机。这莫角大仙呢，今儿个是十分高兴，出师就得了胜了，就把薛仁贵给打了。他心里能不美吗？他觉得薛仁贵得有多大的本事，自己得费一番的力气，没成想到这这么容易，这么顺利，把唐营给难住了。因此这老家伙，今儿个把套间也打开了，好吃的往里造，好喝的往里倒，时间一长，这位是酩酊大醉，可喝的有点晕了。高见庄王一看木角大仙的酒喝的差不多了，盖苏文也怕自己的老师喝酒过量，明天误了事儿，因此啊，跟木角大仙说：“老师，今天咱们就喝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就见莫角大仙看了看盖苏文，把自己的老手伸出来，
摸了摸盖苏文的头，这也是一个习惯的动作。木脚大仙那是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老师真喜欢徒弟，摸摸这个头啊是一种爱抚之意。盖苏文在自己老师的面前规规矩矩，跟个孩子似的，老师啊，我扶着您去休息。墨脚大仙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这宝贝徒弟对我还真不错。实际上盖苏文现在是对墨脚大仙这心有所求呀，真是墨脚大仙一点利用的地方都没有，那盖苏文也不一定就对这墨脚大仙如此的恭敬。盖苏文的陪同之下回转自己的住所，墨脚大仙到了住所以后给献上了茶，盖苏文服侍着自己的老师，然后啊出去了。盖苏文走了以后，墨脚大仙呢喝了几杯茶，这酒呢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但是墨脚大仙心里还清楚，自己要想把唐营这些战将给打败了，尤其要把唐军击退，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大元帅薛仁贵。薛仁贵力蒙几臣，自己呀、也领教过，凭自己的宝剑要想胜了薛仁贵不可能，因此还打出了猪皮红珠，取薛仁贵的性命。墨脚大仙对自己的独门决议那是深有把握，知道薛仁贵被打伤以后3天肯定得死，但是就怕自己的解药让人拿走啊。这家伙赶紧在背后把拂尘呢拿出来，墨脚大仙把拂尘拿出来一看拂尘还在，然后把拂尘拧开了，小葫芦还在，摇了摇还响，这墨脚大仙十分高兴，哈哈哈哈，看起来万无一失。墨脚大仙就把自己的拂尘放在自己的床的旁边，他就挨着这个拂尘往这一躺，墨脚大仙可就睡着了。外边有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一听墨脚大仙传出了鼾声，侯俊吉心中暗想，好啊，今天我小白猿侯俊吉就赶奔墨脚大仙的营中盗取这解药，把解药倒出来打救薛仁贵，帮助唐营把薛仁贵救活了，一定要让国主万岁非常顺利的平灭东辽。现在小白猿侯俊吉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还要赶奔墨脚大仙的营中盗取解药。可就在此时，侯俊吉就觉着自己的身背后啪被人拍了一掌，侯俊吉这一回头啊，吓得是魂不附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启动，以多元国际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龙江振兴故事、冰城发展故事；
1: 构建3+5+6产业体系，黑龙江农产品加工业开启新三年行动计划；
0: 音乐之城爱乐人，冰城处处是舞台，满城歌声唱响哈尔滨之夏全民大合唱。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由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发起的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0余位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齐聚冰城，全方位挖掘冰城夏都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等方面的亮点成效。
2: 活动首日，首批抵哈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国外网红博主化身冰城体验大使，开启全景式采风冰城之行。首日行程紧扣冰雪与创意两个主题，从室外走进梦幻冰雪馆，一秒入冬，给一众海外媒体博主带来强烈视觉冲击。这座经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全程使用天然真冰真雪雕琢各类景观，打破冰雪旅游一季爆火的固有局限，真正实现一年四季均可赏冰玩雪。
3: 我一直知道哈尔滨各地都有雪，在盛夏时节有这样的体验，让人感到令人惊叹且出乎意料。感谢他们提供的用于保暖的衣物，他们非常友善，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4: 我觉得在冰雪节你一定要吃一次糖葫芦，这是我在冬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我认为中国的冰雪节会更大也更加丰富，在加拿大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看到这种不同是很好的。
2: 告别如梦如幻的梦幻冰雪馆，采访团前往哈尔滨运广艺术设计公司、哈尔滨创意艺术中心，实地体会冰雪文化碰撞创意设计的独特魅力。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介绍冰雪文化方舟项目的发展历程，现场还备好冰块，邀请大家亲手体验冰雕创作。
5: 头一次看过的，我恨很厉害。最后的那个来的时候，2003年，已经有过了那个23年，发展太快，还有那个街道很干净。
2: 夜幕低垂，惊艳绝伦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大家仍沉浸在精彩演出带来的震撼之中，不住赞叹哈尔滨独具特色的文化交融魅力。今天上午，采访团又来到哈工大航天馆，沉浸式感受见证中国航天硬核实力。
6: 我深刻感受到哈工大为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这份成就的背后，哈工大的教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人才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
2: 据了解，新时代发现中国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邀请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土耳其及阿根廷、巴西、古巴等国家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冰城，开展深度采风，沉浸式感受哈尔滨在冰雪文化、航天科技、智能制造、创意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依托海外媒体独特观察视角，全方位展现哈尔滨深厚历史底蕴、前沿创新动能与振兴发展活力，以多元国际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龙江振兴故事、冰城发展故事。
1: 7月21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
2: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显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审查监督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哈尔滨市和区县市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检查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培育数据龙头企业、推动公共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和开发利用情况、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环境状况和2025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市本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哈尔滨市松花江新发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哈尔滨市改造后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许可对个别市16届人大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请示的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部分人员任免职议案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我省以工业思维赋能现代农业，着力构建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推动农产品沿链增值提档升级，力争加工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作主发布，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此次印发的三年行动计划是在圆满完成上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基础上的新一轮部署。新一轮计划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
7: 着力构建3+粮油、5+畜禽、6+特色农产品的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力争到2028年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的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要跃升到全国前列。
0: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省科技厅将以科技创新为主线，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系统发力，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8: 省科技厅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原材料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
0: 为打通产销衔接，我省多措并举畅通产销渠道，借助展会搭台与跨界融合等新模式，让龙江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9: 一是聚焦展会搭台，拓宽产销对接的新渠道；二是聚焦跨界融合，焕发老字号品牌的新活力，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的广泛影响力，开展东北超二现场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努力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有效提升了农产品、肉罐食品等老字号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哈尔滨是联合国授予的全球第六座音乐之城，这分量十足的称号拼的从来不是少数专业院团的独角戏，而是满城百姓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专业音乐厅到街头广场，从百年老街到临江阳台，处处都有不同风格的旋律在流淌。
0: 今年哈尔滨青年宫玩出了新花样，把舞台直接搬到了面朝松花江的阳台上，阳台音乐会一上线就圈粉无数，工作人员每周准点为音乐加班，给城市送上一场场接地气的露天音乐会。 上周五，活动首批面向全市海选招募的八位青年市民歌手正式登台亮相。
10: 现在穿的这身是准备为这个彩排方便才准备的，穿的这身。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准备了西服和衬衫，还有小领带，准备到时候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咱们青年宫的观众。
0: 流行、摇滚、说唱、改编曲风、原创音乐，年轻的创意在老建筑的阳台上碰撞出新火花，让城市音乐有了更鲜活的年轻表达。
11: 是一首 R&B 类型的歌，感觉自己看到了更广袤的天地吧，也有更多的观众来听到我的歌声了，很开心。
0: 回望来路更有深意。1961年，历时11天的首届哈夏音乐会正是在

0: 舞台从来没有边界，歌声从来不会打烊。百年中央大街的砖石路上，中华巴洛克的老巷院落里，南岗花园街的历史街区中，走几步就能撞见一场让人驻足的演出。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里，职工歌会唱响夏日旋律，各大商业中心也搭上音乐之城的顺风车，引入驻场歌手，为夜生活增色。
1: 挺喜欢啊，这种大家都在听着唱歌，以一种演唱者的方式，今天大家抒发自己的情绪，就是能互相感染。
0: 民间有热度，官方搭高台。6月中旬，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幕。作为群众文化板块的核心活动，活动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彻底打破舞台界限。全市100余支优秀文艺团队将轮番献艺，好戏连轴转。今年我市还重磅打造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全国巡演，哈尔滨音乐剧节全面升级，百场精品大戏、百场交响音乐会轮番登场。群众性文体活动遍地开花，夏季全市群文活动总量将突破2000场次。哈尔滨的夏夜不只有音乐，更有街巷烟火里的鲜活消费与休闲图景。入夏以来，南岗区秋林商圈打出室内外联动组合牌，户外街区氛围感拉满，商场餐饮延时至深夜，让百姓的夜生活更有逛头，更有滋味。作为秋林商圈夜经济的流量入口，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靠沉浸式场景率先聚起人气。夜幕下，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灯火璀璨，一栋栋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更显韵味。烤肉香气与俄式面包的麦香交织，驻场歌手的歌声伴着晚风漫开，市民游客漫步其间，赏夜景、品美食、拍照打卡，一步一景都是冰城夏夜的浪漫。为了留住这份烟火气，街区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露天餐位适配市民纳凉用餐的需求，驱蚊雾化装置解决了夏夜户外用餐的痛点。入夏以来，街区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
2: 你想要一个这个比较轻松的，这个老百姓夏天可以在这儿放松啊、乘凉的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时光的这个交错啊，还是蛮好的。
3: 感觉周围的灯光非常的温馨，它的颜色跟整个墙体的背景也非常的呼应。其次就是感觉这里的建筑风格也延续了哈尔滨整体的建筑风格传统，浪漫有风情。
0: 室外聚人气，室内皆消费，与街区的悠然烟火形成联动。松雷商业南岗店针对性推出夜间延时服务，部分楼层营业至24时，精准接住深夜消费需求。商场38家餐饮品牌全线参与，覆盖多元风味，补上了商圈深夜餐饮的短板，让逛完街区的游客、周边休闲的市民有了落脚消费的好去处。
4: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通过这个夜间竞技，然后来推动哈尔滨的这个文旅吧，然后让更多来哈尔滨旅游的游客在晚间的时候可以享受到这些美食。
0: 不仅延时，更用实惠激活消费。消费者每晚20点30分之后，凭个人地铁乘坐记录即可领取30元夜间餐饮代金券。参与延时营业的餐饮品牌也纷纷推出夜间专属优惠套餐。每日22点30分，商场还开启夜间惊喜抽奖，奖品涵盖餐饮代金券、 KTV 欢唱券、电影票等，将深夜美食与休闲娱乐一站式串联。
5: 我们一般看电影不都是在周末，然后这个也比较晚，还得选时间。现在就是这个延时这个活动，我们直接就能来吃个饭，然后去看个电影，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方便，然后晚上也有一些业余的这个生活。
0: 这场室内外联动的夜经济升级并非商户的零散自发动作，而是南岗区深耕老商圈活化的主动布局。当地通过政府搭台、商户唱戏，构建起室外文旅休闲加室内消费体验的立体化发展格局。
3: 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需求，我们南岗区多措并举，多元化发展夜经济，构建室内加室外多元化立体化的夜经济消费发展格局。
6: 盛夏七月正是冰城夏都游园赏景的黄金时节，今夏全市各大公园

0: 花样升级，连片花海半亮城市角落，园林品质持续提档，成为市民避暑纳凉、打卡休闲的好去处。走进夏日的兆麟公园，层层叠叠的花色顺着步道铺展开来。今年兆麟公园围绕提升景观颜值、打造特色亮点两大目标，全园采花总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重点覆盖入口广场、中心景观轴、湖心岛、主干道及水景周边等核心区域，通过点线面全方位布置，实现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花。
1: 我们专门挑选了耐寒、好养护、观赏效果好的这个花卉品种，保证整个夏季的景观稳定、颜值在线。那像今年呢，我们以金鱼草作为我们主打的花卉品种。
0: 不止兆麟公园，全市公园内花卉竞相盛放，湖面之上，菖蒲、睡莲、荷花等水生植物错落点缀，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灵动清凉。道里区雨阳公园更是把生态保护与景观营造融为一体，荷塘鱼雀的鲜活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
2: 现在我们哈尔滨市的公园呢，除了这个一些水生花卉呢，还有一些陆地花卉，凤仙类的呀，金鱼草类的呀，还有一些这个串红一类的各色的这些陆地花卉品种。
0: 繁花盛景更需文明守护，市园林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赏花游园请脚下留青，爱护花草树木，做到不踩踏绿地，不随地吐痰，文明休憩，用举手之劳共护夏日园林美景。
3: 日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载着近300名以中老年为主的银发游客，开启为期9天的环线之旅，一路饱览龙江山水，尽享夏日清凉。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热浪翻涌，而地处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凭借清凉气候，成为无数南方游客向往的避暑胜地。
4: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特香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同时呢，也是京哈铁旅协同引流。赋能龙江文旅的一个标杆产品。
3: 本次旅程游客年龄最长者84岁，银发群体成为了绝对主力。针对银发旅客较多，列车全面升级适老化服务，每个铺位配有 USB 接口、阅读灯和紧急呼叫按钮，并设置健康问询室，可24小时监测身体状况。车厢内还加装扶手、防滑梯等细节，让老人行动更安心。此外，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模式，无需中转换乘或搬运大件行李，白天尽兴游览，夜间安稳行车，充分保障休息。
5: 我觉得这十几天肯定玩得很舒服，
6: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
5: 啊，
6: 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啊，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3: 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
7: 我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然后期待以后呢，能带着更多的朋友来到大东北来体验这么美的生活。
0: 今天，哈尔滨市移风易俗五定协商工作法发布活动暨小戏说新风主题文艺展演在道里文化工具厂举行。活动遵循以规筑基、以俗明德、以行弘风三阶递进逻辑，设置3大主题篇章，构建制度发布、文艺教化、全民参与一体化宣教体系，通过定操办规模、定宴席标准、定随礼上限、定服务队伍、定监督管理的五定协商工作法，搭配本土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全面倡导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筑牢文明乡风根基。
8: 日前，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杏林暖街康养冰城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开集，市集设置问诊把脉、文创茶饮、药食同源等功能板块，汇聚11家优质中医机构、20余个展位，将中医健康服务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旅内容，将中央大街主街的流量变为辅街的人气，让百年老街的历史厚度与文化温度 在烟火气中实现双向

0: 奔赴。近日，由哈尔滨市演讲与口才协会、道外区助老发展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哈尔滨老君炉食品有限公司冠名的老君炉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诗歌朗诵大赛决赛在中华巴洛克兴义社举行。本次大赛以“忆长征烽火路，颂时代新征程”为主题，面向45至70周岁中老年朗诵爱好者开放报名，旨在传承红色长征精神的同时，为银发群体搭建抒发家国情怀的公益文化平台。
1: 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延寿县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延寿县汇聚良缘情定延寿单身职工联谊活动日前在长寿湖景区举行，现场为青年职工牵线搭桥，助力他们安心扎根延寿成家立业。后续市总工会还将持续开展多场次特色交友活动，覆盖哈尔滨各区县，打造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交友服务阵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5: 慧仙，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 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

0: 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各地气温较高，体感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降温。各地降雨同时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
3: 哈尔滨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晨练指数为4，酌情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呼兰雷阵雨20到29度，宾县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依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巴彦雷阵雨21到29度，双城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上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延寿多云，21到29度，木兰雷阵雨，21到29度，通河雷阵雨，21到29度，哈尔滨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

0: 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之

0: 付的便捷。
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cenery.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
6: 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50万公里，加快建设左右的时间点运功能。
5: 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结构合理集成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路白，强化能源粮食运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运输总周转量833.9亿旅客数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 入户安全及

0: 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标准体系，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 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 在野党对吴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吴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7: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 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7: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7月20号，

0: 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

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撕斗。3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他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

力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小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

0: 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地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地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 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地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地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 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

0: 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项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是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 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得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3或者是前5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 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

0: 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三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啊，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得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啊，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镜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 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糖放进让人冒汗的粥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 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认为学习无用，知识不重要。那么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呀，孩子就会产生学好学坏无所谓的心理，从而导致了厌学的心理。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平时无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每天早出晚归赚钱，从而不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对孩子的学习好坏也不关心，孩子逃没逃课也不清楚，总之啊，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茫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孩子的任性和气学。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希望应该帮助孩子早早的化解厌学情绪，希望以下几点呢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减压，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期望不要过高，平时呢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孩子学习减压，我们还要给孩子培养稳定的学习兴趣，孩子的认识只有逐步提高才能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家长呢要不断提高他对学习的认识水平，使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学习是他自身的需要，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他的学习情绪，这样呢他就不会讨厌学习了。另外呢，家长还要给孩子宽松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坚定不移的学习意志，同时我们更要给孩子满满的关爱，也要创造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我们还可以利用成功的喜悦之情来化解孩子。
1: 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
1: 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水润龙江，来看黑龙江通过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万顷清波重焕新颜，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黑龙江开启新一轮农产品定身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库里科娃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他和俄中友协为中俄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黑龙江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愿与俄中友协等俄方各界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共同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携手搭建更多交流交往与务实合作的平台，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和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增进友好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做出积极贡献。库里科娃回顾了中俄友好事业发展历程，他表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黑龙江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态势让人印象深刻，黑龙江人民的热情友好让人感到温暖。俄中友协将当好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信任的桥梁，积极推动俄罗斯有关方面与黑龙江各领域，特别是青年人交流，不断巩固俄中友好和两国人民友谊。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乌亚纳耶夫、全国对外友协欧亚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步经济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稳增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锚定年初目标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稳增长、增动能、育优势，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推动工业稳定增长，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更加精准适配企业发展需求。要着力扩大内需，深挖消费潜力，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有效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深化五粮融合，稳面积提单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扩大高端特色畜禽产品规模，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外贸外资扩量提质。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重点群体就业，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指出，要实施好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四个农业，建成质量效益高、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聚焦未落户常住人口需求，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强化社保、医疗、就业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要坚持因地制宜，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于推动解决全省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拓展实施范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各方负担能力相匹配、与可持续要求相协调的多元筹资机制，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龙江落地，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黑龙江省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315处省级幸福河湖，多个国家级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系列报道《水润龙江》，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龙江河湖正在发生的变化。
3: 这里呢是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市，我旁边就是老曹河。以前呢，这是当地出了名的野河滩，像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弄得一脚泥两腿土。但是现在您看啊，工人们正在往河岸上铺石龙护坡，而在更远处呢，亲水台已经被浇筑了。未来呢，您不光是可以站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水，而是可以顺着台阶走下来玩水。野河滩也将成为漠河市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4: 我们填筑围堰，基坑排水，进行抢抓工期。年底前呢，我们一定要让这条河流变成老百姓满意的最北幸福河湖。
0: 杂草丛生的老曹河转身第一步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连通一条亲水步道，把沿线的五个公园广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5: 这以前就干着急下不去，然后现在就好了，现在就一天一个样，就挺开心的。
3: 未来的老曹河呢，夏天呢这里是露营地休闲区，而冬天这里同样热闹。四个月后呢，我身后的这大片的水面将结成厚厚的冰层，变成天然的旱地试车场。经过这样的工程改造，这条河可以说是做到了全年不休。
0: 高纬高寒的漠河冰雪资源丰富，今年年初老曹河近16万平方米的冰面使用权在省级平台挂牌成交，这也是当地水务生态产品市场化转化的第一单。
6: 冰就是冰，化了就没有了，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包装去挂牌，让它有了市场价。
7: 我想在这个冰面上做一些个车企的一个试验基地，然后呢顺便呢就是说做一些个娱乐项目，这样呢能把游客吸引过来，这样呢我们冰上就活了。
0: 水清了，岸绿了，老曹河沿岸的民宿、餐饮、户外体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样是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眼下总投资1.3亿元的宝清县宝石河治理工程也正火热推进。但这里的秘诀不是水泥钢筋，而是在石缝里种柳树。刚柔并济，既加固河堤，又让两岸从灰色变成绿色。
8: 石龙预制板护坡，安全是安全，但是鱼虾繁殖找不到地方，鸟也没法栖息。我们现在用柳桩、柳枝进行生态护岸，就是要让河岸重新活起来，让鱼能回来，让鸟能落下。
0: 项目还依托宝石河打造户外露营基地，配套休闲娱乐区、生态休息区。沿河而下， 鸟语湖、彩云岭民俗风景区、圣杰摇篮山、北大荒知青文化街区串珠成链，当地百姓推窗见绿，出门亲水，尽享生态之美。在黑龙江，更多的幸福河湖故事正在各地同步上演。今年铁力市小呼兰河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成功获批，昔日的林区乱石滩将被打造成兴安南路最美幸福河。讷木尔河五大连池段投入8.57亿元，从刨土漏肥蝶变为年收入超千万元的生态文旅河。目前全省已建成315个省级幸福河湖，到2030年计划再增加400个，让更多人畅享人水和谐的生态红利。
1: 蓝靛果

0: 您再看，我身边多了一位大家伙，国内首台专为蓝电果设计的智能采摘机。
1: 去年我们3000亩基地，170多号人，起早贪黑的采了半个多月才采完。我们今年10几个人，10天左右就把这个活干完了。通过全程的智能系统，将蓝电果整个这个品质提升了一大块，尤其是它这个设备的采精率，基本上能达到95%。
2: 同一片地，去年仅人工成本就吞掉40%收益，今年人工费用降了一大截，采收量反而提高了30%，首次突破1000吨。
3: 头天挂果我就挣了20000多，今天基地扩大了，我们也签了订单，村里有不少人呢也跟着种了，我们这果不收卖，我们私底下都管它叫蓝钻石。
2: 果农们口中的蓝钻石是东北林大和省科学院科研团队共同培育的新品种。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一茬优系品类测试糖度和抗寒性。自主培育的蓝精灵等寒地蓝电果新品种口感好，酸甜适中，目前在全省推广面积已超50000亩。哈尔滨森梅园栽种的正是这个品种，今年这里的鲜果首次走进盒马鲜生，上市一周销量增长382%，跃居梅类水果榜首。来自北上广深等地高端商超的订单不断。
4: 前两年呢，我们的蓝电果啊，说想要往出运很难，当时好多商超都说这个果子不能卖。通过这两年我们对品种的改良，今年引进全程冷链运输，顾客拿到我们这个蓝电果啊，一打开跟我手里的这盒蓝电果品相都是完全一样的。
2: 鲜果打开市场，加工环节也在加速升级。走进黑龙江丰然农业集团的生产车间，今年全新投用的多条加工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转，产品从单一鲜果扩展到了原浆饮料等多个领域。深加工产品要想提升附加值，关键在于花青素的提取纯度，纯度越高价值越大。眼前这条国内首创仿生隧道萃取生产线由龙江森工通北局公司引进，能将花青素纯度稳定在 27.8%。 今年刚采下的30吨鲜果预计产值2400万元，身价至少翻了50倍。更让企业看中的是9珍18品这块金字招牌，订单不愁，销路更稳。作为国内唯一蓝电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诞生地，目前黑龙江种植面积已超8.5万亩，13地市蓝电果种植产业实现了全覆盖。
5: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蓝电果产品都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大概都有10多家的这种科研单位都在研究着蓝电果的加工技术，几十款的不同类型的这些加工产品还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去研发出新的品种、新的技术来支撑和引领我们黑龙江蓝电果产业的发展。
6: 今天，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对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未来3年黑龙江在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及支持政策。
7: 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优势明显。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第一轮3年行动计划成效显著，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由2022年的65%提高到2025年的75.1%。2025年，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营收实现4614.7亿元，产业规模、产品层级、集群发展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一轮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加工业实施路径，将构建起全新的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8: 三呢，就是玉米、水稻、大豆3个粮油产业。五呢，就是肉牛、生猪、鹅、鸡，还有乳品等5个畜禽产业。六呢，就是中药材、森林食品、食用菌、鲜食玉米、冷水鱼和杂粮杂豆等6个特色产业。
7: 行动计划指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跃居全国前列， 黑木耳、鲜食玉米含地农药等高

0: 端特色产业领跑全国。
1: 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啊，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这个原材料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
0: 从农业大粮仓到工业大厨房，再到市场大餐桌，未来三年，黑龙江省将坚持以工业思维发展农业，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让龙江农产品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
2: 开展龙江好物全球行系列活动，联合头部平台搭建合作桥梁，让优质的农产品乘云而上，融入百姓的日常餐桌。
3: 十五时期，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建好建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4: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近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3%，其中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5: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数字产业的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48%。从细分领域来看，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和集成电路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涨幅比例最大，超52%。成为龙江先进制造业核心增长引擎。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全省能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风电、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近30%，比去年同期提升5.6%。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能源行业增长的坚实基础。
6: 增值税发票呢，记录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反映出呢我省经济向优向好，好中有新。下一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深入开展高端装备、夏季文旅等数据分析，助力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随着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双向延长，两国人民的出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黑龙江通过一项项创新举措，让沟通无障碍，办事不折腾。
7: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特色商品店，售货员正在为一位俄罗斯游客介绍产品。虽然语言不同，但却实现了无障碍交流，靠的就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主研发并刚刚上线的冰凌智易 APP。
8: 翻译的非常准确，还是免费的，我已经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
5: 与市面上常见的翻译软件不同，冰凌智易内置了400多个涵盖消费维权、文旅体验、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用术语，全面融入像锅包肉、中央大街这些在黑龙江市场监管、商户经营、涉外消费等场景中高频使用的本地特色词，使翻译和表达都更加实用精准。
9: 可以离线使用，就是说在边远旅行区域啊，或者边境城市啊、边境区域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最新的模型更新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升级这个 APP 功能。
4: 盛夏七月，从延时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0: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 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两成。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六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两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绎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逐梦极贤2026年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11届酷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
5: 今天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暨第4届黑龙江礼物选拔大赛在哈尔滨开赛。作为全省旅游商品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专业性最强的年度赛事，大赛汇聚了全省13地市的优质旅游商品、文创好物和非遗手作。参赛商品不仅深度挖掘了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还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特色与匠心创意。获奖商品将纳入黑龙江礼物省级推广体系。
10: 黑龙江的旅游发展越来成全国的热点，要把黑龙江礼物同步发展，让他们不仅是来黑龙江玩，而且走的时候带走，而且回去后还继续消费黑龙江的产品。
5: 今天全省第9届残运会夏季项目展开角逐，田径比赛项目产生了首枚金牌。残奥会冠军38岁老将吴晴在铅球坐姿投掷比赛中凭借7米54的绝对优势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第4次征战全省残运会。
11: 体育给了我第2次生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能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克服，不抛弃不放弃。
5: 本届省残运会共设冰壶、田径、举重等10个大项、280个小项，全省6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将充分挖掘潜力新秀，为全省残运会和2028年残奥会储备人才。
0: 近日，两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的专家圆满完成对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估工作。考察期间，专家组围绕园区地质遗迹保护、科普宣教、监测管护、社区共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全方位核查调研。2004年，五大连池获评国内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按照相关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4年会对各世界地质公园开展一次重新评估。
12: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资历最老的成员之一。这里的景色、活火山群落、自然以及人文都十分独特，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0: 本次评估最终结果将于今年10月对外公布。近日，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编制的2项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实施，填补了国内涵区相应领域标准空白。其中，黑土区稻田土壤原生动物调查信息收集规范，紧扣涵区土壤环境特征，规范了全省黑土区原生动物的调查工作。
13: 原生动物的种数、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土壤环境的状况。标准的制定呢，为今后开展黑土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呢，提供标准化的支撑，也对于我省黑土地的保护意义重大。
0: 地表水走行监测技术指南针对寒区冬季低温、污染物易累积等特殊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水上遥控船只监测作业要求，对冰封期耐低温设备选型等专项技术条款给出了详细规定。
14: 技术指南的出台填补了国内寒冷地区地表水走行监测的专项标准空白，为全省乃至北方同类地区水环境智慧监测、污染源溯源治理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5: 近日，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推广医学影像、智能诊断、智慧药房等应用，上线智能预约等便民服务，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新药研发、医学仿真教学。方案明确，到2027年打造20个以上医疗卫生 AI 典型落地场景，建成5家省级人工智能示范医院，实现2级以上公立医院智能诊疗全覆盖，到2030年构建适配北方区域医疗特点的智能应用标准体系，形成一批具有龙江地域特色、可供全国借鉴推广的数字医疗实践样板。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新韵照旧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是哪六首曲子哈。第一首呢是由李翊霞带来的《欢乐颂》，第二首啊是刘惜君和赵磊合作演唱《不该》，第三首是两位实力唱将毛不易、周深他们演唱的《家乡人》，第四首是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第五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牛奶咖啡，那第六首呢是任然演唱的《半夏青春》。这六首歌曲，星韵在选择的时候啊，能够深深的感觉它对心灵有很大程度的治愈作用，同样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下面进入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回顾一下哈，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欢乐颂》由李翊霞演唱，《不该》由刘惜君和赵雷演唱，还有《家乡人》是毛不易和周深的作品，《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由牛奶咖啡演唱，还有《半夏青春》演唱者任然。那么这六首歌曲啊，其实新韵在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它对心灵有深深的抚慰作用，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抚慰到收音机前的你。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在三江月虎城前，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墨角大仙亲自出马，用自己的绝艺朱皮红珠打伤了薛仁贵。当时薛仁贵人事不省，是拨马败回了三江月虎城。墨角大仙呢，要结果薛仁贵的性命，大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拦住了墨角大仙。墨角大仙呢，斗这哥八个也费点劲，最后这哥八个一商量，不能再打了。徐茂公也看出来了，就在此时收兵锣这么一响，周青等人就败回了三江月虎城。墨角大仙打了个大胜仗，这个美就甭提了。

这小子趾高气扬，那真是不可一世的。盖苏文看了看这授业的老恩师，老师啊，您这一出山真是头把呀。那薛仁贵在您面前，您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就把那薛仁贵给收拾了。有了您，咱们东辽希望就有了。那贞观天子李世民的江山社稷就归了我主庄王千岁。师傅，那薛仁贵性命如何？哈哈哈哈！苏文呐，我实话告诉你说，我这猪皮红猪，那是我研究多少年的，乃是一种剧毒的毒药，只要给人打上。要是中，一天一宿，就是稍微轻，只要沾上点边儿，3天3夜也得一命归西，准死无疑。另外，这个解药在为师我这儿，他又没有解药，那薛仁贵3天以后这肯定得死。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乐坏了，军师亚历珍。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听完了以后兴高采烈。老仙长真是神人，老仙长真是世外的高人。有了您呢，我们什么也不怕；有了您呢，咱们东辽就有了希望了。高建庄王是眉飞色舞，吩咐人盛排宴宴，把好酒。好菜全准备好了。今儿个高建庄王命令着厨师，特意给末角大仙做了一道大餐。末角大仙居中而坐，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亚历珍，还有这个高建庄王、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团团围坐。就给这个末角大仙捧臭脚啊，说末角大仙那简直就是神仙下凡，末角大仙这武艺是天下第一，末角大仙这道术无以伦比，把这末角大仙捧的都上了天了。有道是竖着好吃，横着难咽，这话确实不假呀。末角大仙心里这个高兴，嘿，我这猪皮红猪打了这个小小的薛仁贵，他肯定得死。薛仁贵要是一死，唐朝所倚仗的就是薛礼，薛礼要是完了，大唐朝征东的计划就完全落空。这些人没了主心骨，反败为胜。末角大仙在这个高建庄王面前打下了保票，说庄王千岁，您就放心吧，薛仁贵一死，不就是还有什么秦怀玉，还有什么尉迟恭、程咬金、罗通、尉迟宝林，这些人不在话下。就连薛仁贵我都治得了，那些碌碌之辈，大王您就放心吧。高建庄王今儿个确实高兴，这家伙又多喝了2杯，喝得酩酊大醉。老仙长，那就全靠您了，只要把唐朝咱们给灭了，您呢就是东辽国的开国元勋，我封您为护国的禅师。高建庄王说完了以后，末角大仙这个美呀，心中暗想，我在猪皮山上一待，充其量知道我的也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一位武术大家，如果我要是做了东辽国的护国军师，那个时候我是光宗越祖，另外我也气派了啊，
往外

这么一走，前呼后拥，我是又得名又得利，末脚大仙美得不得了。这世上的事儿，有乐的就有哭的，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有穷的就有富的，都是相对统一。现在唐朝军队可不好过呀，大帅薛仁贵这一败，回到了三江岳虎城，把薛仁贵搀到岳虎城银安殿以后，这薛仁贵是人事不省，脸色铁青，气喘忧思。时间不算太长，就见薛仁贵的脸越来越黑，身上慢慢的肿大。把军医官找了以后，给薛仁贵的一把脉，当时的军医官就咧了嘴了：“万岁，这个元帅的病可太严重了，脉搏微弱，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贞观天子听到这儿，想起了薛仁贵百日双救驾，自打征东以来，薛仁贵立了多少的功劳。开始的时候在登州城大摆龙门阵，写过平辽论，瞒天计让我过了东海，然后到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思乡岭收了四位猛将，三箭定天山，然后又并挑安殿堡，在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救了我贞观天子，拿下了汉马城，又夺下了摩天岭。这么大的功劳，让张环、张世贵这些的埋没人才，仁贵受了多少委屈，好不容易薛仁贵这才出来做了征东的大帅，现在征东还没有完全成功，自己的应梦贤臣危在旦夕，自己能不伤心吗？贞观天子急的是泪如雨下。大老黑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那么大的尉迟恭那是一个粗人，一看薛仁贵这个情况，老黑眼泪下来，抱住薛仁贵摇个不停：“仁贵，仁贵，哎呀，仁贵！”大老黑眼泪也止不住了。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急得也直拍屁股：“哎呀，仁贵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如果你要有了事儿，我主万岁征东是依靠何人？”如果你要是一死，我们征东的计划全部泡汤，这盖苏文重整旗鼓，咱们夺下这些城池全都让人家拿回去，到那时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唐史的江山不就完了吗？程咬金看着薛仁贵老千岁的眼泪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现在薛仁贵磕头那几个兄弟，周青、周温、周武、李庆先、李庆红、江兴霸、薛显图，还有王新熙、王新鹤，哭得跟泪人相仿。因为这哥几个呀，跟薛仁贵的感情太好了。军事徐茂公看着薛仁贵现在这种情况，徐茂公也是一筹莫展。徐茂公看了看薛仁贵，看起来薛仁贵是中了暗器，是中了毒了，给救过来就得想办法赶奔番营，
把几

也就薛仁贵的性命，谁能去呢？正在此时，就听着外边进来个小军卒：“老千岁，外边有一人要求见你，指名点姓就见你程咬金。”老程一听有人要求见我，现在程咬金心绪烦乱，我说来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啊？老千岁，他没说叫什么名，反正指名点姓让您去，说有要事要和您相商。老程一听背着手，程咬金现在心里面这个乱就甭提了。老程这个人为了唐史的江山，那真是忠心耿耿啊。老程来到外边，军卒用手一指：“老千岁，就是这小老头要求见你。”程咬金一看，把老程吓了一跳。一看这小老头啊，也就有两尺五寸，长得骨瘦如柴，皮包骨，骨撑皮儿，皮不包骨，骨头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小老头啊，头发全白了，也就有一百多根，拢成了一绺，往头顶心这么一盘，然后用竹簪这么一别。你别看这小老头身材矮小，但是这小老头这二目如电。就见小老头看了看程咬金，手捻着胡须：“四哥，你还认得我吗？”程咬金一看这小老头，哎呦，我说兄弟，你不是侯俊吉吗？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小白猿侯俊吉。侯俊吉实际上总跟着薛仁贵，因为他受了自己的叔父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保护薛仁贵。其实个薛仁贵呀，一让墨角大仙打愣，侯俊吉心里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这老道可够恶毒的，这颗珠子肯定有毒，肯定是中了毒了。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这才来到了唐营，准备呀、要给唐营帮忙。程咬金呢、太了解侯俊吉了，知道侯俊吉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那是一绝呀，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小巧之能，论轻功您别跟侯俊吉比。因此程咬金一看到侯俊吉，心中好办了，只要有我兄弟侯俊吉来了，我想办法让侯俊吉赶奔东辽的藩营盗回解药，到那个时候仁贵就有了救了。程咬金拉住侯俊吉的手：“老兄弟，跟我去见万岁。”因为侯俊吉这个人原来也随着瓦岗山的众将福保大唐朝，大唐朝建立以后，侯俊吉这个人闲散惯了，侯俊吉这个人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因此和李世民提出来不愿意为官，愿意为民。侯俊吉是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游历祖国的名川的大山。侯俊吉这个人是净干好事，这小老头非常有正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侯俊吉
和程瑶

小金来到银安殿，李世民一看，包括徐茂公、尉迟恭这些人一看是侯俊基，也乐坏了，赶紧跑过来：“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侯俊基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给贞观天子施礼。李世民看到侯俊基，也是非常的激动。多少年没见面了，侯俊杰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呐，现在是不是为薛仁贵这事儿正着急呢？您呐，宽心放下。仁贵呀，这是中了木脚大仙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可挺厉害。我看薛仁贵的面目表情可够呛啊。”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薛仁贵的手拉过来，把了把脉。侯俊吉就一皱眉：“好恶毒的老道，你小子身上肯定得有解药。今天我喝出我侯俊吉这条命不要了，我要搭救薛仁贵。”想到这，就见侯俊吉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虽然不在朝中为官，但是我也是唐朝之民，我赶奔藩营去盗木脚大仙的解药，只要解药到来，薛仁贵是转危为安。”贞观天子听完了是喜出望外，徐茂公也知道侯俊吉的本事：“老兄弟，这可全靠你了。老程听说侯俊吉要赶奔藩营去盗解药，程咬金是个热心人，抓住侯俊吉的手：老兄弟，这藩营那可不好进呢，那木脚大仙的牛鼻子老道，他有左道旁门之术。兄弟，那盖苏文也十分的骁勇，请来了许多的能将。老兄弟，你赶奔藩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侯俊吉嘿嘿一笑：“哈哈哈哈，我这四哥呀，没事儿。兄弟，我这本事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要赶奔藩营去盗解药，势比登天。可是这事儿要交给你兄弟我，可以说是探囊取物，是翻掌关门。四哥、三哥、万岁，我侯俊吉今夜晚间就赶奔藩营走一趟，为您是盗取解药。”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真，羊羔贵主报母恩，猿猴仙桃自奔，猪只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要帮助唐营赶奔藩营去盗取解药。这小白猿侯俊吉啊，那可不是吹，小白猿侯俊吉的轻功那是太好了，可以说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另外小白猿侯俊吉啊，也相当的聪明，脑瓜相当机灵，随机应变的能力那是相当的高。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军事徐茂公，包括贞观天子李世民呢，对这个小白猿侯俊吉赶奔藩营也是为他担心的，因为藩营里边木脚大仙那是一等一的高手，东辽的
相当有名的一位老剑客，都为侯俊吉捏了一把汗，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确实如此啊，小白猿侯俊吉那和程咬金和徐茂公一个头磕在地上，是贾柳楼上结义的兄弟，这个感情在这儿摆着呢。小白猿侯俊吉给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大唐朝出了很多的力。贞观天子那是有道的明君，心知肚明啊，因此也为小白猿侯俊吉那也是捏着一把汗。小白猿侯俊吉这个人非常的仗义，看到宣贵这种情况，自己又是受了自己叔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来保护薛仁贵，因此薛仁贵现在落在这步天地，自己也有着责任。因此小白猿侯俊吉胆子真大，就这样辞别了唐朝的文武，这赶奔番阳。小白猿侯俊吉一出来，施展陆地飞腾术，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往这一踏，要直奔番营。小白猿侯俊吉到番营之后，番营正在喝酒呢，正在给木脚大仙的念喜歌呢，正在给木脚大仙捧臭脚呢，正在给木脚大仙刷漆呢。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就把这木脚大仙都捧到天上去了。这老家伙现在有点忘乎所以，是目空一切，眼里没人了，心中暗想：就凭我夺到这暗器猪皮红珠，那乃是一种剧毒的药物，给人打上点沾上点边儿，这个人在三天之内肯定是一命呜呼。因此这家伙心里挺狂，就倚仗着自己这点暗器，就想把唐朝的文武薛仁贵、尉迟恭、尉迟宝林、秦怀玉、罗通全都给杀了。这下子的心可够毒的。不过墨脚大仙也有点疏忽，你说你倚仗猪皮红珠，那就算你独门的暗器，算你所倚仗的。按道理来说，这个天机是绝对不能泄露。墨脚那现在喝着酒，盖苏文呐，对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非常了解，知道墨脚那仙确实有着一定的本事。但是盖苏文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木脚大仙的身上，也生怕木脚大仙万一出了点差池，那薛仁贵要是再活了，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我可斗不了薛仁贵，这怎么办？他不放心呢，自己老师的面前，老恩师啊，我问您点事儿。那薛仁贵一定能死。苏文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为师不是跟你说了，为师的猪皮红珠毒性甚大，只要沾上点边，三天之内是绝对一命归西。师父，那有没有可解之药？高建庄王，包括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还有这个雅里真军师，全过来。老县长，有没有可解之药？这药如果要是人家能配，或者人家从哪能够逃闻到，您这个猪皮红珠的药性不就失效了吗？到那时薛仁贵不死，可是咱们的一大祸患。墨脚大仙看了看盖苏文，瞧了瞧雅里真，各位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啊，
这事儿你只管放心，这药啊只有我有，猪皮红珠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是一颗有毒的珠子，含在嘴里，借助气功把这个珠子打出去，只要打在人身上，毒气进入人体，通过人体的血液循环串遍全身，三天三夜肯定得死。解药师有，就在我身上。高见庄王这眼睛瞪圆了，盖苏文的眼也瞪圆了。师父，这药就在您身上，可千万可别丢了。莫角大仙这两只幽灵般的眼睛微微的转了转，苏文，只管放心啊，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不知道。盖苏文现在由于自己恨薛仁贵，由于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莫角大仙的身上，盖苏文是迫不及待呀。老师，我能问一句，您这药放在哪儿了？保险不保险呢？这时候莫角大仙的哈哈一笑，哈哈，苏文呐，这药就在我身上，谁也拿不走，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身边呢。啊，张仲坚、高见庄王、雅礼珍，一听说药就在身边，这心呢就放下来了。可是盖苏文不行，他就怕薛仁贵要这死不了，莫角大仙一旦有点差池，自己的前功尽弃，这一次和薛仁贵赌斗输赢，那是一锤的买卖呀！真要是再败了，自己是一败涂地，扶余国也没有兵可借了，自己的老师再斗不了唐军，自己是彻底完蛋。因此这心呢不老实啊，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解药在哪儿，让我呀亲自看看，我这心才能放下。我可不是不相信老师，那唐朝疑人甚多，有名的高手啊也不少啊，一旦这药现在已经让人偷走了，咱们在这儿不空欢喜一场吗？莫角大仙把眼珠转了转，觉着盖苏文说的也有道理，心中暗想，我打薛仁贵之前，这猪皮红珠在打以前，我可看了看我这解药尚在，现在我这解药让人偷走了，这不可能啊。但是木角大仙经过盖苏文这一提醒，各位宽心放下啊，宽心放下，我这解药啊就在这儿呢。说着话，就见这个木角大仙在旁边把自己的拂尘拿过来，把这拂尘拿过来一拧，这个拂尘呢是空的，里边有一小瓶，这小瓶呀就跟咱们现在那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大小差不多，光滑润泽。莫角大仙把这个拿出来，各位，药就在这儿。然后他摇了摇，里边还有点响动，这莫角大仙的心这算放下了。可是盖苏文这心可放不下呀，老师，您看看那药还有没有？莫角大仙看着盖苏文，心中暗想：你是多余，这药能丢得了吗？始终这拂尘就在我身上拿着。就这样，他把这个小葫芦嘴打开，然后倒在手里看了看，解药尚在，是一粒不缺。这样呀，莫角大仙才放了心。各位看见了吗？
解药就在这里。

大家只管放心。不过我也跟大伙儿说啊，捉皮红珠要是打中人了，这一瓶解药就能救一个人。如果想救第二个人，那解药可就不在我身上了。因此我轻易的不使用我独门的暗器。现在我练了这么多年，这种毒药对我来说不能侵入人体，伤害不了我。但是谁要跟我动手让我的珠子打生，哼，他肯定得完。这些人一听墨角大仙吹得乌丢乌丢，另外也亲看到墨角大仙捉打薛仁贵的过程，大伙儿也挺佩服墨角大仙。墨角大仙吹完了以后，把这小葫芦又放在拂尘的杆里，把拂尘拧好。这时候他可就注了意了，就把拂尘插在了背后。墨角大仙和盖苏文、雅里真、高见、庄王的谈话，可被一个人听了真耳切真。被谁呀？那就是小白猿侯俊吉。就在墨角大仙和高见庄王喝酒吃饭谈话的时候，来到了番营。虽然这些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小白猿的侯俊吉那耳音太好了，练过姬思辰全手叶的功夫，一般的人声音小到一定程度是听不见的。小白猿侯俊吉能够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得见，人听不见，小白猿侯俊吉听得真耳切真。小白猿侯俊吉一听，哦，墨角大仙啊，墨角大仙，原来你小子的解药就背在你身后的拂尘上。好嘞，只要我知道你的药放在哪儿，我小白猿侯俊吉想方设法要把解药倒回唐营，解救宣贵。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得到了这个秘密，心中也是心花怒放，就在寻找时机。这墨角大仙呢，今儿个是十分高兴，出师就得了胜了，就把薛仁贵给打了，他心里能不美吗？他觉得薛仁贵得有多大的本事，自己得费一番的力气，没成想到这这么容易这么顺利把唐营给难住了。因此这老家伙，呵，今儿个把套间也打开了，好吃的往里造，好喝的往里倒，时间一长，这位是酩酊大醉，可喝的有点晕了。高见庄王一看木角大仙的酒喝得差不多了，盖苏文也怕自己的老师喝酒过量明天误了事儿，因此啊跟木角大仙说，老师，今天咱们就喝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就见木角大仙看了看盖苏文，把自己的老手伸出来摸了摸盖苏文的头，这也是一个习惯的动作。墨角大仙那是盖苏文授业的老恩师，老师真喜欢徒弟，摸摸这个头啊是一种爱抚之意。盖苏文在自己老师的面前规规矩矩，跟个孩子似的，老师啊，我扶着您去休息。墨角大仙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这宝贝徒弟对我还真不错。实际上盖苏文现在是对墨角大仙是心有所求呀，真是墨角大仙一点利用的地方都没有，那盖苏文也不一定
就对这木角大仙如此的恭敬。盖苏文的陪同之下，回转自己的住所。木角大仙到了住所以后，给献上了茶。盖苏文服侍着自己的老师，然后啊，出去了。盖苏文走了以后，木角大仙呢喝了几杯茶，这酒呢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但是木角大仙心里还清楚，自己要想把唐营这些战将给打败了，尤其要把唐军击退，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大元帅薛仁贵。薛仁贵力蒙几臣，自己呀、啊、也领教过，凭自己的宝剑要想胜了薛仁贵不可能，因此还打出了猪皮红珠，取薛仁贵的性命。木角大仙对自己的独门决议那是深有把握，知道薛仁贵被打伤以后三天肯定得死，但是就怕自己的解药让人拿走啊。这家伙赶紧在背后把拂尘呢拿出来，木角大仙把拂尘拿出来一看，拂尘还在，然后把拂尘拧开了，小葫芦还在，摇了摇还响，这木角大仙十分高兴，哈哈哈哈，看起来万无一失。木角大仙就把自己的拂尘放在自己的床的旁边，他就挨着这个拂尘往这一躺，木角大仙可就睡着了。外边有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一听木角大仙传出了鼾声，侯俊吉心中暗想，好啊，今天我小白猿侯俊吉就赶奔木角大仙的营中盗取这解药，把解药盗出来搭救薛仁贵，帮助唐营把薛仁贵救活了，一定要让国主万岁非常顺利的平灭东辽。现在小白猿侯俊吉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还要赶奔木角大仙的营中盗取解药。可就在此时，侯俊吉就觉着自己的身背后啪被人拍了一掌，侯俊吉这一回头啊，吓得是魂不附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6: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这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5: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6: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啊，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5: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6: 从2021年湖北实验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有力度的一次。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病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 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5: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6: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庆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5: 好的，
6: 中庆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是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气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的高于国家标准。
5: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庆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6: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5: 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都是在和这个中庆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6: 对。
5: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6: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204万余户。
5: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6: 对对对。
5: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庆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6: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5: 好，这一组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的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6: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5: 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6: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塞芬，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起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5: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啊，
6: 对，警示提示。
5: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 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6: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5: 是的，
6: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
5: 嗯，
6: 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5: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

0: 就
1: 是、好，这个是立管哈、
0: 对对对。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呀，还是放在柜门外呀？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了。
0: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有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浇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0: 是吧？对，没错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纹式。这种连接方式呢，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波轮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0: 对。
1: 然后这个管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0: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和这个螺纹式呢，这种我交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庆燃气公司所有的

0: 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要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膜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哈尔滨用的那种皮膜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
0: 插
1: 卡式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0: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1: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0: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1: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0: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1: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啊，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啊，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的智能燃气表了，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 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1: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0: 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
1: 对
0: 手
1: 对
0: 动
1: 对
0: 拉
1: 对，
0: 动一下，是不是？
1: 是按住
0: 按
1: 按
0: 住
1: 住，对
0: 啊，
1: 对对。
0: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信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意识呢，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4节5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0: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哈，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1: 如果咱们的用

0: 户的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爆米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
1: 嗯，
0: 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
1: 嗯，
0: 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
1: 嗯，
0: 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情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嗯，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窗
0: 通
1: 风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装修啊破坏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了，我就出屋了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这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抢险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嗯，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
1: 嗯，
0: 我是否把这燃气开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
1: 嗯，
0: 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
1: 嗯，
0: 就是若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拨打我们9637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
1: 上门来帮你进行专业的操作哈。
0: 嗯，
1: 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啊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一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
1: 嗯，
0: 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嗯，但是也要注意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
0: 以上
1: 的这个近
0: 距
1: 离啊。
0: 对对对，
1: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嗯，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嗯，
2: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平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2: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5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2: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 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在一起要分享要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2: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2: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啊，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儿啊、阀儿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2: 非常严实。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已经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2: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2: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露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货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2: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这个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这样呢，这个我们、这个、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2: 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四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

0: 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
1: 嗯，
0: 完了多给予我们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0: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存在一定不理解哈。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0: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测试，
1: 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呀、啊？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
1: 嗯，
0: 也不需要那电池，就那种老表，
1: 嗯。
0: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
1: 嗯，
0: 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胶皮也好，
1: 老化
0: 都会产生老
1: 化，
0: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
1: 嗯，
0: 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一立方米。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一立方米。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精准。
0: 它的计费，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随着你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计费的啊。
0: 对对对，
1: 根据
0: 它降低你一元钱，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
1: 嗯，
0: 不会说是这个表具产生过快，不会。
1: 嗯，其实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哈。
0: 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的一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
1: 嗯，
0: 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做要

0: 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期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期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四五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
0: 整个
1: 楼就整
0: 整
1: 个
0: 个
1: 楼就
0: 单元
1: 换完了
0: 整个
1: 啊？
0: 单
1: 整个
0: 元，
1: 单元就换完
0: 我
1: 了。
0: 们是以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十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这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用气这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秦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是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
0: 对，
1: 更加密集一些哈，
0: 对。
1: 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家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导致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说这个周边的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
0: 对，
1: 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0: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 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
1: 嗯，
0: 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
1: 嗯，
0: 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
1: 嗯，
0: 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
1: 嗯，
0: 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
1: 嗯，
0: 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这个
1: 漏面上这些哈，
0: 我裸露的部位啊，嗯，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
1: 嗯。
0: 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
1: 嗯。
0: 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啊、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厅，
1: 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
1: 嗯、
0: 这样一旦
1: 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这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
1: 嗯。
0: 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 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其实这个防风罩吧

0: 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呀、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1: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上回书正说到叶天庆等人呢，让徐明高、一枝梅、焦继生这几个人一出现，杀的大败赵王庄这些乡丁，大获全胜。赵员外叫赵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赵员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赵文，一个叫赵武。另外王员外也有两个公子，叫王德仁还有王德义，来见焦继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几人过来以后，哎呀，多谢这几位义士您帮忙，如果您不出手相帮，赵王庄就得惨遭这些匪患的糟蹋，我们非常的感激。赵员外吩咐人是杀猪宰羊，要庆贺一番。这赵员外和王员外这一商量，我说几位义士，您贵姓高明，能不能赏下来？焦继生一笑说，我们是无名少姓，浪迹江湖，我呀叫焦继生。徐明高就说，我呀叫徐明高，我叫慕容真。旁边的这位双刀太岁殷寿一跳，殷寿知道徐明高是扬州人士，人送绰号赛孟尝，那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焦继生那是十三生之一，这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殷寿就和赵员外、王员外一提，哎呀，赵员外、王员外乐坏了。我说几位侠客，你们可别走了，老朽我有个要求，能不能就住在我们的庄上？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把那些匪患给杀得挺惨，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肯定前来报复。如果三位侠客要是一走，那赵王庄那就得化为焦土，我们就全都得完了。几位侠客，我赵岩代表赵王庄的百姓给你们磕头了。这赵员外跪下要给三人磕头，焦继生赶紧把赵员外搀起来。老员外，您说的哪里话来？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啊，却要有人垫；如果这世间不公之事，却要有人出头来管。员外爷啊，您不要如此。赵员外把自己的儿子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俩儿子王德仁、王德义给叫过来，让他们趴在三位侠客的面前磕响头，非要拜这三位为师不可。现在焦继生心想，我哪有功夫收徒弟？这徐明高和一枝梅也是这种想法，应该想办法搭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

包兴公总在这儿待着也不行，赵员外是出于志疼，就是不让这三个人走。这三个人一看，如果要硬走的话，却之不恭。赵员外就说，现在这些人虽然退到了南昌，我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攻打赵王庄，几位侠客爷给我出出主意。焦继生看着赵员外，我看你这赵王庄啊，那后边是大山，在右侧乃是一条大河，这河还挺宽，我看这后边还有右侧都不成问题，左侧是一片密松林，另外山路崎岖，左侧咱们要埋伏些重兵，要是有人来了，他们也是有来无回。最主要的那是正面，咱们正面应该筑起土墙，在土墙上多备灰瓶炮则滚木雷石，如果来人咱们也好抵挡。赵员外一听，觉得焦继生说的很有道理，就这样让老百姓连夜筑这个土墙，人多好干活呀，也就一天一夜就把这土墙给筑好了。这焦继生看了看赵员外，说现在想打仗，这弓箭十分重要，你们这儿有多少弓箭？侠客爷呀，我们这弓箭也不在少数，这箭呢有七八千只。焦继生手捻着胡须，七八千只也不算少，不过将将够用。这弓箭呢只能每一次射上一只，另外咱们弓箭的数量也不多。我呀画两张图，你们照着我画这个图做两样东西。一种东西叫做飞天雷。什么叫飞天雷呢？赵员外啊就把焦继生给画的图拿过来一看，焦继生给解释，这飞天雷呀，那就是一辆车，这车上有这路路把子，这车上放好了石头，这石头有一斤多沉，如果一摇这路路把子，这石头啊连续不断的就可以飞出去，这就叫飞天雷。如果石头没有了，还可以接着往这车上装石头。还有一张图啊，这张图叫梅雨箭。就见这张图那画的也挺精巧。这焦继生给解释，说这也是一辆车，这车上那装有一个大炉子，这炉子上放着一个铁桶，铁桶里边那装的都是特制的药水，这个药水哎呀奇毒无比，如果要是凉水呀，那给人喷上，那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皮肤溃烂。现在下边用这火给它加热，要是热水喷出去以后，喷上以后的人奇痛难忍，只要这人呢摇动了车上的路路把，这药水就会自动喷出，由哪管子喷出去以后，真好像一条线相仿，能喷出大约有几十米去，这东西杀伤力也很强。为了防止喷伤自己的人，自己的人都戴上头罩，眼睛那放上两块玻璃，这个东西就叫梅雨箭。赵员外听焦继生啊这么一讲，赵员外对焦继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徐明高等人一想也不错，那在这等着叶天青，等着铁昂，还有雷德春等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攻打赵王庄，跟赵王庄那有什么过节？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说出一个人，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叫铁昂。铁昂的夫人叫姜氏，这个姜氏那原来是个寡妇，这个寡妇长得那十分俊俏，体态风流，结果就让

提昂给看上了。提昂跟这个姜氏打得火热，姜氏一看这提昂是宁王手下的这个教士，他受戒的老恩师，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因此这姜氏就在提昂面前是卖弄风骚。提昂呢对这个姜氏喜欢的不得了，这提昂就娶了这个姜氏。这个姜氏有个兄弟叫姜月林，姜月林呢什么事儿也不干，是游手好闲，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地痞无赖。一看这提昂啊在宁王手下，他就托他的姐姐姜氏，就跟他姐姐说，我的姐姐啊，你看我姐夫那还了得，宁王手下禁军的教头，那大帅叶天庆是他授业的老恩师，您能不能托我姐夫想办法也让我在宁王手下当个小官，我也官一些子啊，这样我呀也有所营生，姐姐就不用惦记我了。听这个兄弟一说，一想着兄弟说的有理，就把这话跟提昂说了。提昂这么一听，哎，说这事儿真难，姜月林他什么也不会，那什么也不干，说句实话那就是地痞流氓，整天里踢寡妇门踹绝户坟，什么缺德的事儿他都干，武艺也不行，文不成武不就，你让我把这推荐到宁王手下他干什么呢？我说铁昂啊铁昂，这玉林那是我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成全此事，如果你要成全不了，我可就不活了。最后铁昂没办法，就要找大帅叶天庆，跟叶天庆把这个情况一说，叶天庆一想，事关就有私，那么事私就有弊，既然铁昂是我的徒弟，提出来张老虎的嘴，这叶天庆啊就给这姜玉林安排了一个千总，现在的姜玉林啊手下也管着几十人，姜玉林这小子当了官是乍穿靴子是高抬腿呀，这家伙更狂了。姜玉林呢他有个嗜好，那位说他有什么嗜好，这家嗜赌成性，经常去赌博。有这么一次姜玉林他赌输了，说了呀毛干爪净，姜玉林一看，哎呀我这手里没钱，姜玉林整天里花天酒地，又嫖女人又喝酒，他手里没钱呢他能受得了吗？再者一说欠人家那很多的钱，经常债主堆门，这姜玉林一想，干脆我就抢吧，我手下有这几十人。这小子一扫听，哦，赵王庄那可挺有钱，那个地方的人呢家资巨富，赵王庄有钱的原因那有两个，赵王庄这儿那出矿产，那一种矿产叫白垩，这个白垩是一种制瓷器的原料，这个地方的白垩质地这个好那就别提了，要想烧出好瓷器来就得用赵王庄的白垩。另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种染料，这种染料那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染料涂的晚上在窑里这么一烧就变成蓝色，这个蓝色十分美丽，

现在有个整钱的地方，不知道大伙敢干不敢干。江玉林这么一说，这些人来了精神。江前总，你就说吧，你画出个道，我们就跟着走。在南长城附近有个赵王庄，你们听说过吗？哎，听说过，听说赵王庄啊，这个地方家资巨富啊。哎呀，那的人那都富得流油啊。对呀。咱们今夜晚间，我带着你们赶奔赵王庄，到这儿去抢钱财，顺便到那儿玩玩女人，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啊，江千总，这事行吗？如果要大帅知道，哎呀，大帅怎么会知道？我不说，你不说，没人知道。那些刁民到南昌前来告状，要这告我江玉林。有我姐夫铁昂在那盯着，你们不用害怕，敢去不敢去？江前总有您盯着，我们有什么不敢的？因此，这江玉林呢，就带着手下的几十人集结赵王庄，总到赵王庄这儿前来抢钱，欺男霸女。结果，赵王庄的赵员外赵岩就请了两个人。那一个就是独眼龙啊，叫杨挺，另外一个就是双刀太岁阴寿。赵岩他的两个公子赵文赵武，还有王员外的两个公子王德仁王德义，也会两下武术，就组织了当地的民众，组织了乡团，江玉林这些人到赵王庄这洗劫赵王庄。由于这两个教师来了以后，人家团结起来，就把江玉林他们给揍了，打得挺惨，最后他们断了财源。江玉林一想，好，赵员外呀，赵员外，好，你们组织乡团对付我，哼，我要找我姐夫。这江玉林呢，来找铁昂，就要求铁昂出头啊，帮助他赶奔赵王庄，给他出气。铁昂这么一听啊，把这江玉林是一顿臭骂，心想：江玉林呐、啊，江玉林，你总给我惹事，这事儿我不管，赶紧给我滚！就把江玉林呢、啊、给撵出来了。这江玉林没办法，哭哭啼啼。又来找他姐姐，我的姐姐，我可活不了了，我让人给欺负苦了。他姐姐这么一听，我的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江玉林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他姐姐讲说了一遍。姐姐呀，你无论如何要让姐夫帮我出这口恶气，这口气出不来，这兄弟我就不活了。这江玉林的姐姐一想，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等铁昂回来，江氏夫人看了看铁昂，我说：铁昂啊，前两天你兄弟江玉林又来了，说他在赵王庄受了委屈，跟我说让你出头为他解解恨。这事儿那不挺容易，你是举手之劳，你看你一个不成百个不成。那岳林是咱们自己的亲戚，我看你还得想办法给岳林出气。铁昂本不想管，可是这姜氏就在铁昂面前嘟嘟嘟嘟嘟嘟啊，天天说，夜夜讲。最后这铁昂也豁了心了，正赶上徐明高、一枝梅两个人是大闹宁王府。铁昂一想，这机会来了，我呀找我老师叶天青，我就说夜入宁王府，那些贼寇现在就在赵王庄，让我老师出大兵洗劫赵王庄，就把赵王庄给他踏平了。到那时，我兄弟的仇不就报了吗？
这口气不就出了吗？

因此这铁昂来见叶天庆，就和叶天庆说，听人说搅闹王府的人就在赵王庄。这叶天庆一听是冲冲大怒，领兵，这还要洗劫赵王庄。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中一冲一冒，这个说像足球，那个说像尿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秃子洗澡。上回说正说的铁鞍要给自己的小舅子江玉林这血恨，要平这赵王庄。这铁鞍一想，干脆我就找我受戒的老恩师，我就说昨夜晚间大闹宁王府的那些贼寇就在赵王庄，让我老是派兵捉拿，就是这个主意。他来找叶天庆，就把这事给叶天庆一提。这叶天庆这么一听，叶天庆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那天晚上有个小子扔了个弹丸打了我的左眉梢，打得我金星直转，结果我追这两个小子没追上，让他们跑了，现在他们在赵王庄，我岂能容饶。这叶天庆就让雷子春、罗飞虎、铁昂带了两圈军队赶奔赵王庄，没成想到赵王庄那儿，结果让徐明高一枝梅交际生把他杀得惨败。这叶天庆心里这个恨，心想看起来这些人里真有高人，有些人会使剑术，会使剑术的人身份那必须在剑客以上，看起来这些人不好出。叶天庆这是憋气又窝火，叶天庆一想这事儿绝对不能完。这叶天庆来找宁王，跟宁王这么一说，宁王千岁，现在大闹宁王府的那些个贼寇，那些匪患，现在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我和铁昂、雷德春还有罗飞鸿赶奔赵王庄，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大败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宁王听完了以后呢，宁王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这些人真是要造反呢，不把我宁王朱宸濠放在眼里，把我大帅也打了，把我手下的将军也给打了，今天孤王要不把他们平了，我誓着不赔人。来人呐，赶紧把军士李自然给我请入宁王府。有人呢到军师府把李自然给请来，这李自然一到宁王府，就见宁王是居中而坐，脸蛋子往西嘟噜，十分不高兴。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宁王千岁，您找我有事？宁王看了看，我这军师爷呀，我找你自然有事。听说大闹宁王府那些匪患走得不远，就在赵王庄。昨夜晚间呢，叶天庆、叶帅还有铁昂、铁将军、罗飞鸿、罗将军、雷德春他们赶奔赵王庄捉拿匪患，结果大败而回。听说他们那里边还有会剑术之人，武艺高不可攀。叶天庆就把经过和李自然一讲，李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宁王。这宁王现在气急败坏，我说军师，现在你马上发兵，你亲自带兵去攻赵王庄，把那些人给我抓住，抓住以后我把他们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宁

王现在都快气疯了。李自然看了看宁王，王驾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宁王真急了，我这军师，我现在还不生气，人家都到宁王府前来搅闹，现在我再不抓他们，我脑袋就没了。赶紧就让于半仙、于秀英这些人一起去，就到赵王庄去抓匪患。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不可呀，那刚才叶帅说，他们那里边武艺高强的人那很多，另外深知剑术，剑术不是一般人能够练得了的。”必须够剑客的身份，武艺高到一定程度才能练此神功。既然有这样的一人，王家千岁，我看现在最重要的那就您的安危。于半仙不能走啊，于半仙就得不离您的身前左右，要保证王家千岁的安全。朱宸濠一听，对于半仙不能走，于半仙要在我身边一走，这些匪患进了宁王府，脑瓜就没了。李自然说的有理。那于秀英虽然有本事，于秀英也不能走。于秀英是个女流之辈，她的责任是保护您的后宫安全。如果于秀英也派出去，您的后宫谁来保护？宁王看了看李自然，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理。宁王把大脸蛋子往西嘟噜：“我李自然呢，要让你这么一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就让这些匪患跑了则不成？”就见李自然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宁王的耳朵边：“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您看怎么样？”宁王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嘿，军师神机妙算，真是高，就依军师所言。”这李自然呢，掐手这一算，说：“今天是14，出兵不宜，明天15，后天16，大后天17，这几天呢都不宜出兵。”这宁王也十分迷信，他对李自然的话是言听计从。就这样定到了18的晚上，赶奔赵王庄，要抓徐明高等人。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焦继生、徐明高还有一枝梅这三个人和赵员外商量好了，就把赵王庄外边筑好了土城。另外焦继生画好了图，也把飞天雷造好了，梅雨剑也造成了。焦继生心里想，宁王他们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肯定让他们尝尝苦头。这焦继生又看了看赵员外：“赵员外呀，我看现在咱们赵王庄人单势孤，就这么几千人，这要打起来，人家人太多，要一来就1万、2万，甚至10万。”我看能不能再找个村庄，附近的村庄和您连庄之好的，咱们成为犄角之势，到那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赵员外一听，哎，我说老侠客，这事儿好办，离我赵王庄东南呢不太远，也就10里地，那有个刘家庄，这刘家庄里边有一位刘员外叫刘廷玉，这刘廷玉跟我关系不错，另外这人行侠仗义，仗义疏财，在当地老百姓提起来以后
全都挑大指称赞，那这本地面的刘大山人，我派人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让刘员外和他们一起攻破官兵。焦继生一听说，好，赵员外，这有劳你走一趟。赵员外的儿子叫赵文过来说，我亲自赶奔刘庄去一趟，去请刘员外。这赵文赶奔刘家庄去请刘员外。现在这焦继生又看了看徐明高，瞅了瞅一直没目中阵，官兵来了以后咱们的人手也不够啊。徐明高提出来说，干脆我就赶奔马家店，就把我那些朋友都请来，您看怎么样？焦继生一听如此甚好，徐明高想亲自前去，一直没说了。我这明高啊，这事儿我去吧。这穆中珍起身行，赶奔马家府，到马金彪的家里边见到了徐庆等人，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大伙一听焦继生来了，这可高兴。焦继生啊，那这七剑十三侠里边有名的人物，这些人都是江湖人士，都想看一看焦继生，瞅一瞅焦继生有多大的本事。大伙一听说徐明高让去，这些人就跟着一枝梅辞别了马金彪，来到赵王庄。到赵王庄里边，赵员外赵岩这个高兴，吩咐人盛排宴宴，就给这些人接风。赵员外心想，有这些侠剑客在我赵王庄这一待，官兵不来还则罢了，官兵来了，嘿，他们是有来无回。就在赵王庄这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在这时候赵文也回来了。哎呀，我的爹呀，刘员外刘廷玉还有他手下的一名教师郑良辰来到赵王庄。赵岩呢，这老员外亲自就把刘员外和郑良辰给请进了。大伙正在喝酒，赵岩就提出来，人都来齐了，咱们应该推举一个盟主，这个人说了算。有那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大伙一听，对，推举谁呢？最后一致同意，那推举焦继生。焦继生是一代的推辞，说我焦继生闲云野鹤，我可干不了这事儿。徐明高就跟焦继生说，我说老侠客，您呢就别推辞了，我看您是最合适不过。最后焦继生点头应允，大伙儿歃血为盟。最后焦继生提出来说，咱们要攻破官军，那必须呀得有规矩，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印难正六律。这徐明高提出来13条禁律54斩，刷刷点点写完了以后往外的一贴，大伙都要遵照执行。焦继生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亲自分派，今天咱们就学一学隋唐年间的秦琼、秦叔宝筷子令反山东，没有令箭，就拿这筷子当作令箭。这焦继生拿起一根筷子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何在？徐庆赶紧过来，不知老侠客哪旁使用。我看在赵王庄的右边有一条山路，这条山路最窄的地方也有2匹马能够并行，你就带着人赶奔着狭窄之处，在那儿埋伏好了，准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在周围埋伏好了，就在狭窄处挖下大坑，坑里边放上火药，放上硫磺焰硝，在上边放好了竹子，然后啊放好了干土，做好一切准备。官兵到了以后，你呀等着官兵过去一半，点起地下的火药，
就把这官兵让他首尾不能。

香菇。徐庆一听，我的老侠客，你就放心吧，领着500人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然后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一直没合带，这两人赶紧过来，老侠客哪旁使用，老侠客哪旁使用，你们带领300军队就埋伏在赵王庄庄前的右侧，在树林之中引住身形，等到这些人来了以后往外冲杀，不得有误。这徐明高和一枝梅啊点头应允。这焦继生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罗德、罗继芳还有狄红，我说你们二人呢，我右翼带领人马300埋伏在庄子的右侧，等到军队来以后往外厮杀，不得有误。罗继芳和罗德这两个人往前紧走2步，把这只筷子接在手中，老侠客只管放心。这焦继生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草上飞，叫焦德鹏。有人说焦德鹏是怎么来到赵王庄的呢？原来焦德鹏也听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包兴公3个人被押宁王府，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焦德鹏啊，有哪自己家酒店出来，要到南昌城里前去探听消息，寻找徐明高等人。结果听说有人大闹宁王府，把宁王府搅了一个地覆天翻，这些人谁也没抓住。因此焦德鹏啊赶到马家府，要找自己的好朋友马金彪。到了马金彪那一看，呵，老熟人全在这儿，正赶上一枝梅赶到马家府，让众位英雄赶奔赵王庄，所以焦德鹏也赶到了赵王庄。郝尚飞、焦德鹏非常仰慕焦继生，现在焦继生拿起一支令箭，焦德鹏可在？在。这焦德鹏啊过来以后，焦继生看了看焦德鹏，我说焦德鹏啊，我教给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你看咱们赵王庄的土城上放了很多的车，这个车呀，一种叫做飞天雷，一种叫做梅雨剑，这些个车全都交给你了，你阻止人呢，就放着飞天雷和梅雨剑，一会儿啊我带着你演示一番。焦德鹏点头称是。然后焦继生啊看了看王能、李武，瞧了瞧赵文、赵武、王德仁、王德义，说你们跟我为中军呢会斗这些贼寇。这些人点头应允。就这样，这些事儿安排完了，大家是各就各位。大伙儿都想看看，都想看看焦继生这飞天雷还有梅雨剑到底威力如何。焦继生带着众人就上了庄墙，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就在庄墙上一共有100辆车，其中50辆那是飞天雷，另外50辆那是梅雨剑。这焦继生看了看这飞天雷，命人呢就往这车上装这个石头，石头可以是1斤1块、2斤1块，就装了这么一车。然后找了一个壮汉，就见这个壮汉来到车，焦继生啊就让他转动这车上的辘轳，直到嗖嗖嗖他就飞出去，飞出100多米去，那真好像雨点相仿。大伙儿一看是赞不绝口。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
源头

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这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正说到焦继生分兵派将要对付宁王发来的人马，焦继生掷了飞天雷，又掷了梅雨剑，大家一看，呵，这飞天雷这威力无比，欢呼雀跃，挑大指称赞。焦继生吩咐人，咱们再看一看这梅雨剑的威力如何，又把这车推出来，就在车里边灌上水。这车上有个漏斗，有个管子通到下边，下边这火炉子把这水烧开了以后，救命这么一个小军卒摇动这辘轳，当时的一摇啊，摇哪那管子里边那喷出了液体，喷出得有100多米去，50辆车一块喷，好嘛，真好像下雨相反。这水呀、啊、那可是热的，另外这水里有药，沾在皮肤上马上就溃烂，这个东西杀伤力是相当的强。大伙儿都称赞焦继生智慧超常。焦继生又看了看这徐寿，由于徐寿身材矮小，瘦小枯干，蹿房越脊，滚脊爬坡，这功夫是徐寿的特长。这焦继生看着徐寿，我看你呀、啊、就在村里边立上一个雕斗，你在雕斗上注意观察，一旦这官兵来了，我示意你点起信炮，咱们大伙一起动手，听见没有？这徐寿一听，好嘞，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焦继生把这事安排的井井有条，可以说弯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焦继生安排好了，时间那过了2-3天，结果也没有官兵来犯。赵岩、赵员外跟焦继生说：“我看那官兵啊，大概让他们给打怕了，不敢来了。”焦继生摇了摇头，也自然呢、啊，这小子非常迷信，肯定是觉得14、15、16、17这几天不是好日子，因此他不会出兵。我估计18的晚上，这些人肯定来攻咱们赵王庄。焦继生派人出去前去打探，有人回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府的军队在频繁的调动。焦继生心想，肯定今夜晚间这宁王这些党羽要攻赵王庄。焦继生通知大家做好了准备，焦继生让大家饱餐战饭，等到了晚上，这些庄丁包括这些侠剑客一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那位说李自然还真来了，李自然也是兵分五路啊，这位亲自督着大队来攻赵王庄。咱们单说这左路，左路啊，这小子那就是罗飞鸿。这罗飞鸿啊，带着500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心里说话：一小小的赵王庄有什么了不起的？到那儿就把他荡平了。因此，罗飞鸿、提马紧行，在右边的也是五虎上将当中的雷德春。这雷德春撇着大嘴，哼！雷德春心想：上一次我没有准备，吃了个暴亏；这一次我们大队人马将近20,000，往这一过，就把你赵王庄踏为齑粉，并且我们军师爷设下了妙计，这一次肯定是万无一失。这叶天庆自统中军，后边啊，那就是婆罗僧，还有李自然。

拖着后队，后队是遍插旌旗。那么这后队为什么要遍插旌旗？另外这后队行军的速度也相当的缓慢。李自然这家伙现了一条诡计，他打算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付赵王庄的这些侠剑客。有人说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撮九节的那红节大炮。这红节大炮那大的出奇，炮里边的人呢都可以随意走动，在五里地之外，如果要把炮给点响了，就把这赵王庄炸为了齑粉。慢说你侠客剑客，神仙难躲一溜烟，因此李自然可以说是信心勃勃。那么还有一路，那叫第五路，带领第五路也是八盟之一，叫铁牌道人。铁牌道人就沿着这座山慢慢的往前摸，准备由打山河加攻赵王庄。咱们单说左侧的铁牌道人正往前走呢，一看走到了狭窄之处，这个狭窄之处也就两匹马能够过得去。铁牌道人当时一皱眉，心想此地山路崎岖。不过铁牌道人觉得自己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铁牌道人我这本事可以说天下绝伦，怕什么？来人呐，给我迅速前进。这军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急行军接着往前走。实际上在这条道上，神箭手徐庆早就埋好了地雷，心想你们走吧，等走的差不多了，我们点响了地雷，全把你们这帮王八蛋给炸死。铁牌道人还不知怎么回事，这心里边还挺美，一看自己的军队差不多全快过来了，这铁牌道人心想这前边就是赵王庄。就在此时，就听着赵王庄的方向咚，那响了一声信炮。这声信炮这么一响，徐庆吩咐人给我点火。这一说点的火呀，当时这炮点那就着了。炮点一着，顷刻之间就听着天崩地裂的响声，咚咚咚。这些的可了不得，就在这条路上，那不远就一个地雷，不远就一个地雷，地雷这一响啊，当时就引燃了周围的树木，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一个爹妈瞧见，哎呀，了不得了，咱们中了埋伏，中了埋伏了，烧的这些官兵是焦头烂额。现在铁牌道人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心里想，哎呀，看起来今天呢我是中了计了，我应该迅速回去报告李军师。铁牌道人一转身想着走，就在此时徐庆就窜过来了。徐庆手里边也使着一口刀，这口刀唰的一下直奔铁牌道人。这铁牌道人嘛，方便连环铲那么一晃，我这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铁牌道人都快烧晕了。这徐庆微含一笑，要问我呀，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庆便是。铁牌道人一咬牙呀，哦，你是徐庆，也是国家的反叛，今天我把你抓住，现在宁王千岁面前秦光受伤，你是招产。这方便连环铲一铲子直奔徐庆。徐庆还真没把铁牌道人放在眼里，把手中的龟灵七宝刀是无动如飞，就和这铁牌道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上手，徐庆这么一看呢，这铁牌道

道真的功夫啊，那真挺高。自己这口刀跟人家比，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不过今儿徐庆也豁出去，这徐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就和铁牌道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人儿。这小子是帮助铁牌道人，叫薛大庆。薛大庆手里边使一条长枪，薛大庆也过来了，两个人会斗着徐庆。现在这徐庆可有点盯不住，心想两个人会斗我可够呛。徐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干脆我先咔哧了这小子，我单独再斗铁牌道人。就见徐庆这刀唰的唰，紧进了几刀。当时徐德庆是眼花缭乱呢，就听着这徐庆高声喊喝："你小子宰一只！"徐庆眼珠子瞪圆了，身法也真快。薛德庆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龟灵七宝刀咔嚓的一刀，就把薛德庆人头斩落。徐庆一看薛德庆这小子死了，现在徐庆是专门会斗着铁牌道人。铁牌道人一看薛德庆一死，铁牌道人气坏了，手中的方便连环铲加快了进攻，一铲快似一铲，一铲紧似一铲呢，恨不得这一铲就把徐庆给铲死。徐庆龟灵七宝刀那也十分的玄妙，两人打了80几个回合，这徐庆一看自己还真打不了这铁牌道人，徐庆一想，干脆我往下摆，虚晃一刀，这徐庆顺着这山路就往回跑。铁牌道人心想，今天我一定不能让徐庆跑了，现在我这军队让他炸死了不少，今天我非把这徐庆抓着不可。铁牌道人晃手中方便连环铲，在后边紧追不舍。徐庆在前面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铁牌道人在后边也紧紧跟随。这徐庆正往前跑呢，也是该这徐庆倒霉，前边这儿有这么小沟，由于夜也挺深，这徐庆还没看见，这徐庆扑通一下就掉到沟里了。这徐庆栽在沟里以后啊，刚想起来，那后边铁牌道人就追到了。铁牌道人手举方便连环铲，高声喊喝。徐庆啊，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就宰一只。就见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下这一摁，大月牙子就摁在了徐庆的脖子上。徐庆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算玩完。这铁牌道人还真挺凶，这宁王手下的八猛还真不寒，也是我徐庆一时疏忽。哎，明高啊，再见了！把眼这么一闭，这徐庆就等死了。单说在山坡上，有一个人在这儿坐了半天了。这个人是一个俊俏的和尚，就见这和尚在这儿坐着，悠闲自得。一看这徐庆栽在这沟里，铁牌道人把方便连环铲往下一摁，就见此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徐庆听得真耳切真，这铁牌道人一听说有人高诵法号，铁牌道人这么一甩头，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发现在山坡上坐着一和尚。是这个和尚在那念佛号。铁牌道人看了看这个和尚，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银叶之

间在山上坐着，难道你就管这闲事不成？撒鼻子眼多出这口闲气儿。就见这个和尚瞧了瞧铁牌道人，我看你死期将至还尚且不知。铁牌道人把嘴里一撇，哼哼哼哼，我乃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叫铁牌道人，要知我名，你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如若不然，我连你也是一勺烩。就见这个人一声冷哼，你也配？我告诉你，我报出名来，别把你青石给吓出来。这铁牌道人一听，哎，我说你也太狂了，你是谁呀？你还报出名来，把我青石吓出来。就见这和尚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我江湖贺号，我叫一尘子。这一尘子这一报名，当时铁牌道人就一哆嗦。一尘子那人的名树的影，咱们这部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那一尘子那七剑之一。铁牌道人当时就觉着天灵盖好像都开了，要说不怕那叫吹。铁牌道人心想，干脆我跑嘛，要杀这徐庆今天是杀不了了，我先保存我这条性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嘿，我先保住我这条性命要紧。这位刚要转身，就见有哪一尘子的鼻孔当中啊，窜出两道白光来。这两道白光是直奔铁牌道人，铁牌道人也看到白光了，再看铁牌道人的脑袋已经落到了平川，方便连环铲也掉在了地上。这徐庆啊，由打这沟里出来，是拜见一尘子。这些官兵这么一看，耶呵，咱们这头铁牌道人把脑瓜混没了啊，快跑吧。这些军队这金命火命这逃活命啊，全都颠了。这一尘子救了徐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赵王庄，这罗飞鸿啊，这家伙是左路正往前走呢，也听着信炮的一响，也把罗飞鸿吓了一跳。与此同时，就见有打前方杀出了一人，就见这人紫微微的脸膛，手里边是红毛宝刀。当时罗飞鸿把手中的大砍刀一摆，什么人？报通名姓。就见来人微寒一笑，要问某家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赛孟尝，徐明高便是。这徐明高这么一报名，这罗飞鸿心里也一惊。罗飞鸿久闯江湖，知道扬州有个赛孟尝的徐明高。当时罗飞鸿把大砍刀一摆，好，徐明高啊，你往哪里走？你招刀。这大刀手往下就动，徐明高心想，今天我接你这刀，我看你罗飞鸿有多大的本事。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2: 好的。
3: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 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2: 嗯
3: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2: 对。
3: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2: 嗯，
3: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2: 嗯嗯，
3: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2: 嗯
3: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2: 嗯嗯，
3: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2: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的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3: 对。

0: 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0: 对。
1: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0: 但
1: 的。
0: 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1: 是
0: 真
1: 的，
0: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1: 对，
0: 事情，
1: 一
0: 这
1: 直
0: 个
1: 在
0: 行
1: 这个
0: 业。
1: 行业里深耕，
0: 对，深耕是很
1: 对，
0: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0: 对，付
1: 对，
0: 出，
1: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0: 不一
1: 了，
0: 定
1: 对
0: 了，
1: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0: 对。
1: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0: 认识自己很重要，
1: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
0: 对，
1: 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 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0: 嗯，
1: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0: 对
1: 对，除非你。

0: 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要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的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工资不一定要高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

0: 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 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0: 来
1: 负
0: 责。
1: 那你选了
0: 他的人生啊，
1: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0: 嗯，
1: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0: 对
1: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
0: 嗯，
1: 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
0: 嗯嗯，
1: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0: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1: 对对对，
0: 也不
1: 是
0: 不可，
1: 是
0: 不
1: 是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
0: 嗯，
1: 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0: 嗯，
1: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0: 是，
1: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0: 嗯，
1: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0: 嗯，
1: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0: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1: 对，
0: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1: 嗯，
0: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1: 对,
0: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1: 嗯，
0: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1: 嗯，
0: 真的是有遗憾的，
1: 很难，
0: 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

0: 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啊，他 Who are you？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1: 好
0: 动物
1: 有
0: 为
1: 逻
0: 什
1: 辑
0: 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1: 是
0: 以
1: 其
0: 往
1: 他
0: 啊
1: 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
1: 富
0: 么
1: 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的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1: 是
0: 有
1: 的。
0: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哦，
1: 有
0: 高
1: 点
0: 大
1: 儿，
0: 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我想，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
0: 哎，
1: 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也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
1: 所
0: 吧？
1: 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 咱们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

0: 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啊，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一
1: 紧锣
0: 模
1: 密鼓
0: 二模，
1: 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
0: 对，
1: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0: 对，
1: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
1: 啊？
0: 们今天哈，看
1: 哎，
0: 看我们现
1: 对，
0: 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1: 对，
0: 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
0: 啊。
1: 不太一
0: 它
1: 样。
0: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
0: 啊，
1: 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 还有能。

0: 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
1: 嗯，
0: 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啊？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啊，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

0: 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 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 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 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10000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

0: 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1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1万天在这里面待了1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0: 公
1: 括
0: 益
1: 一
0: 的，
1: 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

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有相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啊。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两个的脚步啊，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在大美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啊。那么今天呢，2025年的11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的这么一个开始。那么一会儿呢，我跟新月老师呢陪伴着大家，咱们聊一聊这个已经东三省两个省进行完了，咱们进行到咱们这个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说了几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美食，包括当地的特色的旅游的景点。那今天呢，我跟新月老师，我们两个决定这个算是收个小尾巴吧，是不是啊？咱最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收个尾，然后跟大家唠一唠沈阳，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继续往下推进，继续往南走。这北方实在太冷了，咱上南方，咱去这个温度升起来，是不是啊？
0: 大美辽宁好多地方可玩呢，咱们得跟大家继续做详细介绍。
1: 好的，来吧，接下来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畅游大美沈阳。
2: 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嘛，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了，沈阳呢好吃的东西比较多，好玩的地方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今天呢依旧啊跟随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收个尾啊，再上沈阳溜达一圈，差不多咱就直接继续啊。
1: 其实沈阳完事之后吧，咱们应该是去辽宁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玩。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几个沈阳挺有意思的你去一趟值得玩的好地方啊。沈阳呢有两个公园，这两个公园呢其实他们是在当地人看来哈，就是 AB 版的那个意思，成对出现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挺好玩，一个叫北林公园、还有一个叫东陵公园
2: 啊，就是一个北一个东呗。
1: 对对对对，这两个公园啊，咱们先来说，首先先说一下哈，这两个公园呢，它都是古代皇陵。都是古代皇陵。
2: 明白了啊，
1: 哎，
2: 就是皇上埋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2: 人家祖坟啊。
1: 对，你看他有那个沈阳有故宫嘛，他曾经也是定都的地方，所以呢也有这个皇族在这里边安葬。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风景秀丽，后来呢就被开发成为了公园。
2: 公园，
1: 咱们先来说北陵公园。这个北陵公园啊，它原来呢是清昭陵。在这个皇姑区泰山路，它呢是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寝。
2: 我听过孝庄啊，这是孝端。
1: 孝端
2: 是不是，
1: 对，孝端文皇后是两位的陵寝。最早呢是在1683年开始建，那皇帝呢陵呢哪是说三天两天能建完的呀，
2: 那你都得提前有的。
1: 对
2: 是是，
1: 对对，
2: 咱说，
1: 到1651年建成。1651年你算算到现在啊，那就是没到400年呗，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历史。后来呢像康熙乾隆啊都曾经在这个朝代扩建啊，也是这个关外三陵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陵。2004年的时候呢，咱们说的这个清昭陵，也就是现在的北陵公园，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明白啊，
1: 哎，
2: 人这个确实是有历史有传承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如果从这个清昭陵的角度来说哈，这个地方呢对称

0: 布局啊，这个古代陵墓一般都是对称布局的，然后进去呢先是正红门，然后石牌坊等等等等，它这一个文化融合。但是我们不想从陵墓的角度去说，我们想现在
1: 唠公园呢，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从公园的角度去说。
1: 对，你唠陵墓，
0: 这个，
1: 你这浑身上下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咱们去不是去看陵去了，
1: 嗯，
0: 咱们是去游览公园啊。陵呢只是说这个公园它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简单介绍一下。来说说这公园它哪儿美吧。首先这个公园里啊，它是仿照江南的那种亭台楼阁形式建立的。你想在一个北方城市啊，仿照江南园林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公园，它在本身啊它就是别具一格的。
1: 对，
0: 就是那种。
1: 平时的时候没有啊，是不是，啊，你得这么说是吧，啊，
0: 对对对，嗯，它呢就是一步一景啊，江南公园你从这个窗格子看一个样，从那个窗格子看又是一个样，
1: 嗯，
0: 而且呢这里春天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樱花
1: 哦，
0: 哎，
1: 就是咱北方那个樱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小桃红，
0: 对，你当然了，每到开春的时候，你看咱们节目也跟大家讲过，
1: 也讲赏花，
0: 哈尔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个漂亮的这个樱花，
1: 对
0: 啊，对吧，
1: 都有啊，
0: 在这个因为它是仿江南园林设计，再配上春天的这个桃粉色的这个小樱花，就显得格外美，
1: 漂亮死了，
0: 啊，
1: 你当时脑海当中有画面了，你知道吗，
0: 可不是呗，那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北陵公园，
1: 哎，
0: 它的这个景色的宜人之处，
1: 嗯，
0: 另外啊在园区当中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1: 嚯，
0: 你想想这个景色再配着湖面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非常漂亮。这个人工湖上面可以划船啊，夏天的时候还可以赏荷花，冬天的时候，那沈阳没有哈尔滨这么北，但也是北方城市啊，它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滑冰，作为一个天然室外
1: 冰
0: 场，
1: 玩
0: 冰
1: 玩雪，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
0: 非常不错，
1: 嗯，
0: 啊，另外在园区里边啊，除了樱花之外啊，还有好多的古松树
1: 哦。
0: 对，
1: 就是能好几百年的那种松树嘛，
0: 哎，对对对，
1: 因为你刚才说嘛，它是那个古代陵园皇家园林那个陵寝，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中国人讲究叫松柏长青嘛，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是这意思，
1: 他肯定在里边种点松树柏树是吧，啊，
0: 是的，
1: 嗯，
0: 你看它这个建成，刚才说1651年建成的，那300多年，也就是说这儿这2000多棵松树
1: 也都
0: 2000多棵，对，也都300-40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那300-400年在树界也能称得上是古松了，
1: 嗯
0: 啊，这些松树啊被誉为是昭陵一绝，有神树还有夫妻树等等这些美誉，
1: 明白明白，
0: 哎，
1: 啊，
0: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北陵公园，
1: 北陵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东，在东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东边，刚才新云老师是不是介绍了，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猜我说北陵那么南陵是吧，后来不是啊，东边啊，
0: 这个东陵公园哈，
1: 啊，
0: 它同样啊也是从先从历史的角度去说吧，
1: 哎，
0: 它是清福陵
1: 啊，也是陵园是吧，
0: 对，也是陵园，
1: 啊，
0: 在浑南区，
1: 嗯，
0: 啊，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二位的陵寝，
1: 一个是努尔哈赤，一个是刚才你说那个是那个皇太叫什么来着，刚才那个那个又整懵了，
0: 你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北陵公园，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孝端文皇后，
1: 啊，孝端，
0: 孝端文皇后，
1: 嗯，
0: 这个呢是孝慈高皇后，
1: 啊，
0: 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
1: 嗯，
0: 啊，也是在1651年建成啊，这个地方那他就定下来陵号叫福陵，
1: 福陵，
0: 哎，他和前面刚才说那个昭陵哈也是并称为关外三陵之一，
1: 嗯
0: 啊，他呢是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陵是在1988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8年代就已经被
0: 88年
1: 列入这个保护名录了吧，
0: 对，刚才说的那个北陵公园就是昭陵啊，是2004年是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嗯
0: 啊，我重复一下哈，北陵公园是2004年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东陵公园呢是199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它时间不一样啊，还有它的这个江湖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那你年头长的就江湖地位就高呗，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对对，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东陵公园都哪儿好玩，
1: 哎，
0: 哪儿好看，哪儿值得游览，
1: 嗯，
0: 哈，首先它在这个公园园区里边啊有108凳台阶，客是不是一听说108凳台阶，首先腿就先甩去
1: 了，迷糊了，不行了，
0: 先迷糊了哈，
1: 啊，走不动了啊。
0: 嗯，这108凳台阶啊，是这个依山势而建啊，修起来呢，从下面走到上面，只要你有毅力爬上去，风景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就连接了山脚和林。

0: 台阶，这个台阶呢也是咱们涪陵建筑的一个点睛之笔。到那儿呢，你爬不爬得上去啊？至少都走一走。
1: 但人得那么盖，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毛病啊。
0: 哎，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公园园区里边的一个景点，就是108凳台阶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神功圣德牌楼
1: 哦
0: 啊，这个牌楼呢是大清涪陵。被叫做大清涪陵的神功圣德牌、神功圣德碑啊，它呢记录了满汉蒙三个，我要说三题，我自己都会穿越了哈。
1: 嗯、
0: 三种文字的记录啊，记录的呢就是在这个朝代的一些功德呀、纪念啊等等这些满汉蒙三种文字。
1: 嗯
0: 啊。三种文体，我一说三种文体，我就穿越到三体啊，有点乱套啊。

0: 概念。
1: 就是正经的森林公园，就相当于那种，是不是
0: 是是
1: 啊？
0: 是，对，
1: 就
0: 大
1: 有
0: 片的
1: 自
0: 原
1: 己
0: 始
1: 的这
0: 森
1: 么一
0: 林。
1: 个植被呗，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它里边有红枫树啊、银杏啊，还有蒙古硕呀、啊、等等这些树吧，它呢根据气候的变化，它是一点一点变颜色的
1: 这样
0: 啊。
1: 的。
0: 这个树种今天变了，下一个树种下周变，再下一个树种再下周变
1: 就
0: 啊。
1: 是它有层次感，知道
0: 哎，
1: 吗？
0: 对，你看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公园，前面说这个北陵公园的时候，它是春季主要看樱花，那松柏是四季常青了
1: 对呀。
0: 啊。刚才说的是春季赏樱花，这个东陵公园呢是秋天来观赏它的原始森林。哎，所以呢，这两个公园啊，它就像这种 AB 版兄弟一般的存在啊。这个地方呢，也被叫做沈阳的天然氧吧。
1: 那人家没啥事儿的时候去之后，市民百姓出行玩的这么一个好地点，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两个公园啊，我们找到了它其实有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从公园现代游览的角度来说呢，它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啊，都推荐给大家。那么再说一说这两个公园其他方面的情况吧。
1: 看一
0: 咱
1: 看，
0: 们
1: 溜
0: 先
1: 达溜
0: 说，
1: 达是吧？
0: 对，先说北陵公园啊，它这个公园是收门票的，5块钱，
1: 五
0: 我
1: 块
0: 觉得也
1: 啊。
0: 是合理的。那你看这公园里边亭台楼阁，又有这个叫什么那个湖面，对吧？北陵湖、人工湖，它都是要养护的，门。
1: 这个价格我能接受，
0: 对，从公园的角度来讲，它的门票是5块钱啊，这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可以接受，可以
0: 啊。
1: 接受
0: 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参观它的历史啊，它的陵寝，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单独收费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要不然的话，5块钱谁都进去，那早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1: 对，
0: 你说
1: 确
0: 对
1: 实
0: 不
1: 嘛，
0: 对？
1: 都不定啥样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对
1: 老百
0: 呀。
1: 姓讲话是吧？
0: 是的，那这如果你参观陵寝的话呢，是旺季50块钱门票，淡季30块钱，学生、老人，还有一些特殊证件呢，是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1: 就是
0: 啊。
1: 该享受咱都能享受，这
0: 对，
1: 政策性的东
0: 对，
1: 西
0: 我
1: 是不
0: 觉
1: 是
0: 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1: 啊？
0: 那咱们刚才还说了一个这个东陵公园哈，东陵公园呢，它这个是11月份开始呢是淡季票价。淡季票价是5块钱，而且呢，老人呐、学生啊也是有优惠的，我的这个相对来说，它这个陵寝没有对外开放，陵寝对没对外开放，反正是分别售票，
1: 对，
0: 陵寝，
1: 那就赶上就说吧，是不是啊？
0: 对，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这个我叫不准它是不是那个陵寝，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对，
1: 是吧？
0: 是的，那么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两个公园，我个人觉得哈，大家呢，你要是春天去的话，你可以去到北陵公园看一看，秋天的话呢，咱们就到东陵公
1: 园
0: 去看一看，
1: 就是它，就是你像就像你所说那种分季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没有必要两个都去。你想是不是？那你游览一个公园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是两个都去
1: 你要旅
0: 没有
1: 游
0: 必要。
1: 吧，就咋说呢？来都来，我们也不拦着你，是不是？就
0: 那
1: 跟
0: 也
1: 你说，
0: 对。那你要是奔着历史去的，那你两个都看也对，
1: 这
0: 也
1: 没毛病，是不是
0: 啊？但
1: 啊？
0: 如果就是到沈阳去观光旅游一下，两个公园，我觉得把这个
1: 有点小多，是不是
0: 对，把
1: 啊？
0: 这么大块的时间，那沈阳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呢，
1: 好
0: 是不
1: 吃的、
0: 是？
1: 好喝的、好玩的，你
0: 对呀、啊。
1: 这别跟两个大分包。包子死磕呗，这两就是陵寝死磕，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供大家参考啊。一个呢是这个南方形式的那种亭台楼阁的景别，还有一个东陵公园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更恢宏一点，对不对？它那108凳台阶，还有这个德碑楼。还有这个原始森林，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三个字体，
0: 哎，
1: 马哈猛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技术的这个功绩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他们两个呢，兄弟林啊，姊妹林，就是姊妹园、兄弟园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选择一个来进行参观
1: 看一
0: 啊。
1: 看啊，
0: 像客说的，别跟这两个陵墓在这儿死磕，
1: 去，对，
0: 咱还得逛逛这个咱们沈阳的其他旅游景点。
1: 来都来了，咱不得溜达溜达、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嘛，是不
0: 对
1: 是
0: 呀，
1: 啊？你
0: 不
1: 就
0: 能
1: 没
0: 在这
1: 啥事
0: 死
1: 的时候吧，
0: 呀。
1: 这个东西多。就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好多，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些景点啊、饭店呐，啊，是吧？这些东西，你出来旅游啊，你来溜达啥来了？你去就看看人文，体验体验，是不是？有的时候吧，这一座城市，我跟。

0: 大家说，我感觉我跟新运我俩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匆匆了。你要这一个城市，你要想给他玩透的，没半个月基本上体验不出来啥。
1: 是，
0: 你何况是这种省会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历史传承的，有底蕴的，那更晚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咱们就简单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你刚才也说了，再推荐一个吧，这个每个城市都有的这么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建筑物，就是动物园，是吧？
1: 哦、对，每个城市都有。
0: 对，哈尔滨动物园啊，咱说咱今天说说沈阳森林动物园、
1: 嗯、
0: 哈尔滨森林动物园，那小的时候充满了记忆哈，这个、
1: 啊、对对对，
0: 原来那时候是动物园旁边那个王赵氏分界点，那你以前记着坐公交车、
1: 啊、
0: 是这个过了就 五毛，过了就一块嘛，是不是？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0: 对，然后到那去坐的一般都是坐68。到动物园，我家因为在消，
1: 连68都记得。
0: 我家在消防这边，这个直接往那边去，往动物园去，不就68吗？68之后在那个闽江那边去，之后那个电力院那边，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坐68过完分界点啊，变成一块，到那去溜达玩去啊。就是现在呢，现在变成那个哈尔滨工业大学了，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北方森林动物园就搬到阿城去了。后期我也去了好多次啊，因为就回忆以前小时候那种影子。咱今天跟大家说的不说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咱说沈阳森林动物园啊。沈阳森林动物园位于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它也不在市区啊，离市区呢大概17公里左右，始建于2000年。占地面积217公顷，2000年12月9号正式开园啊，也是沈阳唯一一家展出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综合性国有动物园，然后代表性的动物80余种1300多只，同时呢也是4A级的景区，也是辽宁省暨沈阳市青少年科普基地和中国丹顶鹤人工繁育的科研基地啊。你没发现北方的这些这个动物园都兼着一些动物繁育任务啊、
1: 嗯、
0: 你看包括丹顶鹤。
1: 对对对，我也想说丹顶鹤。
0: 丹顶鹤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呢进入了园区啊，沿着密林幽谷及热带雨林之路，你依次可以看到啥呢，我跟你扒了手指头啊，最重要的一点，南方朋友是很少看到的啊，东北虎啊，非洲狮，就是狮子老虎，那动物园里必须得有。那你一个动物园连狮子老虎都没有了，那就没意思了，是吧？狮子老虎、斑马、长颈鹿、亚洲象、犀牛、小熊猫、白虎、耳苗、猕猴、山犀鹫、袋鼠、海狮、海豹啊，还有小孩得意的小动物村，里边有什么松鼠啊、荷兰猪啊、小白兔啊，还有这个海狮的这么一个行为展示啊，及丹顶鹤、梭羽鹤的这么一个飞行展示，还有各种特色小吃、快餐及服务商亭、碰碰车、儿童转马、过山车等20多种游乐设施，里边呢有小车，就是你走挺费劲的，你感觉累挺，有这个小电瓶车，电瓶车里边呢去之后啊，咱有虎山、熊山、狼山、狮山，还有这个亚洲动物草原、非洲动物草原、水禽湖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去之后，里边呢挺有特色的啊，在设计上就是充分的利用这种原始的地形地貌，追求这种特别和谐。然后呢这个笼舍呢都是那种隐蔽建造的，不像那你去看就一个大铁笼子，那你看完之后就冷冰冰的，就没有感觉了，是吧？然后动物呢人家活得也非常开心，是不是、啊、然后都这个房舍都建在小山后面，或者是人工建一座这个环舍小山遮挡视线，或者隐蔽在灌木丛当中，给这个动物呢弄出一种这种自然的这么一个模拟的这么一个咱说这么一个环境。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去啊，去溜达溜达玩一玩。门票价格我记着好像是这个套票好像100来块钱。因为它里边有熊猫。
1: 哦，那有
0: 熊猫馆，
1: 熊猫
0: 馆是单独的。熊猫馆我记得好像是40，然后那个普通门票是80，你要买联票呢，就是他俩加一起120，给你优惠20块钱，好像100，这么个意思。
1: 我觉得挺值得看的，要是能看见熊猫的话，值得多花这份钱。
0: 对，这咱们哎，咱这汤脑不说也来熊猫了吗？
1: 我
0: 没去呢，不是，就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在这座城市，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城市有了，你就不着急了。
1: 哎，对，
0: 你要没有，你就好心儿就去之后抓心挠肝的。有了之后，那太阳脑他也跑不了， 坐地铁就干过去了，是不是？
1: 那我考考你科，你上过龙塔吗？
0: 没有啊。
1: 你看我这
0: 没有、就是，
1: 只要在本地，我就是陪外地人，我上去过一次。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去过，就是天、
1: 嗯，
0: 我从我家天天就能瞅见。
1: 我就想说，科家离这个，
0: 我家离龙塔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你天天你就说你说干啥呀？晚上我溜达，我走圈的时候溜达。我在省图那个侧面那小道上，就玉泉路那块、
1: 嗯、
0: 我能拍着龙塔的全貌，就是从根儿一直到顶儿。拍完之后，哎，感觉自己还挺好看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
1: 嗯、然后
0: 所以说，你就就忽略它了嘛，是不是啊？你这不
1: 是是
0: 你这不就是这个？哎呀，也别提了，反正就是可以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转一转，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挺好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啊，哎呀，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沈阳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交代到这儿吧，是不是？
1: 是的，是。
0: 然后接下来到时候咱们未来几天呢，跟大家说说什么
1: 大连，
0: 啊、
1: 对，该聊地了。
0: 对，大连吧，大连其实不算地级市，大连是副省级城市，大家都知道
1: 啊。
0: 咱们东三省有四个副省级城市，三个省的省会级。带大连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地级市就包括这个厅级单位你知道吗，除了沈阳大连之后，你就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还有葫芦岛啊、
1: 嗯、
0: 这几个呢咱慢慢的一点一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慢慢拓展一下啊。
1: 嗯，
0: 来吧，今天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场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

0: 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的风景。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

花儿最美的时候是在绚烂绽放、散发芳香之时，毛毛虫最美的时候是在努力褪去保护层、转身成蝶的瞬间，而梦想最美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为了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裴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到哪里去。康朵说，只要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梦想需要你义无反顾，梦想值得你孤注一掷。由此刻开始出发，世界就在你的脚下。踏着梦想的脚步，走在前行的路上，在岁月里尽情绽放自己，让生活为自己骄傲，让时光为自己自豪。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来自张碧晨，你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二十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

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光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飞鸿遇到了赛孟尝的徐明高，孔乙听说是徐明高，把罗飞鸿给气坏，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可真够可恨，你在苏州府就和我们王爷作对，就我见这罗飞鸿的大刀唰下就剁下来了。徐明刚心想，我呀看看你罗飞鸿有多大的劲儿。这徐明刚的刀往上这么一定，就借着罗飞鸿的刀就他躺着去，两人刀和刀就对在了一起。罗飞鸿往下压，徐明高往上拖，两个人要比试力量。

居民高可吃得亏呢。由于罗非鸿啊，那这大砍刀又在马上，由上至下占着便宜。那徐明高是部下，另外这刀由下至上，两个人这一较劲，就见罗非鸿啊，这匹马这四个马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一个劲儿的直转。徐明高心想：耶呵，这罗非鸿啊，屡立过人，这劲儿不比我小。罗非鸿心想：哎呀，徐明高也真有把的力气。两个人这一较劲儿，旁边这一枝梅慕容真一看，好嘞，今天我就给你罗非鸿来一弹丸，让你小子尝尝这铁蛋是什么滋味。就见一枝梅鹿皮囊里拿出了铁丸，一枝梅一抖手，这铁丸奔着罗飞鸿这脑门子就过去了。这罗飞鸿现在一心一意的正在这儿会斗徐明高，他也知道徐明高那是劲敌，那不敢掉以轻心。没成想一枝梅这铁丸甩过来，铁丸劲头可不小，啪的给他正打在脑门子上，把这个罗飞鸿给疼得嗷的一声，当时脑门上就出了个小脑袋，把罗飞鸿气得好啊，气杀我也，把罗飞鸿他气晕了。就这样，晃大刀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今天我要不把你罗飞鸿杀了，今天我就不叫赛孟尝。这口大刀上下纷纷，一枝梅、慕容真心说：“干脆咱们俩打一个。”这慕容真晃宝剑也斗着罗飞鸿。这罗飞鸿啊，一个人斗徐明高啊，那都费劲。再加上慕容真这一过来，上蹿下跳，身体灵活，这罗飞鸿啊，可有点顶不住。这罗飞鸿一个没注意，然后慕容真这一剑啊，噗，正给扎到左肋上，把罗飞鸿疼的，哎呀！他刚这一哎呀，这徐明高啊，这大刀就过来了，这大刀在这右肩头上薄薄的给片一片，这块肉多了没有？有半斤呢、啊。把罗飞鸿疼，哎呀！心想今天我在这打会吃亏不可，哎，我赶紧跑，保住我这条性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家左脚一领蹬，蹬带崩的成，圈马呀，往下就拜。罗飞鸿往起立拜，这徐明高引着人往上就冲，就把这官兵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官兵心想：哎呀，庄客怎么这么厉害？受过严格的训练。这徐明高往前这一冲，罗飞鸿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逃下去了。徐明高这一路是大获全胜。咱们再说说右翼，右翼是雷大春。这雷大春骑着坐下马，晃着手中大砍刀，呵，雷大春那也不可一世，觉得我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我倒本事大的没边儿。这雷大春狂得不得了，这马正往前走呢，就听前面咚，这一声炮响，随着这一声炮响，杀出两员大将，还有几百名庄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照如白昼。雷德春还挺稳的，把马带住了以后，他看了看，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来到雷德春近前。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竟敢到赵王庄这儿强抢民财，
我看你是不是活腻歪呀？作为国家朝廷的那官军，应该保家为民，是狼子野心，苦害黎民。今天我狄红要你这条性命。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是直奔雷子春，就下了死手了。这雷子春用手中大刀往外一磕，嘎楞一下子。当时这狄红就一惊，就发现雷子春屡立不过人，自己绑背拴马。狄红心想，我可不能和他硬碰硬。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就用一巧破千斤。那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耶，这雷子春可挺厉害。看起来狄红一个人要战雷子春，那是费劲，干脆我哥俩打一个。就见罗继芳把手中七节钢鞭抡起来，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罗德！”要你这条性命！你烧鞭，呜！这鞭呢，奔着雷子春就打过来了。雷子春是力敌二将，这口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小子这本事还真不寒。这狄红和罗继芳两个人是恶斗雷大春，三个人杀了个丁字形。杀的是难解难分，雷子春心想：今天呢，我非要露一手，我把这个狄红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这勤功受赏，也让这些八猛战将看看我雷子春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口大刀舞动如飞，山砍劈动，想拿住狄红啊和罗继芳。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这三个人正打着呢，就有打旁边啊，那飞过一支箭，这支箭直奔雷子春。雷子春聚精会神的，正和狄红啊和罗继芳动手，没防备着旁边啊会来冷箭。这支冷箭是谁射的？那是神射手徐庆。这徐庆依臣子就了以后，这徐庆来到赵王庄，来到右侧，这么一看，耶呵，现在狄红还有罗继芳是恶斗雷大春，久战不下。徐庆一想，干脆我给你帮个忙吧。这徐庆把自己弓箭摘下来，徐庆是神箭手。一箭就奔雷子春这左眼射过来了。现在雷子春可没注意，就觉得一阵恶风不散呀。雷子春暗道不好，赶紧这么一甩头，倒是没射到眼上，这一箭正给射腮帮子上，噗！当时就把雷子春疼的，哎呀！箭头子穿到了嘴里，把这槽牙都射掉了两颗。雷子春一看不行啊，今天我要吃亏，我先保住我的性命要紧。这雷子春左脚一领蹬，蹬带崩了绳，这家一圈马，他也跑了。他这么一跑，两边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打了交手仗。狄红指挥着庄丁，就把这官军这个杀呀，官军杀得爹妈瞧瞧，鬼哭狼嚎，左路和右路那全都败了。咱们再说中路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催马正往前走呢，发现中路并没有人迎敌。叶天庆心想：好嘞，没人迎敌，给我接着前进。这下军队来到了赵王庄的这庄前，再叫几声啊，一看差不多了。这叫几声，当时冲着焦德鹏一打手势，焦德鹏传下了命令，飞天雷就开始发动。就这石块真的好像雨点似的，就砸过来了。旁边的梅雨箭，那热水还有药水就喷出来了。这些官兵沾上以后，这个惨呢，
就让那石头砸得是鼻青脸肿，让药水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的人的皮肤啊也给烫烂了，这嗷嗷直喊。叶天庆一看，耶呵，上了当。叶天庆指挥着军队往前退，焦德鹏啊就把这飞天雷还有梅雨间这个车子推出了赵王庄，有人推着车在后边不断的发射这石头还有药水。这叶天庆心想，坏了，今天我上了当。他又一看左路和右路全都失利，叶天庆我牙咬心一横，没成想宁王堂堂国家的军队败得如此之惨。就在此时，草上飞焦德鹏手掐着钢刀由打赵王庄里出来，来到叶天庆近前，把手中钢刀一摆，就和叶天庆杀得一起斗在一处。叶天庆现在方天画戟，舞动珠飞，要说叶天庆的本事那比焦德鹏高得多，可是现在叶天庆是心烦意乱，一看四处全都失了力了，心想呀，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这一回又是惨败不成？这焦德鹏这口钢刀上下翻飞，就和叶天庆斗了个平手。叶天庆一想，算了吧，干脆我往下败，那后边还有李自然的红衣大炮，大炮的一脸，这赵王庄化为齑粉，我费这个劲干什么？因此这叶天庆一催马是拨马便败，这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这官兵呼啦朝往左右这一分，那前边是一片片的旌旗，李昂啊和李自然在后边督着后队，后队旌旗后边那就是九节红衣大炮，红衣大炮里边装满了火药，官兵往左右这么一分，当时就露出了红衣大炮，焦继生在城头那么一看，包括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大炮那就吓了一跳，大炮威力无比呀，你不管什么侠客那什么剑客，只要人家大炮的一点，这神仙难躲一溜烟。现在徐明高等人这心就缩紧了，焦继生等人赶紧就喊上了，赶紧卧倒趴在地上，这些个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全都趴在了地上。叶自然这小子十分的得意，心想让你们能，让你们有本事，还有什么剑客，有什么剑仙，一会儿我大炮一点，你们全都得上了天。叶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铁昂，铁将军赶紧给我点炮，有这个炮手啊就把这火马举起来，来到炮门的附近，只要往炮门这一杵啊，那大炮里的火药那可就点着了。现在这些侠剑客全吓坏了，心想着大炮一响，这赵王庄这些老百姓可就完了。哎，说句实话，我们死了倒没有什么，这百姓招谁惹谁了，是遭此横祸。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心想，哎呀，还得说李自然这狗头军师确实神机妙算，有点能耍，只要大炮一响，嘿，你们全得完蛋。波罗僧还有铁昂在这负责，就见波罗僧喊了一声，给我点炮。波罗僧这点炮两个字他刚说出来，火把就奔这炮门去了。可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唰闪身行过了一个人，与此同时两道白光啊直奔那炮手就过去了。炮手手举着火马要点炮，
刚走到旁

这个女子啊，长得十分的俊俏，十分的美貌。就见这个女子啊，到了炮门的附近，一伸手，在旁边啊，拿出一杆枪来。这枪头子是铁的，这个女子把这枪头子砰，就扎到炮门里边。这回你再想点呐，还点不了了。把这炮门给堵死了，这婆罗僧一看这个女子，吓得全都没了脉了，心想她怎么来了？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就是七剑十三侠里当中的一剑，叫霓裳子。婆罗僧怎么认识霓裳子呢？原来婆罗僧啊，这小子是个江洋大盗。曾在陕西那做过买卖，结果呀，正赶上聂商子路过，聂商子啊就把这些土匪杀得大败。婆罗僧见过聂商子，知道聂商子武艺高强。婆罗僧今儿个一看，完了，聂商子这一出头，要想点炮是不可能。我干脆我知趣，我快点跑，要不然聂商子把我抓住，我可就活不了了。因此婆罗僧也没和别人打招呼，这家一拨马，这小子奔着南昌的方向就跑了。李自然僧跑了，这位军师爷也傻了眼了，干脆我也跑嘛。这位他也颠了，现在这炮可就没人管了。这铁昂一看，你们跑了，我也跑吧。这铁昂也逃之夭夭。叶天庆手持方天画戟，一看这大炮没点响，叶天庆心想：完了，今天是彻底完了。叶天庆一催马，这拨马便败。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可是宁王手下的大帅，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剑下的奇功一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说霓裳子把这尊红泥大炮那给破了，用一杆大枪的枪头子就把炮门给堵住了。这李自然、波罗僧还有铁昂这些人一看，坏了，看起来今天要想攻打赵王庄那是不可能，免不了一场惨败。波罗僧、铁昂拨马便败，李自然一看，跑吧，命人鸣金收兵。叶天庆一看自己要想挽回败局是不可能了，干脆我也跑吧。叶天庆也拨马便败，叶天庆往下这一败，后边的庄丁推着这飞羽箭还有飞天雷在后边追了一阵，焦继生一看，大伙不可穷追，如果这些官兵追急了要反扑的话，也没咱们这好。焦继生命人鸣金收兵，就听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赵王庄的军队一听啊，主将鸣金收兵，这些军队是往回就撤。咱们单说这草上飞焦大鹏，这焦大鹏手提着单刀，身先士卒啊。这叶天庆催马往前走。现在焦德鹏心想，今天我要把叶天庆杀了，一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个猛将，要把叶天庆杀了，群龙无首。因此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焦继生啊，命人鸣金收兵，焦德鹏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但是焦德鹏现在不管这些，一心就想剑下奇功，要杀这叶天庆。

因此在不是紧追不舍。叶天庆现在一看焦德鹏追他，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喊响，要说我叶天庆，我能怕你吗？不过现在你们这有剑客和剑仙帮忙，我确实有点害怕，干脆我把你引到毕竟之处，要了你这条性命。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匹马没顺着大道走，一转弯，他走了一个小山路。叶天庆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往前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座山谷，山谷里边是一片开阔地。叶天庆一看，嘿，这个地方又清清又没人发现，叶天庆一拨马就回来了。焦德鹏晃钢刀也追到，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就想剑下奇功。焦德鹏把钢刀一摆，我说你是不是就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叶天庆，你叫什么名？要问我湖北襄阳的人士，某家草上飞，我叫焦大鹏。叶天庆点了点头，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不过叶天庆可没把焦大鹏放在眼里。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的一颤，大戟一颤，寒光一闪，焦德鹏，我看你是死期将至，你没命的前来追我，难道一说我叶天庆怕你焦德鹏？你也配？焦德鹏，就你这两下白给，今天这就你自己，也没有剑客，也没有剑仙给你帮忙。来来来，咱们二人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王。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焦德鹏把手中钢刀一摆，把这身子纵起来，大刀是直奔叶天庆。因为叶天庆他马上坐着，这焦德鹏现在的部下要砍了叶天庆，这身子那必须得纵起来。焦德鹏身子腾空而起，这刀由上至下唰的一下就劈下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家用手中化杆瞄紧你的几杆万威科，就这烫的一下，当时火星四射，焦德鹏就觉着膀背酸麻。焦德鹏心想，呵，叶天庆这劲儿可不小啊。这焦德鹏就把钢刀无动如飞，就围着这叶天庆身前马后是滴溜乱转。这焦德鹏那轻功那十分了得，江湖贺号草上飞，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焦德鹏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身子就围着叶天庆滴溜乱转。叶天庆这功夫十分了得，那不是吹，那也不愧是宁王手下的大帅。这条七宝盘龙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尽管焦德鹏身体灵活，要想打得轻挺困难。现在焦德鹏窜蹦跳跃，这时间一长，焦德鹏就觉着浑身是汗，觉着身上也不那么灵活了。焦德鹏心里在想，呀，难道一说今天我要败在叶天庆之手？现在叶天庆一看焦德鹏这表情，就知道焦德鹏现在累了，待我紧进几级。叶天庆的戟往前紧扎了两戟，啪啪啪，
现在，哎呀，焦德鹏心说坏了，我想错了，我以为这叶天庆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今天我这么一看，叶天庆这小子功夫还真高，干脆我回去吧。焦德鹏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叶天庆这条戟就把焦德鹏照在了正中。这焦德鹏的刀啊，正碰上叶天庆的戟上，而且这嘡的一子。再一看焦德鹏，当时虎口都给震裂了，这鲜血直流，是膀背酸麻。焦德鹏这刀啊，他好悬，他没出了手啊。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焦德鹏心想：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不管你怎么发狠，你不管你怎么着急，这本事赶不上叶天庆。也就又打了三四个回合，叶天庆一看差不多了，我看你也就这么两下。就见叶天庆这大戟扑棱一下，直奔焦德鹏的前心。焦德鹏赶紧用手中刀往门一磕，那真好像蜻蜓撼玉珠，根本就拨不动啊。这大戟尖的噗，正扎在焦德鹏的前心之上。焦德鹏一声惨叫，可怜草上飞，焦德鹏就死在叶天庆的旗下。叶天庆用宝剑咔嚓一下把焦德鹏人头砍下来，一拨马是回转南昌府。这叶天庆回到了宁王府，咱不提，单说这赵王庄。赵王庄的交际生依臣子、聂商子、徐明高、徐庆、雷洪、王能、李武，还有徐寿、赵文、赵武、赵岩、王德仁、王德义，这些人一看，呵，这回打了个大胜仗。哎呀，官兵扔下的刀枪器皿不计其数。焦继生命人打扫战场，就把这死尸该埋的埋，把这些战利品缴获了很多。最后有人发现，哎，这焦德鹏怎么没回来？焦继生看了看一只眉慕容真，慕容真呐，我看你寻找焦德鹏。因为焦继生知慕容真身法挺快，让慕容真四处寻找焦德鹏。赵王庄的军队可高兴，一看这尊红衣大炮，哎呀，这大炮的规模相当的大。一看这大炮，哎呀，大伙一想，干脆运到赵王庄。对，运到赵王庄。这些人呢，拉的拉，拽的拽，就把这红衣大炮拉到了赵王庄。焦继生这一看，呵，这座大炮那威力无比呀，就把这座大炮安在赵王庄的前庄上。焦继生心想，只要宁王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宁王的军队要是一来，咱们就点起红衣大炮，全让他们飞上了天。这些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都非常的高兴。焦继生看了看这依臣子，又瞧了瞧聂商子，这些侠剑客全来拜见。大家都知道这两位那是顶尖的高手。这聂商子就说，这一次我正好在此路过，我也知道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也想到江西转一转，看一看宁王是不是图谋不轨。没成想今夜晚间，那正好碰见这件事。我一看那些个官兵说要点大炮，我这么一看，这大炮要是一点，
这赵王庄的军队那全都得完了。

因此我这才出来，就把炮门给它堵上，因此这大炮没有点响。这焦继生知道，多亏了霓裳子及时出头帮忙，要是再晚一刻，赵王庄现在就得化为齑粉，化为焦土。赵岩、赵老员外，赶紧给霓裳子施礼。哎呀，老剑客，赵王庄的百姓啊，让您给救了，我代表赵王庄的百姓，感谢您，我给您失礼了。老头子就要跪下，霓裳子一摆手，赵员外，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们这些侠剑客，那就是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员外不必客气，徐庆啊，就把自己让依臣子救的经过也给大伙讲说了一遍。我这不一听，呵，依臣子把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铁牌道人给杀了。哎呀，杀得好，这断了宁王的左膀右臂。赛孟尝的徐明高赶紧过来拜见师伯。依臣子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跟你说，过不了三朝两世，你五师伯和六师伯也会到此处，帮着你们是共破宁王。焦继生这个高兴，如果山中子和莫存子再来了，可以说群雄聚会，要想破宁王，搭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那就不成问题。焦介生看了看，我看呢，我就把这指挥权依臣子、山中子一再的推辞，最后焦介生实在要让，依臣子推辞不过，这才把指挥权接过来。依臣子看了看大家，这一次宁王这些军队吃了个苦头，那损失可挺惨，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咱们现在有了这尊红衣大炮，赵王庄是如虎添翼，咱们应该速做准备，在赵王庄的前面摆压叉、扎鹿角、射百里刀、倭刀、崩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把这些个防敌设备建起来以后，另外还要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官兵那太多了。这赵岩、赵员外就说，您放心，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招兵的告示，包括刘家庄的刘老员外，他们庄上也在招兵，多多的给响应。招兵这事儿，我看不成问题。就在大伙儿正在说话的时候，一枝梅、慕容真由哪外边跑进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叶臣子、徐明高还有徐青，一看一枝梅、慕容真这表情，不知道出什么事。我说啊，一枝梅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慕容真当时眼泪下来了，哎，焦德鹏、焦义士让人给杀了。这一句话，当时一臣子就是一愣。这徐庆、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现在焦德鹏和咱们刚刚结识，说句实话，这事失礼没人家，干礼没人家，人家到这前来帮忙。焦德鹏一死，尤其这狄红，那狄红和焦德鹏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时狄红是放声痛哭啊。这叶臣子命人把焦德鹏的尸体给找着，然后找了棺椁陈列，派人送到张家铺，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叶臣子
这叶臣子看了看赵员外，我说赵员外，现在咱们这势力那越来越大，要和官兵作对，那必须得有规矩。你应该准备军装号坎儿，这些服装应该统一。赵员外一听，哎，您说的十分有理。就这样，赵员外命人啊，打造军装号坎儿，打造一些个军戒。山中子看了看众位，咱们这些人要想守住赵王庄，必须军纪严明，任何人不许骚扰百姓，如果违反军令是定斩不饶。叶臣子一说这，大伙表示叶臣子说的那十分有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肯定得失败。咱们放下赵王庄，这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单说叶天庆、李自然这些人败回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里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一看这些人盔歪甲卸、带懒袍松，十分狼狈的回来，就知道这一次那肯定是大败而回。这宁王这一看，把宁王气的，好啊，看起来我养着一帮废物，就这么几个侠剑客，你们都打不了，我宁王还要驾座九五，我看我离死可越来越近了啊！干脆咱们散伙了得了。这宁王这一生气，这李自然这小子，说实话的脸皮也挺厚。李自然过来，宁王千岁，您别着急。宁王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我还不着急，我再不着急我这颗脑袋就掉了。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说话了，王驾千岁，我有一条妙计是可除这些匪患。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的宁王千岁听到叶天庆等人大败而回的消息，把宁王气的，这宁王气的把这几位是大骂了一顿。宁王也勃然大怒，李自然也觉着脸上无光，红衣大炮也丢了，李自然的脸呢全都扭曲了。就在此时，旁边的于半仙说话了，王家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我献上一计。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仙长啊，你有什么妙计？难道一说你带领人马赶奔赵王庄，就把赵王庄平了？于半仙一笑，王家千岁，现在可不能那么办，现在赵王庄人家有了红衣大炮，红衣大炮的威力您不是不知道。另外在赵王庄后边是山，左边那是水，右边山路崎岖，全是树林，人家肯定那设好了埋伏，重重的营垒，那层层的鹿角，咱们要领兵前去这反众奸计。如果从正前方去攻赵王庄，人家大炮一响，那咱们的军队不就上了天了吗？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于仙长，要让你这么一说，咱们就坐以待毙，就看着这些匪患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有朝一日就

把我的拧巴的脑瓜给摘了，不就完了吗？于半仙摇了摇头，哎，宁王千岁，我倒有一个妙计，乃是我的祖师传授，厉害无比呀。这个方法叫招魂救戳大法，只需呀、找那个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要刻上一万余个，就在教堂里边接一个极大的金莲花的茅棚，那周围做成360个门户，外用鹿角埋伏，中间设立法坛，把这木人一起放到坛内，我便日日做法，不用多了，只要100天，把这些木头人往水里一丢，那赵王庄何庄之人那同时就被淹死，或者投入火内，他们每个人烧得焦头烂额，焉有不死之理？或者把这些木头人嘁哩咔嚓脑瓜切下来，那些人的脑袋也应时耳断，任你是剑仙也不中用，除非你脱了凡胎，死他不得。只要是血肉之躯，是终难活命。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仙长啊，你真是高，这个方法妙极了，只需一计而行，千万不能走了风声，让他们前来破坏。”于半仙也挺高兴，说这个事儿不用保护，谅他们也不敢来，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那是自投罗网。我这妙法比那八阵图那还要妙三分，这数百门户是户户相连，如果外人要进去，休说到了坛内，就是立时退出他也走不了，今年走着明年还在门户之中穿来穿去，况且一进门户立时昏迷，你还想抢掠，你还想干什么事儿？那是不可能啊。宁王一听喜上眉梢，郭德先生真好像子房在世，诸葛重生。就这样命李自然呢，赶紧传令着雕刻15000个柳木人，要一寸三分长，必须在7天内完成。这李自然领命前去招办。咱们再说这赵王庄上，这赵王庄人家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又过了几天，就听着有人来报，现在庄外边来了2000多人马，各是刀枪棍棒，这些人在庄前扎下了连营。有一个妇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口称要见蝶红还有徐明高二位大爷。这徐明高和蝶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啊，到了城上这么一看，这狄红一看，原来是焦德鹏的妻子王氏夫人，看起来王氏夫人要到这要替丈夫报仇，赶紧就把城门开开，把王氏娘子接进来，和众英雄一一见过。这王氏娘子是放声痛哭，起誓发愿要给丈夫焦德鹏报仇雪恨，那今天带了2000义兵是特来相助。这一臣子吩咐狄红把这人马检点，编到赵王庄的队伍里边，自此以后赵王庄是军威大振，和以前是大不相同，这人马将近15000。

千人，而且赵王庄上人家都是富户，家里边都有钱。远处的村街，有些个壮丁也前来投奔，因此啊，这赵王庄是兵强马壮，这粮草是堆积如山，和刘家庄是连成了一气。这徐明刚心想：好嘞，只要有一臣子在这指挥，呵呵呵，要想把宁王要是打败了，我看不费劲。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说起宁王，参奏于谦于大人，这位江南巡抚，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这事儿。聂商子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我呀赶奔北京去一趟，就把这事儿平了。”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如果老前辈要前去，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叶辰子、莫存子、山中子、交际生看着霓裳子，霓裳子老前辈，如果赶奔北京，哎呀，这个是手到擒来。就相烦霓裳子，您走上一遭。霓裳子点头应允，到了第二天辞别了众英雄，赶奔北京而去。赵王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做好了和宁王开战的准备。现在宁王这一边啊，这于半仙在那儿修炼捉魂大法，因此两下是相安无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黄三宝。自从那一天呢，奉了宁王的旨意，打算把表彰送往北京，要见朱宁啊和张瑞，让这两个宦官从中帮忙。就这样，带了家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呢，就到了北京城，在张义门内的高升客店，这小子就住下了，要去见朱宁和张瑞。朱宁啊，他本姓钱，因为正德皇帝宠爱，结果就赐予了朱姓。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在良乡县呢做知县。这两天，钱安家里有事，来找这朱宁，让朱宁回家前去探母。因此，这朱宁这两天不在京城，只有这张瑞在西厂。这黄三宝打听明白，命家将带好了八彩礼物，包括宁王的书信，就到了西厂。那黄三宝是初到北京啊，人路他也不熟，见到一个老者，就让这家将去打听。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啊，那张瑞张公公家在哪儿呀？这老者呀，他耳朵他不太好，听得不太清楚，啊，就听到了一个张公公。这老头用手一指，前边那大院子，那就是张公公的家。这黄三宝就依着他手指的方向，来到这大宅院，这守门的往里这一通报，哪知这位张太监他也姓张，不过不是张瑞，就是早年间扳倒刘瑾的那个张勇。张勇为人是忠心耿耿，做事细心，正德天子这非常的宠爱，现在令他执掌东厂。这张勇啊，早就听说了宁王朱宸濠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养兵，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张勇对这宁王也是恨之入骨。那现在听说江西朱宸濠差人前来见自己，张勇心里想：咱家我
和朱宸濠素无来往，今天啊，他来见我张勇，那肯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张勇吩咐人就把黄三宝啊给请到里边。这黄三宝啊，那是个莽撞人，他也不细心，你倒是问问呢，他也没问，就把宁王的书信拿出来往上这一呈，把这黄金呐、还有彩缎这些东西全都往桌子上一放，就在张勇面前把宁王嘱咐他的话说了一遍，要求啊这张睿陷害于谦，并且捉拿罗德、徐明高等十二兄弟，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张勇啊是一岔就岔啊，假意是满口应承，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全收了，立即摆出了酒宴，是款待黄三宝。四个家将在外边也是又吃又喝。张勇在酒席宴间探听宁王朱宸濠的消息，黄三宝以为啊这张勇是张睿呢，这位也没隐瞒啊，得不得得不得啊，就把这话的全给抖楞出来了。这张勇一想，好嘞，就这样带着宁王的书信就进了皇宫，来见天子，把黄三宝错认张睿误投书信的事就和正德皇帝一一奏明，把宁王的书信往上一呈。正德天子不看则可，这么一看，龙颜震怒，好啊，朱宸濠啊，朱宸濠，老贼你善敢如此，朕待你不薄，你贪心不足，还想篡逆，要做九五，要当皇上，怪不得众大臣皆奏朱宸濠蓄意谋反，于谦王守仁连上数表，说朱宸濠早晚必定兴兵。如此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立即传旨，就叫锦衣卫到了张勇的家里边，就把黄三宝还有那四个家将是一起拿下，收到天牢之中。等到明日早朝，就让张勇和刑部是严加审讯。张睿得到这个消息，把张睿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里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一回可坏了。这小子赶紧命人就把朱宁给请回来，随即派差人赶奔江西，到宁王朱宸濠那儿前去送信，就把黄三宝误把张勇当成了张睿，错投了书信，错送了礼，把上边的一些事儿一五一十全都写明，这派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等到了第二天，这正德皇帝吴庚啊来到了太和殿，这正德皇帝一抬头，忽见居中的正梁上那贴着一副红纸，这副红纸约有一尺多宽，五尺多长，那好似贴的镇宅符一般。这纸上蝇头小楷，正德皇帝看不清楚，由于离得太远，正德皇帝当时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这事儿真是奇了，此殿正梁足足有九丈余高，那四周围没有丝毫立足之处，不非仙人哪个能够贴纸贴到上面去？赶紧招来了执殿官前来查问。执殿官一听，哎呀，万岁呀，昨夜并不见有人到此。古语常言说的却好，叫聪明莫过天子，何况正德皇帝他是英明之主，心里早就明白，肯定是那些侠剑客所为，就命人把桌子摞起来，
这小太监是

0: 战战兢兢登着桌子上去以后，这小心翼翼的就把这张红纸接下来，上面沾的浆糊啊那还没干，这心里边是腾腾直跳啊，那真是害怕呀。当时啊，正德皇帝把这张纸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写的是叶辰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焦继生、徐明高、易之梅、罗继芳、徐庆、蝶红、徐寿、王能、李武13人同奏宁王恶计。由那姑苏打擂开始说起，直到赵王庄上，那真是一桩桩一件件写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求正德皇爷赦免了众人之罪，把宁王朱宸濠早早剿除。正德皇帝看到了这封信，心想看起来这肯定是侠剑客所为，他们敢进入我的大殿，把这红纸贴在正梁上，前来禀报此事。这些侠剑客的本事那十分了得，原来夜入皇宫摘我正德的脑袋，真是易如反掌关文。看起来朱宸濠这宁王真的要造反呢。心想朱宸濠啊，朱宸濠，朕待你不薄，你竟敢残害百姓，蓄意谋反，这还了得？要知正德皇帝如何处置宁王，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嗯，张主任你好。
8: 朋友们好。
7: 嗯，
8: 佩涵你好。
7: 嗯，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

0: 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1: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0: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1: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0: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
1: 对，
0: 可以这么简单的理
1: 供
0: 解。
1: 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0: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1: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0: 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也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1: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0: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1: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25岁，正
1: 青
0: 值
1: 年，
0: 青春。
1: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指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软性的
1: 对，
0: 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
1: 对，
0: 是容易
1: 就
0: 脱
1: 是不
0: 落
1: 稳
0: 的，
1: 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
1: 是
0: 斑
1: 指
0: 块。
1: 不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0: 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
1: 对，
0: 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1: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1: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酮阴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1: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1: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0: 比较隐匿哈，
1: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1: 对的，
0: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1: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烟机也要
0: 开一会儿，
1: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0: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 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1: 对的对的，
0: 啊，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嗯，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我们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嗯，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1: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啊，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啊，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0: 打开了，
1: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0: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1: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
0: 啊，
1: 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0: 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1: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 抬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0: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1: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0: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1: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0: 意识，
1: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1: 在四氢液，它是导致就是。

0: 那个酶，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
1: 一
0: 这个
1: 般
0: 会不
1: 的
0: 会出
1: 话，
0: 现
1: 对，这个应
0: 高
1: 该
0: 同
1: 是
0: 型
1: 能
0: 胆
1: 查
0: 固
1: 到
0: 醇？
1: 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0: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1: 我
0: 我才
1: 们
0: 第一次听。
1: 只是查同型胆固醇，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0: 所以查同型胆固醇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的，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缺不缺，也可以去
1: 对对，
0: 到对
1: 到其他的
0: 三甲医
1: 三甲
0: 院
1: 医
0: 什
1: 院
0: 么的，
1: 去
0: 对，也
1: 看
0: 可
1: 一
0: 以
1: 下。
0: 去看
1: 对
0: 能不
1: 对
0: 能查
1: 对，
0: 到。那叫什么酶？
1: 四氢叶酸还原酶，还原酶，四氢叶酸还原酶，
0: 四氢叶酸
1: 还
0: 还
1: 原
0: 原
1: 酶，
0: 酶
1: 对
0: 啊，
1: 对
0: 这里面
1: 对，
0: 有叶酸俩字儿。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1: 高
0: 同型
1: 同型
0: 胆固
1: 胆固醇，
0: 醇
1: 同型
0: 对
1: 胆固醇，
0: 还下不来，
1: 下
0: 我
1: 不
0: 们
1: 来
0: 就再吃点叶酸
1: 对对，
0: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1: 对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三十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三十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对，
0: 是吧？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也比较重视，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它和肥胖这种肥胖有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它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咳这样的病人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咳比较短的这样的话，它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 肿大，这是指的、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

0: 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嗯、对对对，然后一躺下之后、
0: 嗯、
1: 把这个气道就阻塞了
0: 住了、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0: 嗯、
1: 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带呼吸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哦，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哦、
0: 嗯，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哦、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
0: 嗯、
1: 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我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
0: 嗯、
1: 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啊，就是家里人
1: 哦、对对对，嗯、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
0: 嗯、
1: 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嗯，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级
1: 亲属当中，父母
0: 啊、
1: 兄弟姐妹、
0: 嗯、
1: 啊这类的人群。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标。
1: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的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0: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1: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0: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
1: 嗯、
0: 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
1: 嗯、
0: 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
1: 嗯、
0: 做一个心脏的彩超、
1: 嗯、
0: 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
1: 化、对、
0: 嗯、
1: 对对、
0: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1: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 C 反应蛋白
0: 啊，这里面就带了。
1: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慢性肾脏疾病。
1: 对对对，
0: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1: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0: 查出来，
1: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1: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

0: 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对的。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的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那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
0: 对，
1: 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0: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啊，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啊，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啊，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就是
1: 就能下
0: 有
1: 来
0: 的
1: 了。
0: 下降的比较明显。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0: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1: 但说到了这一块儿，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0: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细贴呀，看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 动态观察它

0: 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负荷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它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它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啊，那就是戴个 Holter， 对，有的戴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戴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呀，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啊，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1: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0: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半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声，
0: 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0: 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或者是健康程度，
0: 对，健康。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的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下肢血管也
1: 是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0: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常 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0: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啊。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1: 一
0: 般
1: 大
0: 小。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 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啊，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1: 还
0: 可以，还
1: 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啊，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啊，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180以下啊，诊时的血压是140-1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180以下啊。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啊，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1: 啊，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10以下。
1: 嗯，
0: 高同型半胱氨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
1: 嗯
0: 啊，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这个
0: 还有
1: 调料这些，
0: 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比较重，对啊，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1: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出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0: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对啊。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啊，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等，可能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 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嗯
0: 啊，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强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进行几次？三
0: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
1: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0: 涉及了好多，
1: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到
1: 的
0: 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渗或等渗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 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

0: 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1: 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2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户口迁移不用两地奔波，新生儿入户可在居住地直接申请，身份证首次申领实现就近办。自深化户籍业务放管服改革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打通数据壁垒，优化服务流程，推动高频户籍事项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全面落地。2026年以来，全省累计办理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业务6.6万余笔，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业务33.4万余笔，以实实在在的加速度回应群众期盼。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先后出台7份配套政策文件，率先开通大中专院校录取、毕业落户、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工作调动等所有类型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业务。外地居民只需携带身份证、户口簿、迁移类型相关材料，就可以向迁入地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 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业务5820笔，全程网办业务9816笔，线上线下功能互补、高效联动的新格局正加速形成。省公安厅治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拓展更多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和全程网办范围，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户籍改革带来的便利。记者21日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货运包机业务蓬勃发展。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监管出口包机货物 1584.04 吨，同比增长 1.31 倍。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货站内作业繁忙，满载出口货物的卡车有序停靠，工作人员高效开展货物装卸运输作业。本次出口货物以机械配件电子产品为主，将搭乘货运包机飞往俄罗斯莫斯科。为破解跨境贸易通关难题，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为企业讲解通关流程及相关政策，提供1:1精准帮扶。结合货运包机航班特点，海关主动对接场所运营企业、代理报关企业，提前掌握货物信息与服务保障需求，实时跟进货物与航班动态。依托智慧监管加优质服务模式，实现货不动、数据跑的高效物流流转。据货运销售公司国际业务部负责人介绍，包机入境后仅有1.5小时装载时间，货物需在飞机落地前完成运抵、入库、申报、查验、放行等全部流程，保障航班准点起飞。依托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7×24小时预约通关与线上对接机制，工作人员及时为企业开展政策解读、数据修改、系统操作指导，同步发布货物查验通知，合理调配人员在岗待命，实现出口货物即到即验即放，有效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20日，由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发起的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启动，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位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齐聚冰城，全方位感受冰城夏都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等方面的亮点成效。当天，采访团探访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哈尔滨运广艺术设计公司、哈尔滨创意艺术中心，并观看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新时代发现中国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邀请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冰城，开展深度采风。采访团将探访冰雪景区、科技企业、文化场馆、哈尔滨地标街区等，并参与冰城特色节庆活动，沉浸式感受哈尔滨在冰雪文化、航天科技、智能制造、创意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本次活动依托海外媒体独特观察视角，全方位展现哈尔滨深厚历史底蕴、前沿创新动能与振兴发展活力，以多元国际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龙江振兴故事、冰城发展故事。近日，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开营，来自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59名教练员和青年运动员来到冰城，开启了为期7天的专业集训与国际冰雪交流之旅。本次训练营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滑冰协会支持，市体育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承办，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运营。这是哈尔滨深挖第9届亚冬会办赛遗产，深化与亚洲冰雪国际组织长效合作的重点国际活动。继2025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落地后，今年哈尔滨同步承办短道、花滑两大项目训练营，推动国际青年冰雪培训项目常态化扎根冰城。本次短道速滑训练营共有59名参训人员，包含6名教练和53名青年学员，覆盖中国、土库曼斯坦、蒙古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泰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张晶、张慧在内的六名由亚奥理事会和国际华联统一选派的专职师资，将围绕滑行技术、战术配合等方面内容开展分层教学、动作测评与实战演练，为学员提供国际化、标准化的专业教学，以全面提升亚洲青年短道速滑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与综合素养。此外，活动还将同步组织教练员专题业务交流、奥林匹克文化分享、亚洲各国冰雪产业发展座谈、文化之旅等交流活动，搭建亚洲冰雪青年互动平台。为压紧压实经营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消除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对哈市部分校园、医院周边经营场所开展了专项督导检查，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采取实地走访、现场核查方式，围绕食品原料采购锁证锁票、生熟食品分区存放、冷食类食品专间区规范操作、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餐厨废弃物规范处置、反食品浪费落实等重点内容逐项细致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环境卫生脏乱、进货台账记录不全、食品与非食品混放等隐患，执法人员对存在一般性食品安全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限定整改期限，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下达督查工作通报，责令辖区市场监管局监督整改并依法处置。检查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食品经营者要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对照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细化内部管理，及时自查整改各类风险。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校园周边、医院周边、景区周边等重点场所，加密日常监督检查频次，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常态化严管严控风险，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寒来暑往，草木更迭，为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哈尔滨市第二届免费公益生态安葬活动报名通道正式对外开放，家属可通过简约庄重的草坪集体生态安葬形式送别逝者，让生命归于自然。本次活动全程零费用，骨灰名额限量60份，爆满即止。据介绍，本次公益生态安葬定于2026年8月13日在黄山公墓举行，活动将统一组织集体安葬仪式，配备专业礼仪团队，全程提供规范化服务。安葬采用生态草坪葬模式，骨灰装入可降解容器，深埋草坪下方，不立墓碑，不设置专属标识，骨灰可自然融入土壤，土地在2至3年后实现循环利用。主办方特别做出重要提示，骨灰一经深埋，安葬无法取出复原，提醒家属充分考量后再办理报名手续。报名受理时段为2026年7月20日至7月24日，本次活动骨灰名额仅限60份，额满后报名通道将提前关闭。报名咨询电话0451-963913，本次公益生态安葬所有环节全程免费，黄山公墓将无偿提供可降解骨灰容器、仪式鲜花、专业安葬礼仪、场地配套等全部服务，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担。以公益惠民举措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记者从哈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政街的交通。7月21日

0: 至8月12日部分封闭七正街、袁氏街至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从通达街绕行。8月13日至8月31日部分封闭七正街、元和街至袁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正街、汉广街至袁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袁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进入七月盛夏，春日盛放的紫丁香早已褪去花容，但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如今城区一些街路上的小叶丁香迎来二次花期，一簇簇淡紫色花苞次第舒展，为炎炎夏日增添一抹浪漫紫韵，延续冰城独有的丁香芬芳。记者在香坊区化轴路街边看到小叶丁香长势繁茂，枝头一边是含苞待放的紫红色花蕾，一边是完全盛开的细碎小花，掩映在翠绿叶片之间。微风拂过，淡雅花香随风飘散。不少居民表示，印象里丁香只在春季开放，盛夏时节还能见到丁香花开，格外惊喜。园林专家告诉记者，小叶丁香又名四季丁香，也叫二度梅，最大特性就是一年分春夏秋两季开花。春季依靠越冬花芽开花，花量大，花期集中，夏季二次开花，由当年新生枝条分化花芽孕育而成，花量虽不及春季繁盛，但胜在花期灵活，恰好填补盛夏花卉景观空当。如今哈室温湿度适宜，养分供给充足，城区一些区域的小叶丁香花开二度。记者走访发现，小叶丁香在哈室分布范围远远不及紫丁香广泛。在哈市城区，小叶丁香由于耐修剪等特性，常被打造为道路绿篱、庭院景观灌丛。提起猴子，多数人脑海里都是争抢食物、上窜下跳的热闹模样，可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灵长馆内的赤猴却凭借进食时端庄优雅的姿态圈粉无数，一动一静的强烈反差成为园区夏日新晋人气小动物。赤猴身形纤细修长，浅金与米白相间的毛发柔顺亮眼，头顶一抹暖橘色皮毛，辨识度十足。平日里的它们身手矫健，在麻绳、攀爬架、树枝间来回跳跃穿梭，活力满满，十分好动。可只要到了投喂干饭时间，这群活泼小家伙会瞬间切换安静温柔模式，和印象里闹腾的猴子截然不同。园区为赤猴打造了专属丰容喂食设施，悬挂式食盘搭配麻绳观景台，摆放着胡萝卜、鲜蔬、水果等搭配均衡的餐食。面对食物，赤猴从不会一拥而上、狼吞虎咽，它们或是端正站立，或是安稳蹲坐，小心翼翼拿起蔬果捧在掌心，细细端详，再小口慢食，细细咀嚼，全程从容乖巧，每一个动作都温柔端庄，干饭仪式感直接拉满。不少前来游园的游客被这份独特反差吸引，驻足展区拍照打卡。有家长表示，原本以为猴子都会吵闹抢食，没想到赤猴进食时如此斯文安静，温柔模样格外治愈。饲养员介绍，赤猴天生性情温顺，搭配园区丰富的丰容设施，既能释放攀爬天性，也能平稳进食，动静反差正是它们最吸引人的特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2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十五五”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记者21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年底前滚动形成五个一批工作成果，即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选出一批创新融合可学可见。

0: 的典型案例，探索构建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长效实践路径。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21日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照必回的庄严承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7月20日发布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加防范。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这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20日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2025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2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潘

0: 渔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 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2: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5: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 组建67支

0: 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轨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2: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启动，以多元国际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龙江振兴故事、冰城发展故事。构建3+5+6产业体系，龙江农产品加工业开启新三年行动计划。音乐之城爱乐人，冰城处处是舞台，满城歌声唱响哈尔滨之夏，全民大合唱。哈尔滨市新增3处便民停车场，共

0: 331个车位。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7月20号，由新华社新闻中心发起的“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0多位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齐聚冰城，全方位挖掘冰城夏都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等方面的亮点成效。请听报道。
1: 活动首日，首批抵哈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国外网红博主化身冰城体验大使，开启全景式采风冰城之行。首日行程紧扣冰雪与创意两个主题，从室外走进梦幻冰雪馆，一秒入冬，给一众海外媒体博主带来强烈视觉冲击。这座经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全程使用天然真冰真雪雕琢各类景观，打破冰雪旅游一季爆火的固有局限，真正实现一年四季均可赏冰玩雪。
2: 土耳其光明报记者江峰：
3: 我一直知道哈尔滨各地都有雪，在盛夏时节有这样的体验，让人感到令人惊叹且出乎意料。感谢他们提供的用于保暖的衣物，他们非常友善，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2: 加拿大网红博主阿莲：
4: 我觉得在冰雪节你一定要吃一次糖葫芦，这是我在冬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我认为中国的冰雪节会更大也更加丰富，在加拿大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看到这种不同是很好的。
1: 告别如梦如幻的梦幻冰雪馆，采访团前往哈尔滨运广艺术设计公司、哈尔滨创意艺术中心，实地体会冰雪文化碰撞创意设计的独特魅力。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介绍冰雪文化方舟项目的发展历程，现场还备好冰块，邀请大家亲手体验冰雕创作。
2: 韩国今日亚洲支局长洪纯道：
5: 头一次看过的，很厉害。最后的那个来的时候，2003年，已经有过了那个23年，发展太快，还有那个街道很干净。
1: 夜幕低垂，惊艳绝伦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大家仍沉浸在精彩演出带来的震撼之中，不住赞叹哈尔滨独具特色的文化交融魅力。采访团又来到哈工大航天馆，沉浸式感受见证中国航天硬核实力。
2: 韩国韩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宗九：
6: 我深刻感受到哈工大为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这份成就的背后，哈工大的教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人才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
1: 据了解，新时代发现中国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邀请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土耳其及阿根廷、巴西、古巴等国家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冰城，开展深度采风，沉浸式感受哈尔滨在冰雪文化、航天科技、智能制造、创意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依托海外媒体独特观察视角，全方位展现哈尔滨深厚历史底蕴、前沿创新动能与振兴发展活力，以多元国际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龙江振兴故事、冰城发展故事。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我省坚持以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为遵循，以工业思维赋能现代农业，着力构建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推动农产品研炼增炼提档升级，力争加工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7: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作主发布，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此次印发的三年行动计划是在圆满完成上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基础上的新一轮部署。新一轮计划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

0: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庞海涛。
1: 着力构建三个粮油、五个畜禽、六个特色农产品的三加五加六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力争到2028年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的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要跃升到全国前列。
2: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省科技厅将以科技创新为主线，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系统发力，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黑龙江省科技厅一级巡视员刘爱丽。
3: 省科技厅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原材料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
2: 为打通产销衔接，我省多措并举畅通产销渠道，借助展会搭台与跨界融合等新模式，让龙江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0: 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张国立。
4: 一是聚焦展会搭台，拓宽产销对接的新渠道；二是聚焦跨界融合，焕发老字号品牌的新活力，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的广泛影响力，开展东北超二现场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努力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有效提升了农产品、肉罐食品等老字号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哈尔滨是联合国授予的全球第六座音乐之城，这分量十足的称号拼的从来不是少数专业院团的独角戏，而是满城百姓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专业音乐厅到街头广场，从百年老街到临江阳台，处处都有不同风格的旋律在流淌。音乐不是这座城市的点缀，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歌声里唱着烟火日子，也藏着对家乡的热爱。
2: 今年哈尔滨青年宫玩出了新花样，把舞台直接搬到了面朝松花江的阳台上，阳台音乐会一上线就圈粉无数，工作人员每周准点为音乐加班，给城市送上一场场接地气的露天音乐会。上周五，活动首批面向全市海选招募的八位青年市民歌手正式登台亮相。
0: 哈尔滨青年宫阳台音乐会歌手杨元伦。
7: 现在穿的这身是准备为这个彩排方便才准备的，穿的这身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准备了西服和衬衫，还有小领带，准备到时候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咱们青年宫的观众。
2: 流行摇滚说唱改编曲风原创音乐，年轻的创意在老建筑的阳台上碰撞出新火花，让城市音乐有了更鲜活的年轻表达。
0: 哈尔滨青年宫阳台音乐会歌手苑江瑜。
8: 是一首 R&B 类型的歌，感觉自己看到了更广袤天地吧，也有更多的观众来听到我的歌声了，很开心。
2: 回望来路更有深意，1961年历时11天的首届哈夏音乐会正是在青年宫剧场鸣锣开场。转眼65年过去，同一座建筑里，剧场里的经典回响还在，阳台上的青春新生已接棒，城市的音乐基因就这么代代相传，从专业舞台唱进了烟火寻常。
0: 市民赵新涛。
9: 我感觉就是相对于来说是给哈尔滨增加了一些色彩在里面吧，然后说那个很吸引人，一直很吸引人，然后加上就是可能说每个路过的车辆啥的，包括我是游客也好啊，或者说是那个外地来的也好，我都可能在这驻足在这听一会儿，享受一下子这个艺术的氛围。

0: 在哈尔滨，舞台从来没有边界，歌声从来不会打烊。百年中央大街的砖石路上，中华巴洛克的老巷院落里，南岗花园街的历史街区中，走几步就能撞见一场让人驻足的演出。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里，职工歌会唱响夏日旋律，各大商业中心也搭上音乐之城的顺风车，引入驻场歌手为夜生活增色。
1: 市民杜奕晨
2: 挺喜欢啊，这种大家都在听着唱歌，以一种演唱者的方式，今天大家抒发自己的情绪，就是能互相感染。
0: 民间有热度，官方搭高台。六月中旬，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幕。作为群众文化板块的核心活动，活动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彻底打破舞台界限。全市100余支优秀文艺团队将轮番献艺，好戏连轴转。今年我市还重磅打造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全国巡演，哈尔滨音乐剧节全面升级，百场精品大戏、百场交响音乐会轮番登场，群众性文体活动遍地开花。夏季全市群文活动总量将突破2000场次。
3: 哈尔滨夏夜不只有音乐，更有街巷烟火里的鲜活消费与休闲途径。入夏以来，南岗区秋林商圈打出室内外联动组合牌，户外街区氛围感拉满，商场餐饮延时至深夜，让百姓的夜生活更有逛头，更有滋味。
0: 作为秋林商圈夜经济的流量入口，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靠沉浸式场景率先聚起人气。夜幕下，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灯火璀璨，一栋栋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更显韵味。烤肉香气与俄式面包的麦香交织，驻场歌手的歌声伴着晚风漫开，市民游客漫步其间，赏夜景、品美食、拍照打卡，一步一景都是冰城夏夜的浪漫。
4: 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
0: 为了留住这份烟火气，街区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露天餐位适配市民纳凉用餐的需求，驱蚊雾化装置解决了夏夜户外用餐的痛点。入夏以来，街区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
1: 伊万老木屋餐厅总经理李泽源：
5: 你想要一个这个比较轻松的，这个老百姓夏天可以在这儿放松啊、乘凉的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时光的这个交错啊，还是蛮好的。
1: 市民黄子一：
6: 感觉周围的灯光非常的温馨，它的颜色跟整个墙体的背景也非常的呼应。其次就是感觉这里的建筑风格也延续了哈尔滨整体的建筑风格传统，浪漫有风情。
0: 室外聚人气，室内皆消费，与街区的悠然烟火形成联动。松雷商业南岗店针对性推出夜间延时服务，部分楼层营业至24时，精准接住深夜消费需求。商场38家餐饮品牌全线参与，覆盖多元风味，补上了商圈深夜餐饮的短板，让逛完街区的游客、周边休闲的市民有了落脚消费的好去处。
1: 哈尔滨松雷南岗店运营部负责人王荣：
7: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通过这个夜间竞技，然后来推动哈尔滨的这个文旅吧，然后让更多来哈尔滨旅游的游客在晚间的时候可以享受到这些美食。
0: 不仅延时，更用实惠激活消费。消费者每晚20:30之后，凭个人地铁乘坐记录即可领取30元夜间餐饮代金券。参与延时营业的餐饮品牌也纷纷推出夜间专属优惠套餐。每日22:30，商场还开启夜间惊喜抽奖，奖品涵盖餐饮代金券、KTV 欢唱券、电影票等，将深夜美食与休闲娱乐一站式串联。
1: 市民谢先生：
8: 我们一般看电影不都是在周末，然后这个也比较晚，还得选时间。现在就是这个延时这个活动，我们直接就能来吃个饭，然后去看个电影，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方便，然后晚上也有一些业余的这个生活。
0: 这场室内外联动的夜经济升级并非商户的零散自发动作，而是南岗区深耕老商圈活化的主动布局。当地通过政府搭台、商户唱戏构建

安水尽显夏日清凉。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热浪翻涌，而地处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凭借着清凉气候，成为无数南方游客向往的避暑胜地。本次旅程游客年龄最长者84岁，银发群体成为了绝对主力。针对银发旅客较多，列车全面升级适老化服务，每个铺位配有 USB 接口、阅读灯和紧急呼叫按钮，并设置健康问询室，可24小时监测身体状况。车厢内还加装扶手、防滑梯等细节，让老人行动更安心。此外，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模式，无需中转换乘或搬运大件行李，白天尽兴游览，夜间安稳行车，充分保障休息。据了解，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为了缓解哈尔滨市群里丁香公园阳明滩大桥沿线停车难题，盘活桥下闲置空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城安停车场全公司全新打造3处封闭便民停车场，现已正式对外开放。其中丁香公园1号停车场泊位数为82个，紧邻丁香公园片区步道，场地平整规整，出行便捷，是游园休闲停车首选。丁香公园2号停车场泊位数为121个，是丁香公园配套停车区域，大容量泊位供给。2处停车场停放30分钟以内免费，白天正常收费，夜间20点至次日8点收费，每次每台6元。阳明滩大桥2号桥下停车场泊位数为128个，位于阳明滩桥下封闭场地，遮雨防晒，适配跨江通勤、周边商务、短途停靠的需求。该停车场实行白天即时收费、夜间即次收费的模式。昨天，哈尔滨市移风易俗五定协商工作法发布活动暨小戏说新风主题文艺展演在道里文化宫剧场举行。活动遵循以规筑基、以俗明德、以行弘风3阶段进逻辑，设置3大主题篇章，构建制度发布、文艺教化、全民参与、一体化宣教体系。通过定操办规模、定宴席标准、定随礼上限、定服务队伍、定监督管理的五定协商工作法，搭配本土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全面畅述移风易俗新风尚，为宜居宜业和和美乡村建设筑牢文明乡风根基。日前，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杏林暖街康养冰城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开集。市集设置问诊把脉、文创茶饮、药食同源等功能板块，汇聚11家优质中医机构、20多个展位，将中医健康服务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旅内容，将中央大街主街的流量变为辅街的人气，让百年老街的历史厚度与文化温度在烟火气中实现双向奔赴。近日，由哈尔滨市沿江与口才协会、道外区筑老发展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哈尔滨老君炉食品有限公司冠名的老君炉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诗歌朗诵大赛决赛在中华巴洛克兴义社举行。本次大赛以忆长征烽火路、颂时代新征程为主题，面向45至70周岁中老年朗诵爱好者开放报名，旨在传承红色长征精神的同时，为银发群体搭建抒发家国情怀的公益文化平台。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延寿县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延寿县全聚良缘情定延寿单身职工联谊活动日前在长寿湖景区举行，现场为青年职工牵线搭桥，助力他们安心扎根延寿，成家立业。后续市总工会还将持续开展多次特色交友活动，覆盖哈尔滨各区县，打造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交友服务阵地。

0: 或者放纵，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20日上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开营，来自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59名教练员和青年运动员来到冰城，开启了为期7天的专业集训与国际冰雪交流之旅。这是哈尔滨深挖第9届亚冬会办赛遗产，深化与亚洲冰雪国际组织长效合作的重点国际活动。继2025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落地后，今年哈尔滨同步承办短道、花滑两大项目训练营，推动国际青年冰雪培训项目常态化扎根冰城。本次短道速滑训练营共有59名参训人员，包含6名教练和53名青年学员，覆盖中国、土库曼斯坦、蒙古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泰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
6: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哈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将临时部分封闭7正街的交通。7月21日至8月12日，部分封闭7正街、袁氏街至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从通达街绕行。8月13日至8月31日，部分封闭7正街、元和街至袁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7正街、汉广街至袁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袁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7: 记者从哈尔滨市园林绿化中心获悉，2026年全市全域彩化工程已全部完工，今年累计完成彩化面积28.29公顷，建设规模与往年持平。工程聚焦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交通门户节点精细打造，以一路一景、尔滨特色为理念，为城市铺展缤纷夏日画卷。哈市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区均按期完成彩化任务，南岗、道里两大重点区域提前竣工。
6: 今夏道里区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围绕清凉油主题，对园区体验项目进行集中换新。在保留原有田间乘凉喷淋设施的基础上，农场与稻田小火车轨道沿线新

0: 增两处喷雾点位，并同步推出雪熊精酿啤酒畅饮、稻田巡游机甲互动与小丑演绎，以及浑水摸鱼亲子研学体验，以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稻田避暑场景。此次升级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小火车轨道喷雾系统。当观光小火车穿行于千亩稻浪之间，轨道两侧新增的喷雾点位将定时释放细密水雾，与田间已有的乘凉喷淋相互叠加，营造出云雾缭绕、体感清凉的乘车环境。农场方面表示，这一设计意在让游客在动态游览中感受稻梦仙境般的清凉与诗意，提升夏季出游的舒适度和打卡体验。
1: 7月20号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哈尔滨巴彦县集中示范活动在巴彦县西集镇繁荣村举行，现场集中示范服务专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活动精心规划了多个主题展区，将优质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教育厅、哈尔滨市联合组织，围绕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健康义诊、教育助农、法律服务等内容展开集中服务，为群众提供农业种植技术培训、科普展示、专家义诊、普法宣传、政策咨询等服务。
0: 7月21号起，文明乡村和美农家乡村风采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巴彦站进入作品展示环节，活动精选300件作品，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展示。欢迎为巴彦县的乡村佳作点赞，为淳朴乡风、美丽乡村喝彩，携手共建幸福和美乡村。活动受到广大市民和村民的热烈欢迎。自作品征集以来，巴彦县乡亲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用短视频、照片记录家乡风光、农家烟火，四个板块征集众多各类乡村主题的作品。镜头中，巴彦土肥地润，连片庄稼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圈舍之中，牛羊膘肥体壮，生猪敦实油亮，现代农业丰收图景尽收眼底。除了良田畜牧，最动人的莫过于农家小院的烟火与美景，一蔬一花一餐一饭，藏着农户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1: 哈尔滨早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前期全市降雨偏少，后期降雨增多，其中24号到26号有明显降雨，并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多加防范。据预报，20号到23号全市以多云或晴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不明显。24号到26号降雨增多，降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单日降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但降雨期间容易出现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可能伴随雷暴大风、冰雹，个别乡镇或街区可能达到大雨或暴雨。气温方面，20号到23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8度到31度，24号到26号气温略下降，大部区域白天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本周风力持续较小，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在三级以下，夜间容易出现静风时段，但降雨时段局地易出现八到十级阵风。
0: 气象部门提示，本周哈市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将叠加前期降雨影响，山区、半山区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积水、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相关单位及个人需加强对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或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公众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或涉水区域，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务必规避积水路段。本周夜间至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冰水地带等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车辆、船只需注意安全。此外，高温天气易诱发农业病虫害，短时强降雨易造成局部农田自涝，建议农业生产单位及个人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

0: 注意防范作物病虫害，积涝地块及时排水。
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2: 今天的娓娓道来要跟大家说说二 B 铅笔，请听一根铅笔藏着东北制造业的硬骨头。
3: 大家知道吗？就咱孩子们呢，涂答题卡用那二 B 铅笔，藏着东北制造业最硬的骨气。很多人是不是认为这种铅笔芯儿是不是都是大厂生产的，甚至是不是国外进口的呀？真不是，绝大部分铅笔芯儿出自哈尔滨上智的一家小厂子，叫珍珠笔。就这么一座东北小城，这么一个厂子，就硬生生把小小的铅笔芯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说个硬核数据，全国1/3的黑色铅笔芯都是他家造的，画画用的碳化笔芯国内70%以上都出自这里，妥妥的隐形冠军。但是谁能想到30年前这家厂子差点直接干倒闭。当年呢，做铅笔生意是很赚钱的，所以一堆厂子跟风建厂，疯狂的打价格战内卷。最难的时候，做一根笔芯就赚1分多钱，根本覆盖不了成本，开工就是亏钱，工人的工资根本发不出来，厂子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这个厂子的厂长叫王令武，所有人都劝他说，你转转型啊，或者是跟着大伙一起混呢、啊、能捞一点是一点啊。结果他干了一件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不但没转型，而且所有杂七杂八赚钱快的业务全砍掉了，全厂只专心做一件事，就是钻研铅笔芯。厂里的老员工心疼他，都劝他别死磕，同行更是等着看他笑话。没钱没技术怎么办？他天天泡在车间，一遍一遍地跟工人们调试配方，没有行业标准，那就自己摸索着定标准，再难也不松劲儿。就在厂子最难、兜里最缺钱的时候，哎，有一个所谓的转机来了。日本一家非常知名的文具企业找上门了，开出的条件也特别的诱人，核心配方免费送，还有源源不断的大订单，但是唯一的要求，只给他们家一家供货，而且产品全部得贴人家的牌子。说实话，你换任何一个快要撑不下去的老板，可能啊，大概率就直接答应了。你看，你不用烧钱搞研发，订单还不用愁，厂子立马翻身呢。可是珍珠笔业就给出了3个字，不贴牌，一口给回绝了。放着现成的捷径不走，硬着头皮自主研发，一点一点的啃下了高端铅芯的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当签下第一笔高端外贸订单的那天，全厂子的工人们呢，抱在一起哭。这赚的哪是钱呢？是咱们中国，是咱们东北实业扬眉吐气的脸面。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这种实在和讲良心。之前呢，有一批发往印尼的货，笔芯呢是有一点氧化的，但是你不仔细看呢，发现不了，连客户都没发现。但是厂子发现了以后，二话不说，直接跨国召回，漂洋过海的货全都拉回来，当场全部销毁，重新加急生产，空运补发。来回所有的运费损耗全都是自己承担，一分钱也不找客户兜底。这么多年，企业每年固定拿出1/10的收入砸进研发，还建了行业里数一数二的检测实验室。就这一根小小的笔芯，要过上100道检测工序，半点瑕疵都不能流出车间，哪怕外贸行业起伏不定，2026年上半年出口额照样逆势破1000万。可能总有人戴着有色眼镜说，哎呀，说这现在这个实业不行了，你那边的实业不行了。一根细细的铅笔芯看着不起眼，却装着黑土地实业人的倔强。不靠贴牌换活路，不靠低价换市场，守住品质，守住自主品牌，踏踏实实把国货做向全世界。大家现在都在说振兴东北，其实它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藏在寒冬小城的车间里，藏在精益求精的每一件国货里，藏在东北人不肯弯腰踏实肯干的硬骨头里。小小铅笔写山河，中国制造永远自带底气。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

0: 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诈骗陷阱呢？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她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的女儿说，对方让我先打开微信，去我妈妈的微信钱包里打开银行卡，我不知道支付密码，对方让我退出来去相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图片，退出来去抖音绑定银行卡，还要实名认证银行卡。
0: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自己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
1: 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兴介绍，诈骗分子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
0: 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徐奎涛提醒，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提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衔接联动，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3亿人、2.47

0: 亿人，3.19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数据显示，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
0: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1: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0: 7月20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会上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风和是由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智谱等单位研发的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能为天气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气象服务提供智能支撑。基于地球系统数据资源基座，风和训练了5000万词元高质量气象服务语料，集成权威气象数据，并已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备案，为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模型应用。 风和不仅为全国气象服务业务提供基础支撑，为国内公众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气象信息查询、气象服务建议和气象

0: 量风险预警，也深度融入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其国际版已上线并融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全球用户提供中英文智能问答、天气查询和风险分析服务。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两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预计未来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等地多雷阵雨，关注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趋势及影响。
0: 记者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一期项目建设任务近日全面完工，36.6万亩沙地完成系统治理，转入巩固管护阶段。该项目与风沙路径上的塞罕坝林场形成协同防护，为京津冀地区构筑起源头锁沙、坝上阻沙的双层生态防护格局。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为期4天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中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大会吸引了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集聚100余家投资机构、200余位专业投资人，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开展路演和展示。截至7月20号，大会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近日在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1至5月，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至6月，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82052台，同比增长26.7%。
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城市更新、城市治理、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应用，到2028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加快推进数字住建，向数字住建全面跃升。
0: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安徽省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围绕老年人家门口养老现实需求，安徽支持建设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让老年人享受专业照护，支持建设750个农村幸福院，有效破解农村养老服务难题，对全省538家公建公营敬老院给予运营补贴，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与服务品质。
1: 刚刚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这个夏天带动周边产品销售持续火爆。本届世界杯，义乌跳出低价代工老路，主动预判商机，以创意新品、数字制造、正版 IP 布局打造竞争优势，引领小商品生产制造新潮流。这个夏天，在赛事红利和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义乌的小商品产线火热运转，稳稳接住这波来自绿茵厂的流量。
0: 399元淄博三日游，199元天津两日游。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为拓展保单、收割中老年客户，一些保险机构跨界文旅衍生出灰色产业链，让本该良性延伸的增值服务越了界，不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金融、旅游两大市场秩序。保险行业的跨界创新根基是守法经营、诚信服务，绝不能越过资质、合规、消费者权益三道底线，唯此才能斩断那些打着跨界创新幌子的灰色牟利链条，推动行业发展行稳致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开幕，展览精选馆藏革命历史题材经典绘画作品20幅、雕塑作品33件套，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奋斗史诗，全景展现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恢宏画卷。
0: 科研人员近日在广西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大型真菌新种弄港乞丐伞，这是继西南岩溶国家公园拟创建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红褐乞丐伞之后，广西喀斯特林区发现的又一大型真菌新种，相关论文已发表于国际真菌学期刊上。作为乞丐伞属的一员，弄港乞丐伞具有该属典型的形态特征，该属菌盖多呈黄褐至棕褐色，表面常有龟裂纹或附有鳞片，单孢子为椭圆形、豆形或进球形，光滑且呈黄褐至棕色。这类真菌能与周围树木根系形成菌根共生网络，对喀斯特森林的养分循环和群落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功能，其多样性是评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重要指标。
1: 三龙藏布河地处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大约每年7月，在森龙藏布河上百公里外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藏羚羊齐聚于此，陆续过河，场面蔚为壮观。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站长阿旺洛卓介绍，近3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
0: 7月19号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在男双决赛中，老将马龙、许昕以3-0战胜黄友正、向鹏，继2015年、2020年后第3次搭档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在同日进行的混双决赛中，海南男队林诗栋与江苏女一队蒯曼搭档，以3-2逆转击败辽宁队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收获冠军。此外，蒯曼还与北京女队秦宇轩合作，以3-0战胜从资格赛突围的湖北队组合王晓楠、李毅慧，将女双冠军收入囊中，成为本届赛事双冠王。
1: 北京时间7月19号， 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落下帷幕，国羽以一冠一亚收官，冯彦哲、黄东萍斩获混双冠军，贾一凡、美张淑贤摘得女双亚军。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750赛事，国羽近前主力出战，但整体发挥不佳。经过前几轮的争夺，仅有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美张淑贤分别闯进混双、女双决赛。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
8: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